余柳逾期的话，我太轻信了，不然的话，我也不能白染一水呀。幸亏石大人您没去，您要去了，这就更危险了。石大人，我贺天宝对不住您。天霸，大哥，您说。记住，要为我说完这句话，撅气而亡。贺天宝死了，黄天霸看到这，大哥，千呼万唤，再没有声音。黄天霸当时泪如雨下，扑腾就跪在这儿了。大哥，我一定给你报仇。赵壁在旁边，天霸，节哀顺变，别哭了，别哭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快点想着后事吧。石大人，没有别的，您回来了，我这官服还得脱给您。帽子摘下来了，把自个儿身上的官服脱下来。石大人，给您穿上吧。我估计我穿这玩意儿它也不像。施舍伦把官服重新换到自己身上。赵壁这阵儿跟施大人就说：“得给贺天宝安排后事。人死了，买装裹、买衣服给他穿上，搭灵棚，还得买棺材。”这功夫就张罗里里外外的功夫，赵壁呀，就注意观察黄天霸。黄天霸哭得痛不欲生，就在忙乱当中，赵壁眼睛一扫嘛，黄天霸没了。赵壁怎么回事？黄天霸呢？旁边有一人说了：“出去了，刚出去，出去了，上哪儿了？不知道。”他妈的要出事儿！这赵壁赶忙的往外走，来到外面就问把门的：“看见黄爷了吗？”“看见了，黄爷出去了，往城门那儿走了。”他说什么了没有？他哭着，他背着刀，带着镖囊走的。哎呦，快点给我备马！赵壁过来，有人给牵过一匹马来，他搬鞍认镫上了坐骑，马上加鞭，啪！一气儿追到城门洞，一看黄天霸是步行，刚走到城门洞这儿，赵壁一带丝枪，咦，腾就到马上下，天霸，老兄弟，你要上哪儿？这阵黄天霸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赵壁，赵大哥，别拦着我，我要上红土山，我找余六余七。给我大哥报仇！天霸，你一个人去能行吗？那不就如卵击石吗？你不能去，谁拦着我，我跟谁急！噌，把刀抽出来了，手中一拿，赵大哥是好朋友，你给我闪开！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

0: 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打扰一下，买了两块手表啊。
4: 对，买两块表。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的，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3: 你看，哎呀。
5: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品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3: 全国联保。
5: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3: 物超所值。
5: 对对对，是。
3: 好。
5: 物有所值，很好。
6: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7: 买表呢？啊，
6: 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7: 英纳格的啊，
6: 瑞士进口的呀。
7: 进口的。哎，
6: 您呢？
8: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6: 也是瑞士进口的。都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8: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6: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7: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2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6: 铃。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7: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帮助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嘛。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冰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

0: 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4: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5: 朱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6: 对，
5: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6: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
5: 嗯，
6: 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
5: 嗯，
6: 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
5: 啊、
6: 嗯，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
5: 啊、
7: 嗯，回来吧，本来是想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
5: 啊、
7: 来来来，那块吧，
6: 快两人一
7: 买一块吧。
5: 啊，挺好。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是什么？
7: 我一个英南哥。
5: 啊。
7: 哎，我看好用哪个了？
5: 啊，
7: 哎，这个大方，挺
6: 漂亮吧？
7: 正好，
5: 确实很好看，
7: 正好
5: 啊。价格大概
6: 关键买的放心，
7: 啊，
6: 又是咱小会儿，
7: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6: 哎，
5: 才4000多块钱
7: 啊，
5: 4000多块钱一块儿
7: 啊
6: 啊！
7: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
6: 啊，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7: 这个活动倒好，
6: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7: 买？这都又赚着了。
6: 赚了，今天找苏鑫也有了，
5: 真是赚着了，
7: 赚着了，太好了，
6: 真好，
7: 心满意足了。
8: 哎，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多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9: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10: 看好这一块，抢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强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11: 俺俩一根买一块儿，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老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儿。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2: 原装的。
11: 对、哦，
13: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4: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5: 选了吗？
14: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 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三四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3: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它是它的机械表，
12: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现在才三四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

0: 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3: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3: 哎，
2: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3: 嗯，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2: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4: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4: 对。
2: 哪3钻1响啊？
4: 自行车
2: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6: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8: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 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9: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8: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6: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3: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10: 多少钱啊？这个表？
3: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10: 阿姨，你开心吗？
11: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

0: 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 真难。
0: 结果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你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2: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3: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4: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5: 好，不打扰二位了。
8: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5: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8: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5: 30年前哈。
8: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5: 那可不是。
8: 我跟他许愿了。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9: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5: 是，
9: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赶紧过来，赶紧看看吧。
5: 看看
9: 他来了吗？
5: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8: 满意。
9: 满意。
8: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9: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5: 对，
9: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8: 你看多漂亮、啊！
9: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5: 买一块，
9: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5: 瑞士金表嘛，
9: 哈，对对对，
5: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9: 是的，
5: 就选这块了
8: 啊，这漂亮。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0: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4: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5: 瑞士之光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4: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5: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4: 是的，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6: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7: 对，买两块表，
6: 这是对表啊。
7: 对，
6: 两口子
8: 是，
6: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7: 5000多块钱。
6: 5000多啊？平时的
7: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七八万、十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6: 来，挺高兴。
7: 哎，挺高兴。
6: 你感觉怎么样？
8: 高兴，
7: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6: 这个现在呢，
7: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6: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7: 浪驰的
6: 是吧？
7: 特别好，
6: 这浪驰，哎呦，真漂亮，嘿。
7: 对，
6: 你看，哎呀，
7: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品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6: 全国联保。
7: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6: 物超所值。
7: 对对对，是。
6: 好，
7: 物有所值，很好。
9: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10: 买表呢？啊，
9: 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10: 您那个的啊？
9: 瑞士进口的呀？
10: 进口的。哎，
9: 您呢？
11: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9: 也是瑞士进口的。啊，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11: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9: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10: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2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9: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10: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旁边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表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中。

0: 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0: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的标识。
0: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1: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3: 这位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4: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3: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4: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5: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5: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0: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2: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个手表啊，
7: 整一个
2: 挺便宜的，是吧？3-4千块钱就能买一个。
7: 对，
2: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

0: 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 我俩结婚的时候，只有三串音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2: 真难。
1: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3: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4: 我

0: 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批制。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缓，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胜。啊，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幸亏今天你在。有个朋友叫我来，我本来说不来的，结果鬼使神差又跑来了。原来是为了遇见你啊！
1: 我们公司翻译今天请假了，本来以为自己这二把刀行，来了这才知道，只能听说不了。
0: 你是难得的人才，在国外就学了这点本事。
2: 你今天这身很不一样啊，是吗？今天我立了大功，改天你得请客。小事儿，
0: 成交。我先走了。
3: 好，
0: 别送了，啊。
2: 那路上慢点。
0: 哎，老板去哪儿？
2: 龙湖菜市。拜拜，回见。
0: 停车！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啊！我跳下去啊！我，
4: 你要给我拉的，哎！
0: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4: 哎，好的。
0: 千万跟住了啊！报告，我车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你停车！哎呀，不对！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1: 误会，误会！我告诉你，方头，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狗年，
2: 你不知不觉，
1: 做不做？做了！
2: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以后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1: 听到没有？你知道没有？
2: 离他远点！
1: 你接受没有？
2: 是，这件事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就你来帮我解围了。
1: 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你，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酿你半天了，拿东西干啥？这么晚去哪儿啊？佳欢，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1: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嗯。哟。
1: 美女你好，哎，你随便选随便看啊。
2: 好的，
3: 这边都是最新款。
1: 行，我看看。
4: 好。哎，
1: 老板，
4: 这
1: 我能试吗？
4: 啊，
2: 当然当然，来试一下在这边哈。
4: 嗯，
3: 这样好点。嗯。
4: 六爷，
1: 吃啊。
3: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1: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3: 哎，有有有，稍等啊，那我再试个大一号。
1: 好。
3: 来，
1: 哎，
3: 大一号的给你啊。
1: 谢谢。
3: 这怎么样？

0: 这个还挺合适。
1: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0: 好看吗？
1: 适合你，特衬你。嘿，
0: 就得要这大一号。
1: 好看，好看，
0: 是吧？刚好。
2: 李文。

0: 你会的还挺多的。
1: 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0: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1: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0: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1: 敬差生。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3: 嗯。

0: 今天是有钱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1: 哎，芙芙，
2: 这女朋友漂亮。
3: 哎，这是我家小
4: 系统。
5: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4: 谢老板，
5: 快吃吧。
4: 哎，好嘞。
5: 来来，好。
6: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2: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6: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2: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6: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克制，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2: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6: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2: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7: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6: 那嘴能吃人，
2: 嗨，
6: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2: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6: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2: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6: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2: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6: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2: 妈能同意吗？
6: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2: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6: 你给我下碗面呗。
2: 哎，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6: 哎，饿。
2: 哎，等着吧。
8: 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9: 嗯。
8: 月饼，
9: 妈，我跟您说个事情。
8: 嗯，
9: 我看上了个人。
8: 谁呀？
9: 你也认识？
8: 那我还认识
9: 啊。
8: 谁呀？
10: 妈，
11: 哎，你好，你好。刘妈，去不去买菜？
6: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
12: 这事儿你怎么想？
6: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12: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家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6: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12: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6: 你什么态度啊？
12: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
6: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
0: 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我走了。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1: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1: 没有。
0: 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1: 你说对，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1: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
1: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啊？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1: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
0: 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1: 跟他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
1: 你听见没？
0: 是的，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1: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
0: 他跟方涛离婚了。
2: 知道，
1: 你知道？
0: 嗯，
1: 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所以知和他不恼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1: 你想怎么办啊？
0: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5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1: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0: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1: 哼，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让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喝的，不闹。
3: 再来点，再来一点。
4: 大姐，够了，够了。别客气。
3: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4: 哎呀，大姐，别客气，别客气。
5: 你三哥这，大姐，哎，哎，
3: 大哥，
5: 爸，
3: 你等一下啊。大哥，橘子，来一个。那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4: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5: 疯了，这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过。

0: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0: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2: 滚！

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行，啊，对，抱歉，救命啊！救命啊！
1: 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
0: 来人呐！救命啊！
2: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1: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2: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
3: 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
1: 醒了，怪我，该拦着你的。
0: 王爷娘，会把车胎拉下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吧。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小芳啊，你跟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哎呦，
0: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对吧？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3: 啊，行，挺好。
0: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3: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2: 欢迎
0: 啊，欢迎啊。
3: 妈
0: 啊，
3: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3: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

0: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1: 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0: 嗯，好的。
1: 哦，对，
2: 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3: 那我就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4: 嗯。妈呀！
3: 哎呦，老六来了
4: 啊！
5: 哎，进来进来，
4: 大姐呢？
5: 在这儿。
4: 啊、
5: 哦，
4: 大姐，哎，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5: 哎，给我吧。
4: 好。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5: 好。
4: 大姐坐这儿吧。
3: 你这个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怀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怀师的片区。
6: 行，符合政策吗？
3: 应该符合。嗯，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6: 上怀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3: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6: 红宇怎么说呀？
3: 红宇也是那意思。
6: 哎，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3: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6: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6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3: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6: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7: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3: 啊、
7: 哦，嗯，
3: 是。
7: 哎，这个，
3: 谢谢妈。
7: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小年，你要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来老了呀？
1: 阿奶，跟你说个事。
0: 好事坏事？
1: 肯定是好事啊！嗯，
0: 好事说。
1: 阿奶，
0: 啊，
1: 我打算跟李文
0: 定下了。
1: 定下来了。
0: 好事。
1: 小年，我疯了！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不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0: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1: 阿奶，你放心。 以后，我给你养老。
0: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
2: 你的老婆问题条件什么都谈好了吗？
0: 明天两家大人见面。
2: 哦哦哦，好好。结婚之后打算把你爸妈妈带过去一起住吗？
0: 我肯定是愿意的。但我妈放心不下您和老太，估计以后应该还会住在这儿，到时候看她意愿。
2: 你知道你妈这几年也很不容易，结婚之后记住要好好孝顺孝顺她，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你呀得做主，让李文好好伺候她，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懂吗？
0: 啊，那必须的。
1: 发什么愁啊？
3: 明儿真的不用我去啊？
1: 人家派个女将，咱总不能出个男兵吧？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
3: 那明天对方不管说什么，你就先答应着。
1: 合理的我答应，不合理的不能答应啊。
3: 那，
1: 哎呀，干嘛？你还怕你儿子娶不上老婆啊？要个子有个子，要长相有长相，要工作有工作，要家庭有家庭。
3: 咱儿子不是挑吗？碰上一个他喜欢的呀，不容易。
1: 你放心，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黎文他妈会提什么条件，无非就是房子、彩礼、家电什么的，就按照市面上的来呗。
3: 要是把房子给了小宁儿，那咱们就得在妈这儿继续住下去了。哎，我跟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每个月给妈付点房租。
1: 住自己家的房子还要付房租？
3: 哎呦，妈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总得表示表示吧。
1: 你怎么想的那么多呢？
3: 呀，想多点都是好的。
4: 亲家，尝尝这个。
2: 哎，
4: 红烧甲鱼啊，家里是不常做的。
2: 哈哈，确实
4: 是这家的特色。
2: 哎，慢慢吃啊。
4: 好。
2: 小宁妈妈，
4: 哎，
2: 今儿咱都高兴，我实话实说啊。
4: 啊，说，
2: 我对小宁是100%满意。
4: 文文也是好丫头啊，
2: 但是谈婚论嫁呢还得按规矩来啊。
4: 那当然了，别的条件都好说，
2: 唯独一条，房子。
0: 房子有，
4: 早就准备好了，龙湖小区两室一厅。
2: 两室是不是小了点儿？
4: 两个人够住了。
2: 那将来有孩子了呢？
4: 哎呀，那也绰绰有余。
2: 那老人要再去住几天呢？打地铺呀？那怎么也得3室一厅才住得开吧？
4: 亲家别急啊，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题总能解决的。
3: 哎呀，没问题的，大不了啊，我提前退居二线，跟单位置换一次房子，这二居换三居，问题就解决了。
4: 你疯了吧？不往县团集了？哎，好不容易船到码头车到站了，你就这么放弃了？
3: 也就名声好听点儿。
4: 何止啊，退休待遇还不一样呢。
3: 那这为了儿子能怎么办啊？
4: 要不咱们买一套
3: 三房一厅，这得多少钱啊？咱们家够吗？
4: 人家就是得在这件事情上较劲。哎
3: 呀，能理解的，希望自己女儿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现在不是谈判阶段吗？都想一步到位。阿奶，
2: 建国还没休息啊。
5: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2: 这话耳朵又好。

0: 实在不行，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那怎么行啊？那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我跟
1: 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这房子又不是哪一个人的，给小年算怎么回事啊？
0: 哎呀，
1: 你爸呀，当年把建国招来，不就是想找一个养老的女婿吗？姓都改了，小年姓何。 就是我们何家的大孙子、亲孙子，这房子给他，没人会有意见。
0: 啊，说房子给谁呢？
1: 哎呦啊，没有没有，你来了。哎，正好我们开个会，我决定了，就把这个房子给小年结婚。
2: 我不同意。
0: 这会根本没必要开。哎呀，阿奶也就这么一说，心血来潮。 小年就是不结婚，也不能要这个房子。那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走了啊。妈，你别听阿奶的，她就是这么一说。这房子是爸留给你的，将来我们六个姊妹平分，有小年什么事儿啊？是吧？
2: 你这个逻辑才是对的。 分什么房子呢？我和你奶都活得好好的，
0: 是
2: 真不吉利啊！
0: 没说要分，哎呀，
2: 还有，以后啊，这小年要结婚生的孩子，不要再跟着何家这姓了。建国他是养老女婿，可是小年不是养老孙子，这该姓张的就姓张。
0: 妈。
3: 你想的也有点太远了，我不想的远，谁替我想？大姐，干嘛一惊一乍的？
2: 妈呢？
3: 出摊了，没回来呢。
2: 老五回来了。
4: 大姐，哎，你以为干嘛？啊，老五回来了，老五回来了，哎，这会儿没跟我一起回来，他在古岩大酒店住呢，住酒店去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2: 说晚上回来一起吃饭，晚上回来吃饭。
4: 你快去叫老二、老三、老四过来，让他们过来，快快快！
2: 好，
4: 老六，你去称点卤菜回来，兴师动众。
2: 哎呀，你去你就去啊，
4: 快点啊，
2: 多买一点啊，
4: 好。
5: 哎呀，这老五把钱还上，终于能回家了。哎呀妈，可别转了啊，都给人转困了。哎，巷子口，去看一下，怎么这么久啊？
6: 哎呀，不用妈，他找得到家，我去不去他不也得那个点儿回来吗？
5: 这就叫远香近臭。哎，回头咱们也失踪个几年，咱们也去南方。
6: 回来也当乡棒棒，别瞎吃醋。
5: 我就是坐了。
6: 哎，什么乡棒棒啊，臭棒棒的，能回来就好，对吧？哎，
5: 妈，你快坐下歇一会儿吧啊，快保存体力，听话。哎，
6: 阿奶也起了啊。
5: 哦，好。
6: 你快坐着歇一会儿吧，妈。
5: 怎么了？
6: 老三可放话了。
5: 放什么话？
6: 非你不娶，人家都说了，这机会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矢志不渝。<笑>他会这么多成语的，
5: 就这么一说，关键人家是电厂的，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
6: 你们家老方。 最近怎么样了？快点出去看
2: 啊！好，好，好，我去啊！妈，别着急，你看啊，我这就小跑着出去等。别着急，我来看，我在这儿等。

0: 是回来了吗？
1: 怎么还哭上了？
2: 哎呦喂，你呀、啊，在外头一年都不打几个电话，都不知道你在外头是死是活。
3: 咋了？
1: 不会是季姐？
0: 妈，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呀，
1: 哎，哎呀，手
0: 回来了，大姐。
3: 哎，别站在这儿，赶紧进屋吧，阿奶在屋里呢。啊，
0: 哎，等会儿。进来吧，进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小黄。
4: 初来乍到，多多指教。
0: 哎，别杵着了，进屋吧，小黄是吧？快请，
3: 怎么？
0: 来，请。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奶。
1: 你好。
2: 哎呦，这个红包不是长辈给他的吗？
0: 这是他们那儿规矩，您收着吧，奶。
2: 哦哦。
0: 这是我妈。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2: 谢谢啊。
0: 这是我大姐。
1: 大姐。
0: 哎呀，我就不用了，给长辈就行。
3: 不用，
0: 你不要。
3: 我帮你收着。
0: 这是我三姐。
4: 你好你好。
1: 三姐。
0: 这位是我二姐。
1: 二姐。
0: 嗯，规矩啊，谢谢。这是我四姐。
1: 哎，你姐。
0: 谢谢。这是我们家老六，我六妹。
1: 好，妹妹。
4: 谢谢鹏哥。
2: 哎，小华，你多大了呀？
1: 虚岁39。
4: 哦，哪里人呢？
1: 现在在深圳居住了。
4: 哎呦，跑到深圳去了
0: 啊。是你跟我们家小玲是在哪儿认识的？
1: 在叶总。总是在工作场合见面就认识啦。
2: 大姐妈，你们就少问点，人刚来给人紧张的，又不是不来了。
4: 就是就是，看老五这身气派，一看就是中大钱了。
1: 明天我请大家吃饭。
0: 在哪吃啊？
1: 古园国际大酒店宴会厅。
5: 哎，老王，老五真发财了。
4: 那可不，见人就发红包。
5: 他干什么发的财？
4: 算了，不说了。着急，
5: 你急什么呀？
4: 我急什么？我急水费没钱交。哎，又算错了。
3: 哎呦，再算一次。
6: 姐，哎呦，这30年河东，30年河西。
7: 我当初就该下海，啊，我也发财，我也漂漂亮亮的回来显摆。
8: 你是光看见人家好了。背后指不定吃什么苦呢。没听三姐说这老五都有端顿的时候。
7: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反正我这辈子是被你们老严家耽误了。
8: 你这不也开店了吗？你也当老板了。
7: 关键是咱们这儿的人也不识货呀。哎，别提了，越想我越觉得该下海。嗯，我就该去做那个弄潮儿，我就该时髦。
8: 你还不够潮啊，够潮的，来睡吧。
7: 哎呀，严红宇，你洗洗脚行吗？臭得我头疼。再时髦也被你们这群人熏臭了。快去。
2: 你看老五找的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着还可以。说30。

0: 29岁，我看怎么也得有40多了。
1: 总不见得查人家身份证吧？
0: 不知道那个人家里情况怎么样，就怕老五吃亏。
1: 人在外啊，就管不着了。老五啊，吃过亏，上过当，该接受教训了。
0: 你没看他都有点肚子了吗？还哄朋友，
1: 你看出来了？
0: 别到时候跟撂鸡蛋似的，东升一个，西升一个。
1: 瞎说什么？哎呀，今天啊，算是开了个头，我看明天该谈正事儿了。
2: 别多喝点儿，
3: 也不。
4: 三斤
2: 就
3: 再吃
2: 点
3: 菜。
2: 来了，
4: 好好，
3: 来，
4: 哥，
5: 来一个，
2: 这边。
4: 小芳，
2: 这都
4: 照顾好妹妹啊。
2: 不是你这种不干了，行吗？我告诉你，
4: 我还是听别人的。
5: 能还可以。
0: 说两句。
6: 来，给你来一
7: 会儿。和我说两句啊。今天特别开心，得见各位亲人。小林以前说他家里有6姐妹，我大吃一惊，还有点害怕，但是今天见到各位分外亲切，真是杨门女将个个有风采啊。
8: 杨门女将呢？
0: 小黄欢迎啊。
7: 哎，
9: 欢迎欢迎，
7: 敬各位敬各位。
0: 欢迎小黄，
10: 欢迎小黄，
11: 欢迎
12: 欢迎
11: 欢迎。
13: 高了，
0: 哎呀，少喝点儿。
13: 嘿，可以。
0: 哎呀，随意随意，我
14: 不
0: 让
14: 喝你了。
15: 当初啊，我们老五去兰芳，哎呀，我还真是担心啊，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哎，老担心他一个女孩儿哈，会不会有危险啊？想到那些个，真的是，哎，整晚整晚睡不着啊。
16: 妈今天是高兴了。
13: 是。

0: 老五回来了，跟我没关系。一日夫妻，就算过去有再多的不愉快，但有一个事实，咱们还是得尊重啊。老五是杨洋的亲妈，杨洋是老五10月怀胎生下来的。
1: 光生不养有什么用啊？
0: 当初老五离开家也是迫不得已，但他也没有不管孩子呀。
1: 管了吗？
2: 怎么管？
1: 是出人了还是出钱了？
3: 丽霞，
1: 哎，到我们家屋里去。别说，带什么屋里去啊？我看见他们家人就烦。走，回家。别理他，坐着。老三，好好跟你大姐说说。
0: 郑明，不行。老五也没有不管洋洋呀，但凡经济状况好一点，月月都按时寄钱回来的。
1: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
0: 我也理解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可老五也想带啊。当初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但是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风风雨雨的。 好多艰难，咱也可想而知了。但是隔得远，谁也顾不上，帮不了他。他也只有靠自己。真是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打电话回来跟老三借的钱。
1: 那他活该。
0: 这趟也是好不容易回来了，想见见孩子。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他跟我说了，将来想补偿孩子。振明啊，你就当做个善事。没有哪个女人不心疼自己孩子的。老五也是没办法。就几分钟。

0: 真为小林高兴啊。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能找到一个适合的、对他好的成个家，这不就踏实了？
1: 嗯，老五这次回来还买了房子呢，
2: 在这儿。
1: 外头的是外头的，在老家总得有个窝。将来这房子终归还不是洋洋的。
0: 佳丽，昨天晚上的事儿我也听说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振宇，孩子自己不愿意去。那之前的事儿你也知道，牛不喝水强按头，这可不行。
1: 嗯，
0: 洋洋吧，你别看他闷不出的，但是拧着呢，七八岁的孩子该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是啊，我知道，我也明白，所以不是找你来想办法吗？
0: 想什么办法？
1: 反正老五想见见儿子，那就让他见见呗。说好不哭的，
3: 不哭不哭，没哭。
1: 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总不会比那时候再困难吧？
3: 孩子生下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嗯，那肯定的。
3: 上车吧。
1: 嗯嗯，哎，你那房子我先帮你租出去，钱回头。

0: 回到你这儿了。
1: 谢谢大姐，你办事儿我放心。
2: 小黄，
3: 不是，他这个样子坐飞机安全吗？
4: 安全的，小林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由我照顾。
1: 好，你自己多保重啊。
5: 嗯，我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嗯，黄老板，有空记得来淮南投资啊。
4: 一定一定。
3: 小黄啊，这家里人都不在身边，你要回头要是欺负小林，那我们可就直接过去了。
4: 师姐的话我得听。
6: 小黄，拜托你了。
4: 放心。
6: 吴姐，孩子生下来跟我说啊，我要去找你玩，我都没去过深圳呢。
1: 随时打电话。
6: 行了，走吧。嗯。哦。
1: 行了，别看了，机场远，在合肥呢。走吧。嗯。
6: 小西啊，
4: 带你看看。
3: 李如萍，
6: 慢点开啊，胡姐。

0: 乘坐 CB5368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办理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1: 走了，来不及了。小丽，
2: 走吧，别误了机。走吧。
1: 小丽，
2: 不走了，姐。好，去吧。自己保重啊。
1: 大姐，再见了啊。
2: 哎，照顾好小林啊。人呢？
3: 哎呀，
4: 哎，又晚了一步。
3: 刘小玲，
2: 小玲，
3: 刘小玲，
2: 小玲。
1: 哎，
2: 洋洋，喊妈妈呀！
3: 洋洋。

0: 没人了？
1: 没了，一会儿换水，歇会儿。哎，
0: 这个天儿，这个点儿就没人了，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
1: 咱们跟他们的路线不一样，人家那是桑拿，咱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洗浴。
0: 桑拿怎么不正常了？咱们不是也有桑拿房吗？
1: 哎，人家有女技师，还有表演，那个咱也整不了啊。细水长流，踏实。
0: 哎，才撑个半年就顶天了，还长流。哎，我就不明白啊，什么大灶头洗浴，听着像个饭店，结果是个洗澡的，生意还那么好。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也改个名字吧？
1: 改啥名？
0: 土的，俗的，接地气的。
2: 土的，土的，俗的，
1: 宝义浴池，大灶头洗浴。嗯，我觉得不如来个洋的。哎，大富豪大洗浴怎么样？
0: 哼，你这洋
1: 啊，
0: 名字里都带着俗。
1: 行了，别烦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觉得得高兴起来。
0: 啥好日子？

0: 我都忘了，
1: 忘了吧？我记着呢。来，蜡烛，
0: 一根就行。现在呀，怕过生日。
1: 好，那咱们就插一根。哎，咱们吹蜡烛，先许愿。许好了就可以吹蜡烛了。
2: 没花什么钱，都是单位发的。
0: 那也得谢谢你。哎呀，
3: 这妈，饭好了吗？
0: 哎，郭明，这是我儿子光明。
2: 那个，光明是吧？
0: 嗯。
2: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0: 范叔叔。那我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
2: 哦，没事，我也。不吃，那个，这小伙子，这个多高啊！这，哎，我
0: 那儿。
2: 啊啊，我走了。
0: 慢点啊。怎么不叫人啊？饿不饿？
3: 嗯。
0: 洗手，吃饭。妈，大姐跟你说了吗？老五那房子落定了吧？
4: 好像差不多了。
0: 我听人说是办好了。
4: 嗯。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是租出去啊，还是空着？
5: 这个你得问你大姐了。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0: 嗯，妈，你看我啊，一天天，店店付着房租，房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5: 这不知道老五答不答应？
0: 那老五离着那么远，那不都得听大姐的呀？哎呀，反正我要是住进去了呢，妈，你就跟着我一块儿住去，我给你养老。咱们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痛痛快快的，多好呀！嗯，你跟大姐还没过够啊？你看看她给你吃的都是什么？胡萝卜、自己家的酱菜，那大米粥都看不见大米，还有那红薯，你吃多了也不嫌胀肚。这一个礼拜能有几天见肉啊？啊！
5: 我跟你搬走，这怎么合适啊？奶还在呢。
0: 奶，奶大姐照顾呀。啊，他们两口子像座山雕似的盘踞在家，那也不付房租，不得有点贡献？
6: 哟，老六在啊，
0: 大姐回来了。
6: 哎，
0: 妈，我先走了啊，店得开门。
6: 嗯，吃了西瓜再走吧。
0: 不吃了，大姐。
5: 来，问你个事儿。
6: 什么事儿啊？
5: 老五那房子怎么样？
6: 弄得差不多了。
5: 嗯，什么打算啊？
6: 出租。
5: 那租给我吧。
6: 啊？干嘛？
5: 不是，我想老住在这里，换换环境，透透气。
6: 是老六的主意吧？
5: 不瞒你说，我的确是打算带着老刘一起住。
6: 是您带着他呀，还是他带着您，还是他打着您的名义想住老五的房？
5: 说的是租，给房租的。
6: 老五这房子啊，也算是他额外的一份工资，是要补贴给洋洋的，不能有扯皮。那老六住，我要他房租不要啊？
5: 该要当然要呀，
6: 那要是他哪个月交不上了，我能赶人吗？
5: 佳丽，这个阿喜呀，现在的确是非常困，那店子啊月月亏，还得支付租房的钱，
6: 老五那房子还更大呢， 要算房租，比他现在租的那个少不了。
5: 我行，回头你去跟老六说。
7: 没问题，我去说。妈，你就别搅和在这个里头了，老五已经够苦的了，
5: 要打他的主意。不是，这都是我们争取的，刘小玲才有这套房子。我这个做妈的想过去住几天又怎么了呀？
7: 您想住可以，老六住不合适。
5: 还有啊，丽亚，这都一个礼拜了啊，不见肉啊。
7: 嗯，奶说肉它嚼不动，塞牙还不好消化。有肉松你要吗？
5: 我要吃五花肉。
8: 喂，
7: 红宇啊，老六在吗？
8: 啊，在呢。佳琪，
9: 电话。
10: 谁呀？
9: 大姐的。
7: 老六啊，真是不巧啊，老五那房子昨天就租出去了，
10: 合同都签了。
0: 哎，没事儿，大姐，我就当随口一问啊，没事儿。咱们哪天见面聊呗啊，这么晚了，你先睡。
7: 行。
8: 怎么了这是？

0: 个月的时间，北京人艺的四座剧场将集中呈现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精品剧目，一共50场精彩演出。
1: 我也觉得北京应该有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这种演出市场，不光是我们自己在北京演，更多的国际上的一流的优秀的艺术家能来到北京，不光看到我们的这种演出环境，我们的观众都能够有这种包括同行之间的交流。
2: 今年展演季期间，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创办于1773年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还有一个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他就是国际钢琴大师郎朗。这一次他将联合维也纳爱乐乐团为观众奉上一道走心动情的音乐大餐。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日到28日上演，我本人也有幸参与演出，饰演剧中的彭政委。有这么一段旋律，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

有一句话在年轻人中说了很多，叫看音乐剧到天桥。比如今年11月份的《芝加哥》，这部戏上世纪70年代首演，获奖无数，拿过6部托尼奖、2项奥利弗奖和1项格莱美奖，《长靴皇后》。这部戏是间隔8年重回北京舞台，将连演15场。

0: 这一次我们集结了来自八个国家的优质作品，保加利亚的我西西弗斯借用西西弗斯的古老寓言与木偶结合形体表演，道出了当代人身上沉重的精神困境。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人演员在白纸人偶同台上演，鲜活的人操作脆弱的纸偶，把沙剧中爱情被世俗裹挟的无力演绎得触目惊心。
1: 这次展演的国内剧目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重磅、好看和多元。那么不仅仅是涵盖了话剧、戏曲、歌剧、舞剧，还有音乐剧、偶剧、儿童剧等等不同的艺术品类。
2: 作为京剧演员，看到今年的戏曲板块，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些南腔北调交相辉映，真正把咱们自己民族艺术的精髓都聚齐了。

0: 10月17日、18日、24日、25日，首钢园将变身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戏剧之城。你可以穿过百步大戏的海报长廊，偶遇戏剧巡游，走进冷却塔，在杨立新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剧本朗读，也可以参加黄莹、丁一腾、松天硕等戏剧召集人带来的戏剧工坊，沉浸式的感受戏剧的魅力。
1: 期待着每一位戏剧人用自己的戏剧行动的脚步，给北京带来丰富多彩的戏剧生命力。

0: 枪是什么意思呢？
1: 哇，这些小酒馆好热闹哦。
2: 不，这是不掏钱。
3: 来，我看看啊，谁能当艾米尔齐老？
4: 阿帕奇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镇长找你有话要的。
2: 对，就是你。
0: 这一到十一啊，大家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婚礼。你看今天我穿得这么喜庆，我也要去一个婚礼，据说是一个西部的婚礼。哎，我怎么看着这全是在办公楼里面呢？哎，我看到了，新郎和新娘，非常的喜庆，长得多么的卡通。哎，但是我听说啊，今天这个婚礼啊是表面上喜庆，但私底下全是局，大局套小局。而且呢，说我们这样的这个宾客啊，坐在台下的宾客会一下子也会变成主角了。那这么一听，是不是台下比台上更有戏呢？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走，赶紧去看看。我。这是走错了吧？
5: 吓你一跳吧！哎，有请、啊。
0: 你们扛着个枪是什么意思呢？
5: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西部主题的婚礼现场。哦，
0: 西部主题，
5: 对，
0: 太有意思了。
5: 来，里边请。
0: 好。哦，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婚礼吗？
5: 对呀、啊，这是一个酒吧，对。哦，
0: 酒吧，你们在酒吧里面办婚礼？
5: 对。
0: 所以这一大圈全是你们的表演区。
5: 对，就是我们所能站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可能站在那儿表演。其实这个婚礼呢，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咱们的女主角是想通过婚礼这件事情去刺杀当年的杀父仇人。
0: 哦，所以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6: 对。但是最。

0: 实惠。
1: 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饭店，正旁边走过来的人两个呀，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呐、
1: 啊。你听见没有啊？一个老外，一个青年，咱俩谁是老外呀、啊？你、啊。
2: 又跟这儿唱呢，
0: 你吓我一跳。
2: 何大个，
0: 你少说这个，你不是小炒肝吗？
2: 谁小炒肝、啊、
0: 你们家祖祖辈辈做炒肝的。
2: 我都出国好几年了，
0: 你这一出去就是五年呢，回到北京来变化怎么样吧？哎
2: 呀，变化可太大了。
0: 你说说，
2: 您说这中轴线附近好多胡同改造的，我都不敢认了，太好看了。
0: 你一出去五年，中轴线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了。你一出去五年，什么都成功了。
2: 合着都是我耽误的啊，
1: 全卡你那儿了。嗯，他呀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得带你到处转转，熟悉熟悉才对呀。
0: 太好了，劳您驾，哎，赶紧的带着他转悠去、哎、
1: 我带着
0: 转悠去，转悠去。
3: 家人们，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也是无边界公园什刹海，这里冬天的景色堪比西湖春，秦淮夏，洞庭秋，每次在这里直播人气都特别旺。哎，大家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没认错的话，你是不是那个艺术体操张豆豆？
3: 对对对，是我。哎呀呀呀呀！
0: 哎，你举着这个干什么呢？
3: 我直播呢。
0: 这是直播呢？
3: 对呀、啊。
0: 多少人呢？
3: 现在十万人看您呢。
0: 我十来万人看我呢。行了，小姑娘，

0: 别走了
1: 啊！您什么意思啊？
0: 不但你别走了，这十万多观众也别走了，我要当着他们的面，我得展示展示，我来一个大鼓专场。
1: 行好。
0: 落水啊，我这刚开音儿。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忽悠了，打听打听刚才到底是谁落水了。行了老李头，您就别亮相了，一个月掉进三回了。
2: 五回啊！就因为他们俩，我这月奖金都给扣没了。不，这事咱得说清楚啊，大哥。
3: 这还不够清楚吗？他失足落水，我见义勇为。
0: 行了，他们二位呀、啊，已经成为我们什刹海这个地方固定的保留演出项目了。
4: 嘿嘿，还真让你给说着了啊！我在这海边啊，住了好几十年了。打小就是这习惯，一到这冬家天啊，我就穿着我奶奶织的毛裤，我姥姥絮的棉袄，踩着我爸爸给我留的这小冰刀，我就飞驰在这冰面上。哎呀，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像个孩子。
3: 哎，我说孩子，下回滑冰的时候把眼睛睁开就掉不下去了啊！
2: 是您又不会水，您说您淹着可咋整？
4: 赖我吗？也不是谁那么手欠，老在这凿这冰窟窿。
5: 直播间里有人说看见凿冰的了啊！
2: 说长什么样没？
5: 说眼珠子挺大。
4: 眼珠子挺大。
3: 行了行了，别比划了，眼睛大怎么了？眼睛大就是那凿冰窟窿的。
0: 哎，这话说的对。
3: 是啊，
0: 眼珠子大跟凿冰窟窿一点联系都没有。
3: 哎，
6: 别不知道啊，
0: 这凿冰窟窿得费多大劲呢、
3: 啊、嘿，可遇见一明白人、我也是早上起来六点就起床了。

0: 子，你脸大呀？
1: 这什么话这？好，俏皮话大赛呀！
0: 听见了吗？啊，这什刹海的风景全让你们动用。

0: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的演员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啊、谁把灯关了啊？
1: 啊，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0: 啊、不好意思、
1: 啊、你怎么上来了？
0: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1: 啊、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0: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1: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0: 三个字，接地气。
1: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行行了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事儿，
0: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他没法站起来呀、啊，是吧？
1: 对呀、啊，你
0: 是不是？
1: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行了，二位，你们、啊、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啊、
0: 多有感染力！
1: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0: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1: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哎
2: 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3: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1: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0: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0: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4: 不忘初心。
0: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哎，
2: 来、哎、来。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

0: 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两千多年前，
2: 沿着绵延的丝绸之路啊，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呢？嘿，
1: 我就跟你说，这个是不是有丝绸？
2: 越来越聪明了，
1: 那多新鲜！丝绸之路可不是有丝绸吗？
2: 有丝绸啊，丝绸传到了古罗马帝国国王的手中。哦，
1: 罗马皇上。
2: 哦，这说一下，各位啊，
1: 怎么了？
2: 我不会说古罗马语啊。
1: 不是，我们也不会，
2: 咱稍微带一点洋味儿就得了，
1: 带洋味儿啊，学他说话。
2: 对
1: 啊，好，哎，好嘛，
2: 总理大臣啊，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1: 怎么了？
2: 忒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个这稍微带一点洋味
1: 儿。没有，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怎么还忒好了呢？
2: 作比成样吧，就这么着吧。
1: 就罗马人就这么说话，是吧？
2: 总理大臣，哎，
1: 我是皇上，我也愿意答应你，是吧？哎，皇上，哎，
2: 我来问你，
1: 你问什么呀？
2: 这个啊，滑不出溜的，
1: 皇上，
2: 五颜六色的，哎呦，花里胡哨的，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皇上，哎，我说呀，你咋知不道呢？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叫丝绸儿，
2: 对，丝绸儿，
1: 丝绸儿，哎，
2: 这丝绸在罗马风靡啊，价格飞涨哦，导致
1: 怎么了？
2: 普通老百姓可就买不起了，
1: 又买不起，
2: 买不起了啊！后来越来越贵啊，宫里边人也买不起了，
1: 哎，麻烦了。
2: 国王一看这不行啊。这是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 皇家吗？
2: 对，您买别的钱啊，我不管哦，买丝绸的钱，宫里边管报销。
1: 你瞧，
2: 留下成语了吗？啊，公报丝绸。哎，
1: 你这
2: 这么我，
1: 你等，李老师
2: 怎么了？
1: 你要是再胡批成语，我就弄死你。这是丝绸，
2: 丝绸，
1: 好吧？还有别的吗？
2: 多了啊，绿茶。
1: 绿茶
2: 啊，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到他手里了。哎呀，好，
2: 总理大臣，
1: 我说皇上，哎，
2: 这个东西泡出来的水的颜色啊，就跟你的那个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1: 你要不是皇上啊，我就弄死你。
2: 这个东西啊，忒好了，
1: 好啊，
2: 叫什么呢？哎，
1: 我说皇上啊，你咋知不道呢？
2: 我就知不道，
1: 几个东西啊。叫茶叶，
2: 茶叶，叫茶啊！后来古罗马国王太喜欢了，
1: 哎呦喜欢，
2: 发动全国人民啊，出去
1: 干嘛？
2: 给我找，
1: 找什么呀？
2: 给我找茶啊！给我找茶啊！流行一个游戏嘛，
1: 什么游戏啊？
2: 大家来找茬，就这么来的。
1: 好嘛，这就不成语了，这个
2: 对，这么来的。
1: 还有什么东西传过去了？
2: 四大发明之一，
1: 什么呀？
2: 火药哦，传过去了。
1: 火药
2: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有趣了。
2: 哦，总理大臣，
3: 我是皇上啊，
2: 这个东西忒好了。
1: 对，
2: 这个东西啊，红的、圆的、带一个鸟的，这是怎么玩的呢？
1: 我跟皇上啊，这东西您拿着，
2: 我拿着。
1: 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玩，大。
2: 你缺德不缺德？
1: 崩死你！
2: 对，
1: 怎么了？
2: 假崩的，就这么来的。不光有这主要的产品，
1: 还有什么呀？
2: 副产品。
1: 副产品有什么呀？
2: 茶叶蛋。
1: 这就古罗马人吃茶叶蛋？
2: 当然吃了啊！古罗马国王嚼着茶叶蛋，哎，好，擦着脸上的血，
1: 对，
2: 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1: 是，早就应该崩死你啊！
2: 来，让那个师姐给留下，
1: 把那使节留下，
2: 留下，要咱们茶叶蛋的配方，
1: 干嘛呀？
2: 让他们罗马宫廷御厨啊，如法炮制，
1: 也做这个，
2: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1: 为什么呢？
2: 没搁鸡蛋，哎，
1: 废话。做茶叶蛋不搁鸡蛋做什么呢？
2: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啊，2000多年前都是由咱们国家传到他那边的哦，没咱们老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1: 哦。那是古代，
2: 古代啊。
1: 现在呢？
2: 现在100多个国家啊，跟咱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啊。
1: 都有哪儿啊？
2: 叙利亚、伊拉克、

0: 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七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何其时我都说不完了，呱唧呱唧呱唧呱！
1: 行，
0: 呱唧呱！
1: 别呱唧了，别呱唧了，
2: 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怎么了？
2: 这都跟快板似的呀！
0: 这怎么是快板呢？
2: 那这个，
0: 这就是西方说唱的老祖先。
2: 嘻哈的老祖先，
0: 这什么中国有嘻哈，都打快板，
2: 都打快板来的。
0: 对呀，
2: 你还知道不少。
0: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智力改成西方的说唱啊，然后北京电视台带着我
2: 干嘛呀？
0: 沿这个“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走一遭，
2: 是是
0: 巡演一场给这么个3-5万块钱。
2: 你等会儿，一场给你多少钱？
0: 3-5万块钱。
2: 3-5万块钱？
0: 你咬什么牙呀？
2: 太多了。
0: 我跟着他们就巡演去了。
2: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还在这儿啊？你还在这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
2: 我要挣钱，我也要挣3-5万。
0: 这时候急了，这时候急了，
2: 那可不吗？
0: 你会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我也会京剧，你知道吗？
0: 你要唱出他那样不行啊？
2: 那绝对比他强，
0: 比他强，
2: 那肯定他。
0: 那是啊，我拿这西方的说唱你拿这京剧的旋律，
2: 干嘛？
0: 咱俩合作一下试试。
2: 这能合作在一块儿吗？
0: 合作，你打一个强节奏，
2: 强节奏，
0: 强节奏，
2: 强节奏，
0: 打节奏型，
2: 就节奏型嘛，
0: 就嘻哈。
2: 来走，哎，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衩说，裤衩裤衩说呀，裤衩裤衩裤衩
0: 我
2: 裤衩裤
0: 衩我踩到什么上面了我？
2: 你不是说打一节奏型吗？
0: 那个节奏是啊，共卡共卡共卡，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2: 那我来不了。
0: 你怎么？你来不了啊？
2: 我来不了。
0: 来不了没关系。
2: 怎么了？
0: 这不现场这么多观众吗？刚才唱那几句快板，人家还给一块鼓掌拍手呢。咱借着现场观众热情的双手您给我打个节奏，
2: 打一节奏，
0: 打一节奏我来这说唱，你来这京剧旋律。
2: 我贴京剧怎么样？
0: 贴京剧旋律
2: 试试。
0: 来，何
2: 啊，走，
0: 1、2、3、4。真的，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本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换成绕口令来练。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咱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传给他们茶叶，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你是不是编上两句，唱上一段？你唱的好不好？咱观众做评判。你要觉得唱的不错，3分可得按。
2: 3分，
0: 唱。

0: 合作的不错。
1: 对呀、啊，
0: 咱哥俩出去一块儿给外国选手巡演去啊！那外国选手总得夸咱哥俩。
1: 怎么夸呀？
0: 腿好了、啊，
1: 又去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今儿找您来确实有正事儿。
4: 怎么呢？
1: 我呢是打算包了你。
4: 哟，那你得擀一多大的饺子皮儿啊？
1: 啊，不是，我是想装了你。
4: 找一大纸箱子。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4: 你是想说呀，包装
1: 的？对。哎呦，对，对，我确实想包装你。
4: 你吓我一跳。
1: 想包装你？
4: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
1: 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这人呢是搞飞行器的啊。
4: 我知道啊，就是两个小飞机，扔骰子，扔几步走几步，那小时候老玩着。
1: 行了，您说的那个叫飞行棋。我这个呢，飞行器。
4: 你是研究飞机的？
1: 我哪研究了那个呀？飞行器嘛。
4: 飞行器哦，家里头上网用的那个。
1: 那不路由器吗？
4: 不是打水果的那个？
1: 榨汁机啊。
4: 做肉馅儿的。
1: 绞肉机。
4: 抽烟用的。
1: 打火机。
4: 俩人说话。
1: 对讲机。
4: 金庸那小说。
1: 鹿鼎记。
4: 一种家禽。
1: 那不是芦丁鸡吗？
4: 嗨，
1: 他倒什么都知道。
4: 演员的肚那是杂货
1: 铺。我夸你呢是吗？我是搞飞行器的。
4: 得，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吧。
1: 说白了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指南器。
4: 你就是那个黑屋子遗体火化之后捐赠搞水利。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你让各位听听，这名字现编的吧，谁记得住啊？
1: 谁现编的呀？我就是推广非遗文化的。
4: 哦，那你怎么称呼啊？
1: 你叫我姨父就行。
4: 姨父？
1: 对呀，非遗负责人的简称嘛。你好，连续。
4: 你好，姨父。
1: 哎呦，我很爱听。
2: 我可不爱叫。
1: 你好，连续。
4: 你好，姨。你这名儿啊，已经深深记在我心里了
1: 啊！那就好。
4: 咱说事儿，说事
1: 儿。今儿找您来呢，就是希望您这个大腕儿啊，也参与到我们非遗保护的行列。
4: 哦，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1: 怎么呢？
4: 哎，你看我这个人的形象啊，那一直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就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似的。哎，就你们这非遗那都濒临灭绝了，那跟我形象。不匹配。
1: 那我问问您啊，相声要灭绝了吧？
4: 谁说的？你听说你看见的呀？
1: 这是
4: 啊啊！这你看着，哎，咱就说这场相声大会啊，朋友们要买票的话，100块钱您来不来？200块钱您要不要？嘿，500块钱行不行？行，大哥行不行？行，好嘞。掏钱扫码，
1: 你
4: 赶紧转账。
1: 你等会儿。你是穷疯了吗？
4: 我
1: 干嘛呢？
4: 我没穷疯了呀。
1: 没穷疯，你这干嘛呢？
4: 我没穷疯了，我让你看看这相声有市场。
1: 我知道，就这么有市场、受大伙欢迎的相声都是非遗啊？
4: 是吗？
1: 对呀。所以说非遗不是像您说的那样，什么濒临失传了、快要灭绝才保护。真正非遗保护的是原汁原味的手艺和工艺，传承的是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弘扬的是彰显力量的大国工匠精神。
4: 就是，嗨，你要早这么说，
1: 明白了，
4: 我更糊涂了。
1: 我白说是吧？
4: 你这样，你就用那大白话给大伙解释解释。
1: 拿你举例子吧。
4: 拿我。说
1: 你连续啊，
4: 我怎么了？
1: 一天到晚你都离不开非遗啊。
4: 不是你这话可说的有点大呀。
1: 我这还搂着说呢。
4: 我这一天到晚的衣食住行全离不开非遗吗？
1: 衣食住行犹够于啊，你是从头到脚，从左到外，从里到内，你离不开非遗。
4: 你可别让我问住
1: 啊。这不可能啊。
4: 咱们先说呀，哎，咱先说这衣服，这衣裳有非遗吗？
1: 太多了。看您是做中式啊，是做西式，还是做装过了？
4: 装过，
1: 细装裹在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4: 吓我一跳。
1: 要说细装做的最好的啊，北京剧装厂。
4: 对，
1: 那服装做出来、再给您刺上精绣。
4: 嘿，来，太
1: 又漂亮又好看。
4: 可不是。哎，我要是来身西服呢？
1: 找龙庆祥啊。啊，
4: 中西合璧的。
1: 洪都的中山装保您满意。
4: 嘿，太好了。那你说啊，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
1: 要说最适合您的啊， 京式旗袍。哎，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
4: 那到时候我就是哥们儿，扫码，那我也不穿。不穿，
1: 这什么毛病？
4: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你看天冷了啊，再给你来一顶圣西服的帽子，哦，戴上是又漂亮又暖和呀，
4: 还显得精神。哎，
1: 您说您穿这么漂亮，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4: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1: 非遗的照片啊。哦，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4: 哪儿啊？
1: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4: 大南，
1: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4: 就玉玉别说了哈，那叫大北照相馆。
1: 啊，南北通透。
4: 哎，他这买房来了。
1: 这个
4: 行了、啊，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啊、
1: 太有了啊！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啊。
4: 有官式的，
1: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4: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啊、再给您摆上一堂龙顺城的硬木家具、啊。
4: 硬木的。
1: 硬木的呀。嗯。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4: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1: 啊，对呀、啊，烤鸭也是非遗。
4: 烤鸭嘿啊！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1: 怎么了？
4: 我问问你吧。
1: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哎，
4: 你说这烤鸭啊，啊，分几种？
1: 一共分两种、
4: 啊。哪两种啊？
1: 这难不住我啊。嗯，一种是焖炉的。
4: 焖炉的。
1: 一种是挂炉的。哦，
4: 焖炉的哪儿好啊？
1: 便宜坊。
4: 挂炉的呢？
1: 同仁堂啊。哟呼！
4: 哎，行，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呢？
1: 各位，啊、您瞧这嘴脸。嗯。行行，就是你那意思是我刚才我说的啊，
4: 就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吧？
4: 你这还不讲理了，你甭走，你今儿就得说清楚了，怎么同仁堂跟烤鸭子有关系？
1: 对呀、啊，
4: 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说呀，
4: 我说说呀，
1: 是不是你？啊、你琢磨琢磨吧，
4: 你也琢磨琢磨吧，
1: 我不用琢磨呀，
4: 琢磨那你说呀，
1: 是吧？咱们吃的是什么？是烤鸭，
4: 烤鸭，
1: 对吧？你烤鸭，烤鸭，嗯，你烤的时候啊，是在全聚德烤。哦，等吃的时候呢，
4: 咱就上同仁堂去了，
1: 这不就结了吗？这不就
4: 什么叫结了呀？人给你轰出来，
1: 这个答案你不满意，
4: 多新鲜！你就说同仁堂跟烤鸭子到底怎么关系？
1: 你别着急，你听我给你编，
4: 别编，骗谁呀？
1: 我给你说呀，
4: 说怎么回事？
1: 对吧？你
4: 烤鸭，
1: 连续，不是我说你
4: 怎么了？哎，
1: 你说你都胖成什么样啊？你这么胖，嗯，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我去，
4: 你管得着吗你？
1: 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4: 我忍着。
1: 你怎么办？
4: 我忍着。
1: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4: 我上那儿干嘛去？哎，
1: 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嘿，
4: 他瞧我身上来了。
1: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
4: 不是吗？
1: 同仁堂啊，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4: 对呀，
1: 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嗯，同仁堂开的是
4: 老药铺。
1: 对呀，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4: 对呀，
1: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爷就在当中做十的名医呀、啊，分裂在两旁啊，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爷的大徒弟，
4: 挂不得挂，他又差鼠来宝了。
1: 对呀、啊，鼠来宝
3: 也是非遗。
4: 你说的哪哪都是非遗，
1: 你都明白。

0: 对了，
1: 哎，再往下说啊，行呢，
0: 行啊，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1: 好啊，
0: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1: 太行了，
0: 有行了，
1: 有行，哪个行啊？
0: 哪个行啊？
1: 出行的行
0: 也离不开非遗啊，
1: 是吗？
0: 出行啊，我对
1: 有吗？
0: 我哎，我领你天上飞一圈吧。
1: 我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0: 啊，当然您要飞啊，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1: 干嘛呀？
0: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的。
1: 你什么意思呀？
0: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1: 给我放上天了？
0: 不，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1: 怎么呢？
0: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哦，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糊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肥燕，玉楠，
1: 哟，我是那大肥燕呐。
0: 对呀，啊。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霞翎可齐天，说的就是你呀。
1: 那就是我。
0: 嗯，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眼风筝可3米多宽，
1: 那么大个，
0: 那可不是吗？
1: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0: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的，
1: 是啊，
0: 就你这个体型的，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1: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哎，您琢磨琢磨 啊，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1: 怎么了？
0: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哎，方便不方便？
1: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0: 那可不是吗，不仅看什么方便，
1: 怎么呢？
0: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1: 为什么呀？
0: 到地方了，风筝线一脚

0: 官杯，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1: 你看见了
0: 没有？
1: 你见过
0: 没有？
1: 你认识苏

就杀，见人就砍，刀剁枪扎，杀出一条血路，由他山上往下冲，一直冲到了山下。说山上为什么

0: 一共才40多平米、嗯、客厅这么宽敞这么明亮，再加上厨房啊卫生间过道，这屋哎呀杨总啊，这一进来我简直大吃一惊啊，
1: 惊喜吧，
0: 这么小小的空间藏了2个卧室，哎，而且这么通透，采光这么好。
1: 说实话，老房子哈，嗯，基本上都是这种的一个户型，嗯，基本上有的是没有客厅，
0: 对，
1: 但是卧室大，啊、嗯，哎，这是典型老破小的特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做成了这个2个卧室以后，一个卧室还在8平米左右。那咱们上里边看看啊、
0: 哦，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1: 这个卧室呢比外边这个呢稍微的小一点，
0: 足够用，
1: 也足够用，嗯嗯，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做了一些更多的定制
0: 啊。我看到您身后这柜子了，
1: 哎，不光是我们身后这个柜子啊，我们这个床也是定制的，一个底下能储物，嗯、啊，第二呢，那两扇定制以后它不但可以空间，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位置很设计的很。很合理哈、嗯
1: 啊、细节非常到位，
0: 对对对，
1: 做了一个圆弧处理嘛，
0: 对对对、啊、
1: 然后这做了一个台面、嗯、而且在阳台这个位置你看、嗯、我们还加了一组暖气，它这个阳台啊和这个卧室打通了以后，嗯啊，我们考虑到这个冬天保温的问题，所以呢还是加了一些暖气，嗯，这样的冬天的话保证是非常的暖和，
0: 明白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这采光真的是特别好、嗯、一整扇儿大窗户，
1: 对，
0: 说了这么多了，您是不是该揭晓了？哎，
1: 那就是最后一个字。哎
0: 呀，其实我跟您说一下子、啊，我都猜到了，嗯，肯定还是我认识那个字儿、
1: 嗯。哎，傅老师真聪明，哎，确实是。我们看看写的什么啊？
0: 好嘞，里外通透。
1: 对，虽然是两个卧室啊，嗯，我们给它隔开了，嗯，但是呢，我们有了中间这个玻璃，嗯，哎，它就隔而不断。
0: 今天这四个透字儿真的是把我震撼到，嗯，太棒了，我们的设计师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
1: 那我们就请出今天的优秀设计师田静茹、嗯、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0: 好嘞。
2: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田静茹，这是一套实测面积45平米的两居室，一家三口居住。本次装修呢是为了给孩子上学用，业主的要求呢也很明确，整体的话是原木风，储物加位，要有客厅，要有孩子学习的空间。我给大家呢讲几个我设计上的考量。原来呢一进门呢这边是一个次卧，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堵墙，那作为呢给孩子上学重新装修的房子呢学习的半堵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原户型它是没有客厅，常规设计上呢会把这个主卧的位置呢一分为二给到客厅，但是这样的设计呢会显得哪哪都小，所以呢这次装修呢我设计把这个次卧整体拆掉，客厅的话就有了，孩子的学习区有了，一家人的这个活动的空间也有了，45平米呢照样可以很舒服。进门鞋柜上的一个设计呢，除了传统的留了这个镂空格，包括下面的这个换鞋区之外，那么在鞋柜打开的里边的层板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巧思，比如说会根据客户家里的这个鞋的高度来定位这个层板的高度，这样的话它会比常规的这个层板高度会收纳更多的鞋。像这种40多年的老房子，家里都会有一个壁橱，黑黢黢的，面积不大不小，所以呢这次装修呢我把这个壁橱呢和定制柜打通，定制柜打开的话里面是原来的壁橱，上面挂衣服，下面放行李箱，柜门一关跟外面的定制柜呢是自成一体的，储物翻倍了，而且呢整体也非常的整洁。大家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门关上，后边的窗帘给它拉上，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儿童房。那么呢原来这个位置呢是一个主卧，但是呢这个主卧呢又非常的长，所以呢在里边的主卧上有一个1.5米乘1.8米的一个榻榻米，然后呢中间呢是10公分的轻体墙垒砌，剩下的空间呢就给到了咱们这个儿童房，并且呢在主卧和次卧中间呢有一个透光的玻璃，光透了空间就通了。
3: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哎呀，杨总啊、嗯，今天这四个套字真的是震撼到我了，给我上了一课啊、嗯！这房子太棒了哈、啊！所以总结来呢，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不好的房子，
1: 是
0: 只有不用心装修的公司。那么就想问问我们的专家杨总，像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想装修，我们怎么能避开坑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靠谱的公司有几个表现，嗯，那我总结了几点啊。
0: 您说
1: 一个呢就是传统的公司，第二个呢

0: 有适当的规模。第三个呢，就得有一个透明的报价。第四个呢，就是标准的工艺。第五呢，我们就看这个规范的合同，就看看他给你的合同是不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监制的合同。所以你看，我们一分方圆承诺重在交付，交付为王。所以这个呢，它不是一句口号。那我们通过这个垂直的管理啊，和施工的工艺啊，来实现的。你看，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公司，
1: 对
0: 啊，将近30年。那我们这个施工的团队啊，非常的稳定，所以对于客户来说，你才是一个保障。
1: 没错，
0: 而且做到这个基础工程能终身保修，这就是我们的施工工艺。你包括我们的服务啊，你比如说现在咱们老房子装修，我们提供免费的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1: 对，
0: 这都是非常贴合老百姓的需求。你看，咱俩今天参观完了这个房子
1: 啊，
0: 这么漂亮，这就是我们定制方案所包括的。你看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1: 是
0: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1: 呵，
2: 688
0: 方案是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设计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
1: 呵，
0: 无论是
2: 688
0: 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极端基础。
1: 其实我们一丰方圆啊，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那么，亲爱的朋友，您别忘了，我们居家卫视跟您是老朋友，咱们天天见。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观看屏幕的下方。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嗯哼，
4: 呆呆，呆呆，呆呆，呆。
3: 这玩意儿，渗人不渗人呐？冠军县令，雨夜黎民，盼团圆，情
4: 好，
3: 火
4: 好，
3: 你叫什么好啊？
4: 我捧捧你。
3: 不用，回去。讨厌，这
4: 呆呆，
3: 头戴乌纱双翅飘，
4: 就您这脑袋。
3: 黎民不信罗逍遥，
4: 真的假的？
3: 虽然七品郎官小，
4: 还嫌官小呢？
3: 一片丹心包汉朝，
4: 我看不透。
3: 你有完没完呢？
4: 怎么了？
3: 这念白还有捧哏呢？
4: 啊，行了，我知道。
3: 别圆呀，这本县
4: 呆呆，
3: 姓陈
4: 呆呆，
3: 名公
4: 呆呆，
3: 字公台
4: 呆呆。
3: 你就会这呆呆啊？
4: 我呆呆，
3: 我知道。
4: 你呆呆干嘛呀？
3: 这一坐下就没锣了
4: 啊！
3: 坐下就没锣了，
4: 坐下就没锣了。
3: 哎，
4: 呆呆，
3: 这怎么意思？
4: 你还没坐下呢，
3: 他还逮着你了。官居中牟县正堂，昨日有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等画影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打探，不见到来。左右，伺候了。左右，答应啊，叫左右呢。
4: 哦，搭个架子。
3: 哎，
4: 嗨，这也是我的，
3: 多新鲜呐！
4: 你说清楚了，
3: 这一共就俩人，还找谁去？
4: 不，这零碎活也让我来
3: 啊！您不是能者多劳吗？
4: 你说清楚了，我这就左右了
3: 啊！再来再来，左右
4: 左右，
3: 哎，
4: 不是
3: 答应，
4: 不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吗？
3: 有。左右
4: 右，
3: 伺候了。
4: 哎，
3: 哎，
4: 嗯，
3: 哎，干嘛呀？
4: 不是哎吗？
3: 啊，我说行了行了，
4: 不是
3: 您呐，这个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4: 啊。谁？
3: 小花脸？
4: 不是我曹操啊。
3: 啊，是曹操后头，小花脸先上。
4: 曹操后边
3: 啊，
4: 小花脸先上
3: 啊。
4: 那我围这玩意儿半天干嘛呢？这是。曹操的扮相吗？
3: 我让你围他来着。
4: 这说半天，这曹操呢？
3: 啊，曹操别忙啊，
4: 这不捂死了都。
3: 啊，后头才曹操呢。
4: 那我提他这么半天，扮着干嘛？
3: 这不是你捯饬的吗？我让你带了。讨厌这人，这左右
4: 有
3: 伺候了。回去。
4: 不，到底让不让出来？
3: 会叫板不会啊？
4: 叫板
3: 啊！
4: 我跟你学的。
3: 你是什么呀？
4: 啊，我什么
3: 啊？
4: 我左右。
3: 什么左右啊？
4: 我什么？
3: 王顺是什么呀？
4: 王顺是左右吗？
3: 小花脸，
4: 小花脸，
3: 小花脸叫法，
4: 小花脸叫法是这儿吗？
3: 啊，怎么叫啊？
1: 哎，小馄饨，
3: 小馄饨，还大片汤呢，还。
4: 到底是馄饨片汤。
3: 您真不会假不会、啊。
4: 我怎么个意思吗？
3: 您急死我、啊哈！
4: 这谁的？
3: 这是你的。
4: 你干嘛呢？
3: 我这不教给你的吗？
4: 我用你叫唤
3: 啊！
4: 我用你叫唤。我一啊哈比你啊哈好多了。
3: 那你来一回啊！
4: 你听我这啊哈
3: 啊！别忙，回去，左右
4: 右
3: 伺候了
4: 啊啊！
3: 来，
4: 走，
3: 将刺阔草压上堂来。
4: 来也也
3: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推嘞矿。
4: 来也也
3: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推嘞矿。
4: 来也，
3: 我就知道嘛，
4: 我的词儿啊，
3: 我知道你的词儿。您这还四句唱呢？
4: 四句啊？
3: 啊，
4: 对对吧？
3: 你自己的唱，你跟我对什么呀？
4: 我怕你那个弦儿啊跟不上。
3: 没那事儿。
4: 是吗？
3: 啊，
4: 头一句是
3: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4: 老词儿，
3: 我告诉你有老词儿。
4: 二句跟头一句都不一样。
3: 哎，多新鲜呐！
4: 二句是
3: 又谁知钟谋陷自入网罗？
4: 三一句词儿不好，
3: 怎么不好、啊？
4: 太旧。
3: 嗯、
4: 咱们配合啊曹操买拖鞋这么一个事儿，咱编一个。
3: 你太喜欢拖鞋了
4: 啊！有没有这、
3: 啊？怎么不好 啊？怒冲冲，我且把滴水崖过。
4: 什么过？
3: 不，滴水崖，
4: 滴水崖
3: 啊！
4: 滴水崖
3: 就是衙门。
4: 哎，滴水衙门，哎、
3: 啊、
4: 崖过
3: 啊。
4: 这四一句，
3: 你这三句，
4: 四一句，
3: 三句，
4: 四句是？
3: 他一句不会。
4: 快说，快说，你都说错就
3: 看陈巩他把我怎样发落呀、
4: 啊？我全行啊。
3: 我告诉你又全行了，
4: 再打家伙吧，
3: 再来，
4: 再来，
3: 来
4: 又
3: 将刺阔草压上堂来，
4: 来也也
3: 大，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空嘞矿嘞推嘞矿，
4: 日龙潭日虎穴多灾避祸，
3: 好。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推嘞矿。
4: 有谁是钟谋陷自入网罗？怒冲冲，冒进网。

0: 大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雷矿雷雷雷矿
1: 看成功他把我怎样翻龙、
0: 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要把我干这儿了啊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什么意思这位下面站的你可是曹操
1: 是我
0: 我他还急了
1: 是我你这不认识我呀啊我这不认识我不弄这个你就不认识我了
0: 这位就这什么事儿了啊我说你怎么意思
1: 不是你这认识我了吗啊不是你有什么意思你不认识我
0: 你得按词儿说呀
1: 词儿什么词儿啊
0: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这词儿你不知道啊
1: 既知
0: 别忙下面站的那可是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
0: 见了本县你因何不跪又来了见了本县你因何不跪
1: 怎么着我就给你跪下了
0: 息怒唱会儿戏怎么了
1: 我曹操啊我曹操干嘛呢干嘛呢你谁你啊
0: 我陈公啊
1: 你多机灵你
0: 啊怎么机灵了
1: 一屁股就坐这儿了、啊、打那行你坐着你起来了吗你
0: 不是、啊、这是我那小座啊
1: 这什么小座 啊你看这椅子了你们家有这么舒服的椅子吗
0: 我就瞧这椅子
1: 你坐这么舒服的椅子你们家趁这么舒服的椅子吗你七十八脸跟谁呀、啊、你啊
0: 咱俩谁急着白脸呢
1: 你就赶了我吧一会儿又小花脸吧、啊、一会儿又左右吧我左右都来了 啊我这曹操呢我这半眼刷上那个毁了
0: 那没办法我这
1: 好了愣摘下来了
0: 他赶不过来
1: 观众的眼睛都乱了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不知道我是扫左右啊我还是扫什么
0: 扫什么呀你曹操
1: 叫曹操对、
0: 啊、曹操都说不上来了
1: 你急得我你气得我你、啊、你看我这容易吗你这不成我呀我来成功吗
0: 不行不行不行您是来花脸的
1: 我不花脸吗我也坐会儿吧
0: 你坐会儿不行啊你曹操他没椅子
1: 哎呀真舒服
0: 好这就换过来了
1: 这换过来这歇腿啊
0: 好好
1: 这歇腿啊哎呀这儿多歇腿啊
0: 行了那我搭句架子
1: 哎这歇
0: 来啊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1: 这歇腿呀、啊、歇腿呀、啊、这
0: 干嘛的演惯了杨三姐了是怎么怎么还盘上
1: 了不是这歇腿啊
0: 没听见我这唱呢
1: 你唱什么了
0: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1: 烟儿哎
0: 可真是杨三姐啊
1: 谁呀
0: 按这词儿说
1: 什么词儿
0: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
1: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0: 既知我名何必故问
1: 下面站的可是曹操
0: 是我往下说呀
1: 什么
0: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呸呸呸呸呸呸
0: 哇什么意思
1: 吹我一口我吹七口跟我来这套
0: 我这人不吃亏降安曹某自出师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1: 哈哈
0: 什么意思
1: 曹操啊曹操你这是欺负我官小啊
0: 没那意思
1: 来人呐、啊、把曹操枪毙
0: 别唱了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

0: 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1: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

0: 妈，就是也没有钱。我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
1: 看人家戴那瑞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这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1: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1: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1: 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啊！
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3: 买一块儿，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3: 瑞士金表嘛，哈，
1: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4: 啊，就漂亮。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主任早。
1: 早。今天有安排吗？
0: 暂时没有。啊？
1: 隔木周一没有例会了吗？
0: 没有，每个月只有一号有一次，不过时间很短，也就20分钟。周主任说了，大家应该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业务上。哈。周主任。哎。林总。
1: 这么大阵仗，查岗啊？
2: 没啊，想说投资交接，我们三个得碰一下。
3: 只能说乔主任您魅力太大了，多少求美者点名挂您的号，按您标准我们已经筛下去很多了，这还有这么多，你一下排这么多手术铁人也受不了啊。要不您排排序，那些不太重要的我们就劝劝他们往后放。
1: 不用，都能做。
2: 看吧，就跟你说别给他看见，一看见手痒就停不住了。
1: 王谦。哎，这三个

0: 师傅，您休息吧，我来缝就行。
1: 不用，缝两下就完事儿了。
2: 你休息吧。
1: 下台手术几点啊？
0: 40分钟后。
1: 这么久啊？那以后你跟护士长说一声，我中间休息不用那么久。
0: 好。
1: 你休息去吧，我自己溜了。
0: 好。
3: 一个鼻子做的秀不秀气呢，最主要是要看这个鼻尖，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医生的技术还有他的审美。你想要做的漂亮就得要反复练习，像这种斜切面啊，就这么一刀下去，千万不要反复修正。
4: 嗯，
3: 这样才最自然。
4: 这都怎么研究的？这都是，
3: 这就是木雕的手法。我们做鼻子其实跟这些匠人的工艺技术没什么区别的。
1: 漂亮，你这刀工不错啊，回头教教我呗。
3: 行啊，叫我一声师傅我就教你啊。
1: 等我学会了，我再给你改进改进。谁喊谁师傅还不一定。我下手术找你啊。
3: 来，来。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说好听了是给大主任当徒弟，结果呢，师傅是个工作狂，上了台那两个眼睛跟探照灯似的，什么大小手术全都自己上。我之前跟着杜院的时候吧，他看不上的小手术还有机会当主刀，我现在也就消消毒，缝线都用不上我。
4: 那这么说，咱隔木的切痣大王岂不是都没痣切了？不要慌啊，这不还有我的吗？以后我手术都带着你。
0: 你是能把客人给我呀？再说了，你有啥手术？每天不就双眼皮、双眼皮还是双眼皮？
4: 怎么着，双眼皮都看不上了？你呀，知足吧。乔主任的技术可是数一数二的，你就踏实跟他好好学就完了。
0: 是，我是好好学，那我是不是也得实践呀？
5: 你再牛的医生也需要患者来证明。我得熬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台像样的手术？
0: 双眼皮也行，什么时候手术？
6: 我说过多少遍了，皮秒光子热玛吉的统计一定要分表格分表格呀！一要用的时候你就拿不出来，一上班的时候你就把那个脑袋就给我扔到家里不带来。
7: 什么情况啊，金松？木木，你先出去，我跟董主任说说工作上的事。
8: 董主任，那我先走了。
6: 赶快去吧。
8: 哎，
6: 怎么发票也放在这里？
7: 你平时最怜香惜玉的，怎么了？这是，
6: 我现在是发现了，我这个人啊，吃亏就吃亏在太相信别人了。我想要什么，到最后还都得是我一个人老实巴交的出傻力。
7: 哎呦，这话里有话，我得品品。那是说木木呢还是说我呢？
6: 哎呦，借我100个胆子也不敢说您呢。自己没有能力也不能埋怨别人吗？活该，哎，活该我被全院的人笑话。
7: 你也太沉不住气了。之前我答应你在老唐还有秦总那儿安排运作的时候，那不是还没有乔阳要加盟这么大人事变动吗？所有事儿都能变，唯独我答应你的事不能变。世界上有这样道理吗？你有10000个不满意，只要你不瞎，你是不是也能注意到新院长没给你也没给别人，那位子不是还空着呢吗？老说别人，你也动动你那一直闲着的脑子，分析分析为什么？
6: 为什么？

0: 乔主任能力没得说，所以注定一时激起千层浪。在这期间呢，所有工作都需要磨合，所有人都还得再观察。没有尘埃落定之前，新院长的人选，老唐他们能轻易定吗？
1: 哎呀，原来有个周，现在又来个乔，我还有机会吗？
0: 怎么说呢？根据我这观察吧，希望还挺大。
1: 李总，你是这么看的啊？那你说一下，你是观察到什么了吗？
0: 哎呦，您这没当上院长呢，都开始给我甩脸的了。这要真当上了，还不定怎么欺负？
1: 不是，哎呀，李总，哎呀，错了错了，我错了，敬爱的李总，好吧，我深刻认识到我的错误了。我这个人嘛，就是不懂事嘛。你要批评我的，我得在你的批评中成长吧，是不是？不是批评，是骂，狠狠的骂。
0: 你也是个男人，
1: 绝对能屈能伸。你坐下，我给你泡杯茶，你继续骂。
2: 魏医生，哎，晴晴，我刚在楼下找你呢。
3: 什么事儿啊？
2: 咱那边说。
3: 乔主任还手术呢。妈呀，又杀疯了呗！
2: 来，
3: 怎么了？
2: 晴晴，你得帮帮我，你看有没有什么手术能给我安排的？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你帮帮我，下半年奶茶我全包了。
3: 有，倒是有那么一个。
2: 行，你给我。
3: 他那女的是个奇葩，问题多，贼能看家。
2: 没事儿，你千万别去，你就给我。
3: 要是你同意，还真挺合适的。
2: 那多好，你就给我。
3: 那我这样给你推合适吗？乔主任未必同意。
2: 没事儿，我跟乔主任说一声，他不会不答应的。好，睁眼。好，来，你看看镜子。这种是小扇形，我建议这两种是比较适合你的，而且埋线不适合你，效果不会很好。我建议你做全切，你不用担心它恢复的慢，这种就是一个很小的微创。
4: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是哪一年的？
3: 魏医生看着年轻，经验可是不少呢，是我们乔主任的大徒弟，乔阳医生，您听说过吧？国内颅颌面整形领域的大专家。前段时间方婷那个手术听说过

0: 是谁告发我？乔阳。
1: 提前来了也不说说，师母去圆圆家了，活该，只能吃方便面了。
2: 师母不在好吗？
1: 嗯，
2: 那您不就可以大开杀戒了？
1: 哟，带酒贿赂我？
2: 哎呀，
1: 后悔了吧？想让我帮你说情回三院？
2: 怎么可能呢？我敢让您干这么不体面的事儿吗？好歹也是您的高徒，我想去哪儿，那还不得别人追着我呀？
1: 带来酒准没好事儿，说，
2: 必须是好事儿。我就想让您给我松松土，陪我快点成长。
1: 什么意思？
3: 我现在不去了一家民营医院，
1: 嗯，
3: 叫格木，四级牌照，老板呢都是一帮同龄人，
1: 嗯，
3: 大家都是想干正事。
4: 我明白，我明白。
1: 我刚退休，在家清闲没两天，就想看看手机，上上网，喝喝酒，养养花，跟你们那帮年轻人不搭。
2: 得了呗，那您这方便面配酒就搭了。
1: 搭呀，方便面就酒，越喝越有。
2: 您这每次就喝这么一小口，不就为了想保护好心脑血管，好有机会再上手术台吗？明白。回三院呢，那就是为了患者，为了医学。这要是去了格木，面子挂不住哟。
1: 你还别气我，我现在老喽，就剩下这身羽毛了。
2: 羽毛也得展翅高飞，才能发挥它最大价值。您有技术，有意识，还有带新人的耐心，您这身羽毛搁着不用，那不就是活标本了吗？
1: 去去去去，狗嘴吐沫象牙。
2: 哎呀，是那意思。
3: 最近我开始看《老人与海》了。圣地亚哥可是个好渔夫啊，但他也遇到了自己的人生线，但人家可没沮丧啊。要我说，有人天生属于湖，有人天生属于海，您就天生属于海。
1: 好久，应该超过15年了。哎，乔阳，
3: 嗯，
1: 前一段做的那个全切的手术啊，我是闹得沸沸扬扬，连我们这一帮干了一辈子的老家伙都在群里啊转发啊讨论呢。
2: 真的？
1: 我在圈里就给他们回了4个字：是我徒弟。
3: 那又显摆了吧？哎呀，好久没有听到您当面夸奖，
2: 给我嘚瑟一礼拜了。
1: 其实啊，最近几十年医学都在迅猛的发展，就是你以前有再高的医术，原地踏步就是落后。我老了，是属于你们的天下了。
2: 您能别老说什么老不老的吗？真是，我这也刚入坑，还在试用阶段呢。他们一说想请您，把我心困了，我立刻就自告奋勇说要来找您。我一想到还能跟您在一块工作，别提有多幸福了。格木这家医院还是有搞头的。
1: 嗯，
2: 最关键的是，您知道格木老板娘是谁吗？
1: 周静文吧。
2: 您知道啊？我就说你一直在关注着吧。
1: 我一直在关注。静文前一段不是做了一个被家暴者的修复术吗？
5: 好像跟你那个手术是前后脚。
2: 嗯，
5: 我们这个老家伙的群里啊
1: 也在讨论，在转发。
2: 那我可说实话啊，那手术是我们俩一块做的，我没挂名。
5: 你看看，我就知道，其实那个手术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然。
2: 嗯，
1: 一连串细密的缝活，哎，再加上3个小时。要完成那么多疤痕修复，真的不容易。老师敬你一杯，给你点个赞。
2: 谢谢老师。
1: 嗯，
2: 您来吧。您来了，我们才能飞得踏实，飞得更远。
1: 谢谢你对老师的信任啊。其实，当时为了你们俩，我欠学院一个很大的人情。
5: 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俩招到我的门下，
1: 结果没想到弄成这样。
6: 之前您感觉夏青太挑剔，不好打交道，就不让我接了。正好那天魏小西来找我，然后我一想，他们不是挺烦人的吗？借机给他们个教训。他们那师徒俩估计现在满脑门子官司，想想就开心。
7: 你看他们开心吗？扔下10句他们就都抢，我们喂鱼呢。

0: 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每一次不要让每一只都吃饱。如何保持平衡，对一个生态而言是最重要的学问。
1: 无论什么情况，
0: 我都不会傻的拿锤子去砸缸。缸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跟我几年了？
2: 5年了，我是跟着您来耕牧的。
0: 五年就这点长进？
2: 我错了，吕总。
0: 没有下次了。
2: 我不干了。
0: 出去。
3: 我跟夏青那边谈了，对方呢拒绝庭外和解，一定要打官司。
0: 反正该找的人都找了，连他们事务所合伙人拐着弯微信都加了，没有用。人家说了，这是私人事务，找谁来不好使。哎呀，真是油盐不进。
4: 强说了，魏小西是他徒弟，让他来处理吧。
0: 现在正是四级牌照节骨眼上，千万别受什么影响。

0: 夏女士，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1: 你的律师函上有你们所名字，能聊两句吗？有什么好聊的？我说了，我拒绝庭外和解。
0: 夏女士，你要是拆线拆晚了，恢复期更慢。我看你也挺忙的，要是周末再去医院，我估计你伤口都长得差不多了。不然要拆不干净，你还得二次手术。
1: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没有。
1: 你要是再纠缠我，我也可以告你。
0: 确实啊，你应该告的人是我。我一会儿给你开个红霉素眼膏，一天抹一次，睡前抹啊，抹3天就行。
1: 为什么？
0: 是为了预防感染。
1: 我是问，你为什么要替他出头？我打听过了，你也是新来这个医院的，他不过是个小医生。
0: 为什么？
1: 我考核过，他的专业技术没问题。他独立操作，我是放心的。
0: 我今天给你拆完线，等过一星期自然消肿了，你可能还会去感谢他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每一位医生也会有自己的第一个患者，就像你们做律师的，也总会有自己的第一次开庭，对吗？

0: 卫生不用送了，啊，我后面也没事，我送送你。
1: 对不起啊，夏律师，我确实是骗了您，我之前没有做过300台双眼皮手术，
0: 但是你做过1000台手术助理，你知道吗？我最擅长的就是写律师函了，我写过的律师函不比你上的手术要少，在同龄的男同事当中，他们大多数都能独当一面了，但是我还是在干一些杂活。上次我问我的老板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庭，他居然说我长得太一般了。最可怕的是我真的信了，我要是有你师父这样的上司就好了。

0: 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1: 来，
0: 您可是我的第一个病人呢，说不定我也会成为您的第一个委托人呢。
1: 你确定吗？我专攻的可是刑法哟。走了，
0: 常联系。师父，我知道错了，不管是扣工资还是停手术，我都认。
2: 最烦一处罚医生就停手术，到底对谁有好处啊？不过你的好日子是到头了。从今天起，我的手术都你做医嘱。
0: 真的吗？那意思是我有机会主刀？
2: 有志气。不过你得先把那300台双眼皮做好。
3: 好玩吧？其实我说这种东西很神奇啊，他们必须分开养，他们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不能放一块儿，放一块儿就掐架。你看这个，肯定是掐过架，鼻子都烂了。嗯，
1: 好，
3: 好，
1: 好可爱，
3: 好可爱，好可爱，拿出来你试试。
1: 哎，不用不用，我用看的就行了，老徐。
3: 害怕？哎呀，害怕就别来呀。早知道你不大喜欢这地儿，咱们换个地儿吃个 brunch 什么的。
1: 老师，您的爱好还挺小众的。
3: 哎，我也就是过过眼瘾，真把它拿回去养，挂彩的就是我喽。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感觉很唐突吧？
1: 老师，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找您到格木并不是我的主意，但是如果您能来，对格木就是最好的选择。
3: 嗯，那对于你呢？
1: 对我来说我很感激，但是如果您拒绝我也不意外。您今天会找我表示你还是有一些顾虑，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格木，老师你就直说，没关系的。
3: 你是2008年离开学校的吧？
1: 是。
3: 其实在你那之前，学校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嗯，他跟你的选择不一样，放弃了医生改行了。其实人家现在干的也很好啊，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临走的时候就问过我一句话，他说，老师啊，难道培养一名好医生不是最重要的吗？你那个事儿出来以后，我马上就想到了他那句话。其实当老师的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成才。你看你啊，那件事出了之后，不但没气馁，还办起了自己的医院。说真的，老师挺欣慰的。人的一生啊，谁能不犯错误呢？如果犯了错误就能成为一名好的医生，那遗憾就不只是遗憾喽。
1: 要是有更好的选择，就不会有现在的遗憾
3: 了。Hit, build up, unless you grow up。 哎，那句德国的谚语是不是这么说来的？
1: 是这么说的
3: 啊。
1: 要是假如，只不过全都是屁话。

0: 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一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3496.1 2-2017-2-13972.0 3-2017-2-12973896.2-5 3-2017-2-104-0982.6 6-2-2017-2-10-05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

0: 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泳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泳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泳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泳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42吧，就是在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0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泳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是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这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

0: 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
1: 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清楚。看我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4: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得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上面那个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3: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4: 看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4: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3: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的，原来不行。
4: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4: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3: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4: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3: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地脏了，借题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4: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3: 现在他都看见了。
4: 黑点都看得见。
3: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手机、看

0: 擦好几小时，配的镜来以后，我这牙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永世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永世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世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 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用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用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 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7: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苏老啊，原来这里你坐镇呢，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早说啊，我们就不用来了。哎，
2: 也是最近的事儿。
3: 我徒弟嫌我退休了，在家没着没落的啊，怕我们照顾我，所以给我安排了这么个闲差。
0: 你老开玩笑了。
4: 秦总，秦总，网传葛某为杀人犯整形，请问是真的吗？
5: 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6: 方便透露一下杀人犯的？
7: 李总，请问是真的吗？
4: 请正面回答一下，秦总。
6: 李总，
8: 来了好多记者，说你的病人是杀人犯，先停一下呀。
9: 现在怎么停啊？出去。你愣在那干嘛？继续啊。
10: 李总亲自进的手术室，护士都没拦住，结果还是白去了。现在估计三堂会审周主任呢。
6: 周主任也太倒霉了，碰到了个杀人犯。嗯，
11: 杀人犯悄悄整形，无良医院成帮凶。静文啊，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个情况？
8: 李总，正好跟你沟通，以后我做手术，别让任何人进来跟我说跟手术无关的事情吗？好，我以后注意。
11: 你也是得注意注意，你们现在都不核查患者的真实情况是吧？今天这日子是专门挑的吗？啊，不把格木搅黄了都不开心是吧？
8: 这我得解释一下，最近我们内部调整，这两台手术可都没经过我们咨询，都是主任自己定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是杀人犯啊？
11: 就你那个刀疤脸。
8: 他的脸是车祸造成的。唐总，你上网搜搜赵征，一个山争夺的争，有上新闻的。他之前是开长途大巴，有一次开山路正好被一个石头砸到脑袋，为了救乘客他坚持操作，等到车停稳了他才倒下来，这个新闻当时很轰动的。
12: 还真的耶，那杀人犯不是他，是
13: 我那位患者林强。
14: 我是个杀人犯，是误杀，我把自己表哥误杀了。你知道玻璃扎进脖子是什么感觉吗？就好像打开水龙头一样，只不过流出来的是血，大概几秒钟吧，半个身子就红了，整个人躺在地上抽搐几下就没有意识了，
13: 失血性休克。
14: 这些是我在网上查的，

0: 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十年时间我都没能回想起当时发生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
0: 监狱里是没有镜子，所以待得久了就会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但出来之后就不一样，到处都是镜子，玻璃门、电梯、手机屏幕，到处都可以看见自己。我恨我自己，我讨厌我自己，我真的不想再看见自己这张脸了。
1: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有美变丑的手术我做不了，这也是整形医生的底线，你找谁都一样。

0: 其实你想改变自己的样子，未必非得由美变丑啊。
1: 多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承认，以貌取人就是人类的常态。又因为赵真长得像坏人，我们就先入为主，觉得他就是杀人犯啊？
2: 这有什么区别呢？不管是赵真还是林强，那一样啊，是隔木给杀人犯做手术了。
3: 我们是医生，不是法官。
0: 林强已经为他的错误坐过牢了，他现在的权力跟我们差不多呀。当他来到隔木，他就是个患者。患者以前犯过什么罪，都不应该影响一个医生的专业判断。
2: 那如果这个案例对整个医院严重不利呢？这种手术又没有经济效益，那还让隔木形象受损，我想不到这个意义何在啊！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上价值了啊！科瓦的那个你也别降了，还有你，也别表达态度了。这个时候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外界的压力这么大。一个患者而已，这手术说不做就不做了，能怎么样？关键是专家那边检查到哪个环节了，有没有什么说法？
1: 秦国跟楚老师陪着呢，刚给我回讯息了，他们准备要回去，具体什么情况等研判吧。
2: 舆论已经发酵起来了，先想办法怎么补救吧。媒体这边我去解决，咱是不是也得长个记性啊？知道你们医生心软，人家说你们就答应了，以后还是我们咨询多把关，你们踏踏实实做好手术就行。至于这个林强，赶快安排出院。
1: 不行，
4: 是
0: 他还得做二期手术呢。
4: 还有二期？
2: 哎呦，乔主任，现在可不是任性的时候啊。
3: 我没有任性，
0: 我说的是专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整体设计，是一个整体和谐的审美判断。他做了一期不做二期，那就真是往丑了整了，这我没法答应。
1: 我同意乔阳的说法，手术继续。林强手术是事实，这流言蜚语都会过去的。我们必须要给患者一个好的交代。
2: 反正你们想清楚，如果事情继续发酵下去，死者家属站出来反对，那真不是咱手术评级受影响，那是未来咱隔木太不利了。
1: 就如果手术半途而废，那隔木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形象不就毁了吗？要不这样吧，我代表隔木去见家属，这样行了吧？你今天也真的够疯的啊。
3: 你也不赖啊，人家都冲到手术室了，那手术都不停。
1: 不一样，赵真是无辜的。
3: 某种意义上林强也是无辜，
1: 这我能理解。偏见真的可以杀人，要不然赵真也不会倾其所有来整形，对吧？你说这个林强，他到底怎么回事？
3: 林强有个表哥，叫郑聪，俩人同岁。高考结束那天，两个小孩想到酒吧去庆祝一下，没想到遇到一群小色，一言不合双方就打起来，一团混乱当中。林强拿了个啤酒瓶想自卫，没想到错手杀了人，死的就是他表哥。
1: 天哪，
3: 这孩子吧还从小父母离异，他爸在外打工也不管他，他妈又改嫁了，把他扔给自己的妹妹，就是他小姨，所以他是跟他表哥郑聪一起长大的。

0: 这个郑聪妈妈应该很伤心，一下失去两个儿子，难怪林强东躲西藏，任谁也说不了这个事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说咱们做医生的，对生死早就看淡了，一秒的事儿，太无常。
1: 那他的死也是无常啊。
0: 你喝多了吧？明天还得上班，走吧。
1: 我问你话呢。林强因为失手杀了人，坐了9年的牢，给自己错误买了单，你呢？要不是你，他根本就不会死。
2: 你他妈在这跟我扯什么无常？

0: 是郑聪妈妈吗？
1: 不是，
0: 我是为郑聪的事来的。
1: 我说了，我不接受采访。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不想提。
0: 哎，其实我是个医生，林强的医生。
1: 阿强，他生病了。
0: 这是郑聪吧？
1: 是。
0: 他们俩长得还真像。
1: 从小出去啊，别人都以为他们是双胞胎。他妈离婚后，就不要他了，说我把他带大的，都不为过。我儿子都交错过多少？阿强他得了什么病啊？
0: 其实我是个整形科医生。林强来找我的时候，他是想要改变他的容貌，让全世界的人都不认得他。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病患。他说他出狱之后跑了十几个城市，到处打工，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他出狱之后有来找过你吗？
1: 他不敢来见我。
0: 那你想见见他吗？

0: 行，这田中丸确实看得更硬了。等下周这个甲腿龙下颌的手术做完，你就更美，
1: 彻底改变气质。
0: 可是我不是要改变气质，我就是想让别人认不出来我。
1: 这么怕人认出你？你得躲到什么时候啊？
0: 说实话，我就没打算出来，出事以后这十年，我觉得在里边待着才是对踏实的。
1: 哎呀，在里边待。

0: 待的当然踏实，可以心安理得的逃避现实。现在不出来了吗？总得面对的。
1: 你说的对，但我就是个胆小鬼。你就当我是个逃兵。反正手术做完，我就要去上海了。
0: 从老家逃到荣川，现在又逃到上海，你这个逃兵打算逃有多远啊？下一站东北，再远点俄罗斯。哇，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不会在北极吧？
1: 那倒不会，我怕冷。
0: 好好休息吧。
2: 我身上人多不多？有没有睡会儿啊？
3: 还行，睡不着。
2: 好消息哦，评级很顺利，四级手术牌照，这把算是稳喽。你这个找权威专家坐镇的想法简直了，天才啊！有楚老加入，那咱们隔木可算是如虎添翼。啊，还有，你和乔阳的判断真是对的。林强这事情现在在网络上热度已经下来了。我那个上海那同学老全记得吧，在上海开厂那个。我跟他电话说了一下，回头就让林强去他那工作，老全那没问题。咱们隔木啊，回头再发个声明，说清楚林强之前没有就这个身份的事情跟咱们沟通过，这件事情就算彻底翻篇了。哎，
3: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2: 放心，我就是以你的名义跟林强沟通的，他特别感激你。
3: 是，我们是可以发声明说林强他隐瞒身份保住了隔木，那林强呢？林强要面对这么多的恶意，我们再这么做，不是火上浇油吗？
2: 我之前没想那么多。我其实看你工作太多了，想替你分担一点。
3: 我谢谢你帮我分担，但你能不能问清楚我的需求是什么呢？
2: 那你的需求是什么呢？工作越多越好，离家越远越好呗。静雯结婚前我们说好的，婚后你要工作，我绝对支持。你要当一个好医生，我支持你。你要管医院，你要管医务，我都支持你。你做得好，我还替你喝彩。我做这些为什么？我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那我已经让你做了这么多，其他事情你能不能就不要再插手了？我最近真的看不懂，我觉得你走火入魔了，你什么工作都要做，什么名分你都要抢。说到底，林强是乔阳的病人，要出差也应该乔阳去出啊。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自告奋勇，连这种长途公差都出得不亦乐乎。你要一直这样，我们家庭怎么办？我们生活还过不过了？总得有个主次，是不是？
3: 不是，我说一句，你说这么多干嘛？我们不就在想工作吗？你跟那琪啊？

0: 不是你请我吃饭就吃这个？
1: 这是全菜，还有大餐呢。
0: 啥大餐啊？
1: 包子啊。
0: 包子是大餐啊？
1: 大包子。
0: 大包子，看你像个大包子，抠的要死。
2: 来
3: 来，我来我来
2: 啊，行，
3: 这样两个
2: 啊，行。
0: 嗯，那不是你以前三院那患者吗？
1: 对，方婷，金角大夫。
0: 啊，你带我来术后检查来了？
1: 作品回顾吧。
0: 没看出来你这么自恋呢。
1: 自哪门子恋？有些事儿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想回来看看自己从前的病，或许还能找到答案。
0: 又遇到什么困惑了？
1: 林强的手术。你别看我跟一帮人顶得那么坚决，其实一个人的时候，我老问我自己，这手术真的该做吗？
0: 林强这个手术，我是这么想：假如求美者呢，他有一万个人来让我们把他们变丑，那我们就应该拒绝他们一万次。但林强偏偏就是这第10001次，他现在要承受这痛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我们可能不理解他，但是应该选择尊重他。更何况，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把他变丑。如果手术能让一个人消除痛苦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1: 顾大夫智慧起来的样子还是很性感。那我还是会感觉到不安呀，尤其是每次患者想通过整形来改变命运的时候，我这种不安感就特别特别的强。
0: 整形本来就是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手术的成败呢也是很主观的。你现在就应该把你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了，想明白什么是你能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啊？
1: 道理都懂了，这可能就是整形医生宿命。我就不过去了，你过去给我多买两套，走。
0: 不是你请客吗？
1: 我报销。把你给紧张了。
0: 后门。
4: 老板。
5: 哎哎，吃点啥？
0: 包子什么馅儿啊？
3: 可以过来啊。
5: 有牛肉、酱肉、芽菜。
0: 给我来两个牛肉，两个芽菜。
5: 哎，好嘞。这个要不要豆浆？
0: 来两个吧。
5: 哎，好。
6: 行，豆浆3块一个。
0: 好，你生意还不错啊。
5: 还行，
6: 还行。
7: 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8: 如果手术能让一个人消除痛苦，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0: 乔主任，是不是做的太自然了？我怎么还是觉得我的变化是不是很大？我下次的手术可不可以变化更大一些？下次的手术还是先缓缓吧。哎，
1: 周主任，谢谢你帮我安排去上海工作。
0: 不客气，你去上海之前要不要去老家见见你小姨啊？
1: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你跟你表哥的轮廓是一模一样，这才是你换脸的真实原因，对吗？
1: 这跟你有关系吗？你们是医生，只需要把我的手术做好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要管。
0: 林强，你以为做了手术就可以逃避过去吗？你还是会在梦里梦到那张脸。我去见过你小姨了。 我其实一直很想梦见他，我倒是老梦见他，但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可能还在生我气。你一定觉得我早就把乔薇的事情给忘了，忘不了。 这种痛苦一辈子都忘不了，它已经变成肌肉记忆，在我身体里。
2: 痛苦不是件坏事，它能让你保持清醒。

0: 你们想让我顶着这张脸去见吴小姨吗？难道你们不觉得残忍吗？
1: 聂小姨跟我说，她是恨过你，但是她现在心里的伤痛，跟你这张脸没关系。

0: 本以为楚老那么闲云野鹤的一个人，能答应做个名誉顾问之类的虚职就已经不错了，这一下做个名誉院长了。看这格木飞速壮大，高兴。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你看，我们这个月来个张无忌，下个月呢来个张三丰。哎呀，我们格木啊，很快就要称霸武林了。
1: 可以，你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不由得赞叹一声，奇男子。
0: 哎呦，李总，怎么还当真了？哎呀，跟你说实话吧，变化太快了，不好适应啊。
1: 哼，
0: 我不是说楚老不好啊，这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张嘴闭嘴就是我那俩徒弟，那我在这墙上还哪有立足之地吗？
1: 没听过那句话吗？越平静的水面下，水流越急。这世界上哪儿真的有铁板一块？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故事不知道吗？
0: 啊！
1: 别看整外最近这面上弄得轰轰烈烈，有证才能买。你算过他们这月营收吗？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如果大幅减少，为什么？
0: 哎呦，那李总这么一说，我还真没细想啊。仔细一琢磨，还是这么回事。那李总，你的意思是？
1: 哟，我可没意思。
0: 啊，我就是说，科室合并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的啊。
1: 真话说多了呀，惹人烦；说太多了呢，也得罪人，我就不说了。反正老唐最近是被他们搞得头昏脑胀，再等等，会有新变化。
2: 大夫说在哪个地方吗？
3: 到前面去问一下。
4: 哎，秦大手，哎，你瘦了
2: 啊？
4: 走走走，快走快走。早上没吃东西吧？
3: 空腹来的。
5: 姓名？
2: 戚大成。
5: 工人戚大成，8年前因为一次工业意外，一根钢筋正好砸中了鼻梁这个位置，造成他的鼻腔、口腔粉碎性的损毁。那之后呢？虽然进行了4次的面部重建，但是依然脸不成脸。最痛苦的是，患者不仅仅是被毁容，伤口还引发

多则几十个小时。它不仅仅是皮肤的移植啊，它牵扯到面部的各个器官，而且最难的是必须一次性完成。所以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真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人，
3: 一眼定死。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你去那阎教磨什么都可以，你说把脸给挖了不是的，接受。龙龙呀，这一次呀，爸爸给你带个大礼物，你告诉爸爸，你想什么礼物？
1: 哪抓？
0: 爸爸去哪儿给你抓去啊？哪抓哪抓？说过多少遍了，那叫哪吒。来，跟着爸爸一起读哪吒。
1: 哪抓？
0: 哪吒？
1: 哪抓？
0: 哪抓？哪抓？
1: 杀人不眨眼，食人不放盐。
0: 渣儿，
1: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啊？

0: 彭总，你看电视里放的什么？你看这还有个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1: 邓小树。
0: 啊，邓小树几岁了？
1: 六岁。
0: 六岁了。你哥哥八岁了，来给哥哥打个招呼。
1: 你好。
2: 你好。
0: 小树呀，你爸平时也陪你一起看动画片吗？
1: 看呀，但是爷爷说爸爸死了，以后可能看不了了。
0: 小树，来，坐叔叔这儿，和哥哥一起看动画片。
3: 小树，看没看见前面那个小孩上哪儿去了？
4: 没注意。
3: 小树，小树，
0: 你为何提起生辰宴？小树啊，其实爸爸没有死，他呀是天上的将军，直到小树喜欢哪吒，领了个任务，追哪吒去了。
1: 啊？那你为什么蒙着脸？
0: 因为叔叔跟你爸爸一样呀，都是天庭的同事，我们呀都属于是西南分区的，来到凡间执行秘密任务来了，所以呀不能露脸。
1: 那你能见到爸爸吗？
0: 当然可以了，简单的跟个一一样。
1: 那等你下次执行任务看到他，就和他说一声我做了个风火轮。
0: 好。
5: 师傅，来巧克力。
6: 那齐大成他运动过敏，居然自己都不知道。
7: 受伤之后，他就杜绝了所有的剧烈运动，所以就算得了，他也没机会发作呀。
6: 那这病够生僻的，我之前可从来没听过。
7: 上世纪90年代发现的怪病种，病理至今不明。
8: 好在每次发病就20-30分钟，恢复后和常人无异。
9: 你这巧克力还挺好吃的，那我拿一块吧。
5: 嗯，你拿。
10: 大家听我说几句。齐大成的过敏控制下来了，供给的问题也解决了，相信大家也如箭在弦。
11: 距手术还有1个小时，
10: 抓紧时间开始吧。

0: 帮我拍张照片呗。
1: 行啊。
0: 谢谢，你把手机给大夫。你过来呀！哎呀，来呀，来来来！受伤八年，儿子八岁，我俩连张合影都没有。来，开心点，比个心。
1: 行，
0: 朱大夫，帮我开个美颜呗。
1: 没问题。
0: 啊，谢谢。
1: 嗯，一二三，
0: 多好！你看，你看，我万一要是醒不过来了。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呀，
2: 别说了，不同意。
0: 你要，
3: 喂，怎么
1: 了？放心吧，
2: 自从出了事儿，他就一直劝我开家。我知道，他不怕手术失败。手术失败了，他就不拖累我了。你说是不是傻吗？
0: 我一喊妈妈，能不能跟你说话？
3: 来，好好说。
2: 喂，你爸马上进手术室，你好好写作业，要不然我回去收拾你。
0: 你孩子哭什么呀？让孩子能多想。
1: 喂，
4: 怎么样？还好吧？还顺利吗？
1: 手术马上开始了。
4: 嗯，那就好。那个，你腰怎么样？
5: 要手术时间长，你别硬撑，说你该休息休息。
1: 我心里有数，我手术要到明天晚上，你别等我。明天回去我们两个聊聊。
4: 嗯，一切顺利。
1: 就这样。

0: 16:30，开始吧。
1: 首先，我们向捐献者鞠躬致敬。开始供体剥离，注意窃取深度位置。

0: 可以啊，那么多年也没撂下，后面还能坚持吗？有就看呗。
1: 1小时26分，第一阶段手术完成。
2: 组织个血管状态良好，
3: 冲洗血管，
4: 清洗干净就可以把移植部分送到乔阳那边了。现在拼的就是时间，早一秒送达，移植组织的存活率就提高一分。
1: 现在进行第二阶段手术，4个半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血管对接，否则供体无法成活，这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出错就会前功尽弃，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

0: 生日快乐！你怎么知道？你微笑后面写那么明显了，怕我知道？哼！你知道我现在想干嘛吗？
1: 吃肉，吃烤肉，怎么是撒你的？吃什么烤肉？快点！嗯，太爽了，我今天知道庆祝一下，你去开酒，我去洗杯。
2: 今天过了一天可刺激了，你不知道我前女友到什么事啊？嗯，我从医20多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我没想到我可以跟楚老师还有乔阳同一台手术，而且这台手术是特别有意义的手术。那种感觉，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
2: 嗯，就好像我们隔幕刚开张那天。
1: 哎呀，不一样！我要怎么跟你形容呢？哎，就像你最喜欢那个球星，他在世界杯踢进那一球、夺冠那一刹那，那个心情，就是我现在心情。
2: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1: 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今天这台手术有多难吗？我们手术成功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欢呼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啊，我好久没有那么累了。今天几号啊？
3: 5年，我每次做练习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做这台手术。
4: 但是不练吧，又怕有了合适的供体，又没准备好。15分钟前你已经说过了，来来回回都说800回了。行了，现在别喝了。
3: 我看不起我，我要不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哎，这个两壶，看清楚了没啊？
4: 看清楚了，来，当当当当，哇，一坨屎！
3: 什么一坨屎啊？生日蛋糕。啊？哎，你们
4: 看他做的是不是一坨屎啊？
3: 不好意思啊，你们小点声，你干什么呢你？
4: 得嘞，哎呀，都得。
3: 别着急唱歌，来，整点了。
4: 我整点了。
3: 嗯，我
4: 去七大城。
3: 你看什么七大城？你这。 七大城在ICU呢，医护人员看着呢，不差你一个。ICU
1: 啊，你今天这个手术呢，确实完成的很好，很刺激。我也明白，像这种手术你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但是甭管咱这仗打得多漂亮，打完仗呢，咱们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对吧？要不然谁也受不了。嗯。你干嘛？你干嘛那样看我？
5: 我只想到，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还在做住院医，我都想不起来，你是哪年到慕尼黑的？
1: 慕尼黑，也太久以前了吧？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

0: 我第一次见到你，范德里希教授就下来接待你。你那时候还是医疗代表呢，我刚做完一台大手术，特别兴奋。见到你，见到同胞，抓着你一起聊天，你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确定，我要找那个人就是你。我还有印象，你不说话的时候，感觉特别柔弱，但只要一开始说起你的专业，整个人都在发光，像刚才那样。
0: 我还挺怀念那时候的日子，天天有挑战，天天有刺激。虽然很辛苦，但我挺享受的。
1: 现在也是，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0: 不一样，我现在有你。我知道我这段时间太忙了，有时候会对你不耐烦。我在想，等到我们忙完了，我们去好好度个假，
2: 许个愿吧。
3: 那对时许愿能灵？
2: 心诚则灵。你许的愿是让齐大成早日康复，对吧？
3: 我祈祷不要出现排异反应，能够让齐大成早日重获人间幸福。
2: 没了，
3: 没
2: 了。有我。
3: 你是？哎，不要这么小气吧！哎，单还没有满。
2: 我去给你做一大蛋糕。
3: 你好恶心啊！哎，你手机响啊？
2: 你帮我接吧。
3: 午夜时分，一个女人来电，一个叫大蛋的女人。
4: 爸爸，妈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3: 爸爸，
0: 楚教授打来，你快接。哎，你怎么不接啊？万一有急事呢？
1: 没事，我刚才有些问题问他，回来再说。
0: 什么问题啊？
1: 哎呀，你今天先好好享受你的成就，明天再说，行吗？
0: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给楚老打电话。
1: 你看下这个。李启给我的这堆文件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老婆，你别误会。首先，我声明，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李启要做什么，我也不在乎。我是想跟你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俩之间出了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但我觉得你有很多事情都没告诉我。你有很多话都只跟我说了一半，包括乔阳的事情，包括楚老的事情。当然，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质疑你，我也不相信这个就是真的。
0: 这上面写的都是事实啊。我是给同学打了针，那个同学还跳了楼，我也被开除了。还有更刺激的，要听吗？回医院了。
2: 哎，我问一下，那个旁边这人呢？看到了吗？
5: 刚走了。
2: 走了。

0: 脸色不大对啊，刚做完这种换脸级别大手术，不都青史留名了吗？这尾巴应该翘上天了，不是吗？
1: 你也不赖啊，现在的表现至少能打80分。
0: 80分？我其他分差在哪？
1: 体力太差，你看你平时就不怎么运，时间一长身体就僵硬了，全靠意志力的支撑。
0: 还真是，我真的要运动了啊。对了，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欢迎加入40俱乐部，没想到吧，在你40岁凌晨的第一个祝福竟然是我给你，来 ，Happy Birthday， 40快乐！哎呦，
1: 有必要把这个40重复这么多遍吗？嗯，
0: 40挺好的，有经验有阅历，最重要是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也可以拒绝自己不要的，多自由啊！嗯，是不是？嗯。
1: 自由都是相对的。你知道这个行业最大优点是什么？
0: 你说。
1: 有钱。
0: 恭喜，你也算活得明白了啊。
1: 有钱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整形是医学里最有创造力、最接近艺术的学科。这个领域的技术革新要比其他学科都大胆的多得多。你看咱们行业，审美是基石，技术就是未来，见外有更广阔的天地。我当然要待在能够跑得更远更快的地方。
0: 你说的太好了，敬你一个。来，我可羡慕你了，你一直活得都这么洒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也都不怕。今天在手术室休息的时候，我还在想，楚老师那天说挑3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只想到葛木的医生，想给这些年轻人机会，根本没想到我。要不是你点了名，我也不可能来。我要没来啊，我可能会后悔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个性啊？
1: 反正你大学的时候什么都要争当第一，什么都抢，抢个导师都抢得头破血流。现在，老板娘，这大局为重，是。
0: 老板娘，老板娘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不爽了，每天累死累活的，看了病人还要管理医院，整个锅都是要我背，操不完的心啊，连李启都踩到我头上了。他千万不要把我逼急了，要把我逼急了，我就跟他翻脸。哦，
1: 你该不会是要黑化了吧？
0: 我在你眼里不是一直都是反派吗？哦，
1: 那你可别死太早，要不剧情太无聊。
0: 你放心，老子命硬得很。哎呀，没劲。
1: 说你体力不行吧，
0: 你用
1: 我的。
2: 生日快乐啊！
1: 谢谢惦记啊。我一早给老头打了4-5个电话，嘿，人全给我掐断了。有本事他就彻底拉黑我，多大岁数还老玩这套。
2: 哎呦，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
1: 你帮我个忙呗。
2: 说。
1: 你帮我约他吧。哦，记得找个安静的地儿啊。
3: 哎，我让你找个安静点的地儿，我让你找这么隐蔽的地儿，这也太远了。什么情况啊？怎么今天这还有亲子活动啊？那这还能聊天吗？这个
4: 季雪凤，我每次托你办事儿，你都这么3不靠的，我真服了你了，我都。妈！
1: 等我挂了。
5: 怎么样？哇！
6: 厉害！
7: 哎，这不算什么。哎。
1: 大夫刀工没有荒废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小姐，这小子又骗我。
1: 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啊，只能派你的嫡系来约你了。

0: 哎，大家请注意了，我们的亲子游艺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啦。萌萌先别谈了，回到自己的位置。
1: 要不咱换家餐厅吧？今儿人家这儿有活动，太吵了，没法说话。
0: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好。大大，你的家长呢？
2: 这个是我爷爷。
0: 哎，爷爷快坐好。
2: 哎，爷爷，帮帮我吧，要不然我玩不成游戏了。
0: 那位家长也赶紧坐下吧。
1: 我
0: 来，大家请注意了啊。
3: 行，坐坐坐下。
0: 来，大家听我说，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来，
0: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活动的注意事项。下一题，狐狸为什么站不起来？又是大蛋家第一个抢答，您要是自己不贴的话，就先不要抢答了。
1: 我们家是有分工的，我负责抢，他俩负责答。
0: 那你们来，
1: 赶紧想，
3: 低血糖。不是，骨髓病变。
2: 狐狸没吃饭，
0: 时间到。很可惜啊，惩罚贴纸得再贴上一张了。
1: 怎么可能低血糖？你咋不说低钾血症呢？
0: 来，五人，
4: 因为狐狸狡猾。
0: 五人太棒了，又答对了。
2: 狡猾，这问题太久了。哎
1: 呦，你听听人，你看看人家，
0: 哎呦。好啦。用什么拖地最干净？
5: 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有点堵车。
2: 爸爸，爸爸，你怎么才来呀？害得我一个屁都没答对，然后脸上贴的这些，
5: 你贴的是啥？
2: 爷爷脸上也全都是。
5: 喝杯水吧，叔叔。哎，我是强的同事。哎，
3: 你说过了，上次。叫什么？
5: 我叫陆子游。
3: 上次你跑什么？
5: 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别喝了，叫爷爷。
2: 爷爷。
3: 你叫过了。
5: 这个叫姐姐。
1: Hello。
2: 哦，就是你，就是你不让我爸回家的。我要跟我妈说。
1: 别瞎说。
2: 我没有瞎说。那天晚上电话就是你接的，你和他在一起了？
5: 去一边去，上一边玩去。
2: 一定是你，我听声音都听出来了。
3: 哎，强强，你说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不是，叔叔，
3: 这就是你的活法，
5: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叔叔。哎，
1: 其实你可以闭嘴。
3: 我是觉得这事是越来越糟糕了。你说你们这行里的人啊，本来花花肠子就多。这种地方你时间待长了，你早晚会被腐蚀。你说你都30大几的人了，凡事总得。
1: 30大几，我具体多大你还记得吗？今儿是我生日，你知道吗？我特意带的是。谁吃我蛋糕了？
5: 别激动，别激动，走。哎
3: 呀，巧巧，你说你过生日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你真是。
1: 我过去10年，总共回家了7、8趟，每次跟你说不到两句就要吵翻天，爸，我真挺心累的。
3: 10年，你回来7、8次，还把你累着了，你还挺骄傲，小季都比你来得勤。
1: 别再跟我提这个人，我们俩已经离了。我这么大的人了，我去哪上班，跟谁交往，还要事事跟你汇报吗？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争出对错的。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相处？我们能不能试着去理解一下，去尊重一下对方的选择和自由？
3: 你这叫自由，你这叫堕落。
5: 堕落，
6: 江岸意为妩媚可爱的少女，寓意每位走出江岸的求美者都能重焕新生。美，我们说了算；开心，你自己说了算。欢迎来到郊外，
7: 我们的加入正是想打破这个当英国人，用最高的性价比为求美者谋位。郊外旨在普及全民医美，开创整形新时代。
8: 先不说这个视频拍的质量怎么样啊。焦爱最近的这个势头真的还挺猛的，
5: 咱们商量一下吧。针对焦爱现在这个打法，咱们该怎么应对？
9: 他们就开在隔咱们两条街，这摆明了就是要抢格木生意。按照现在这宣传啊，我估计肯定会跟咱们打

0: 价格战。
1: 那价格定的这么低，那所有的利润都是从材料还有那些设备上面出，那吃亏的是谁？不就患者？这样能长久吗？
2: 周主任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别人的事儿咱也管不了，咱只能看自己。就这价格啊，如果扛半年，咱可玩不起。
3: 他们做低端，咱们就做品牌，咱们提供。

0: 我说嘛，这科室合并呢，涉及到未来革木发展的布局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没解决，院长人选。这杜俊一走，留下这么大一个坑。虽然楚老师在，但他也就是名誉院长。我们这个坑没补上，内忧外患，就是少了主心骨。
1: 我觉得金庸说的有道理啊。
2: 那之前咱们不是已经有定论了吗？有资格的就这几位大主任，孟主任没有个人意愿，满脑子都想着孩子的事儿，pass。专业上乔主任最近风头最多，但毕竟刚从三院转过来，业绩上差太远，这不合适吧？周主任之前也明确表过态，跟秦总这层关系当院长不合适，那不就剩下老董了？专业上有口皆碑，业绩上遥遥领先，对革木的贡献最大。个人意愿非常强烈，就没什么好讨论的呀。
1: 他分析的这些都是事实吗？
3: 李总对医生非常了解，他说的这个很全面，我个人认同。
1: 哦，那要是都认同的话，那就这个老董
0: 我不同意。依照李总的分析，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依据应该就是业绩，是吧？
2: 不不不，我一再强调，综合考量，业绩当然是最。
0: 我同意。用业绩来衡量，我非常认同，我也觉得非常合理。只不过你之前没有把这个拿成重点来说嘛。这样吧，我们定一个时间，让我们几个主任呢用业绩来说话，公开竞选院长。一来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革木的业务量，二来又可以找到适合的人选，再就是可以给教育拼一拼，这样不是一举三得，挺好的。
2: 我没问题啊。那就得看人家几个大主任个人意愿。
0: 我个人意愿非常强烈，要不我第一个报名，公开竞选院长。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

0: 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榛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榛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啊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 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可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啦？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你刚才说呀品。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
2: 这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1: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2: 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3: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
1: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2: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3: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 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

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千年烟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入味。从六朝食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儿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2: 老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们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1: 是吧？啊，
2: 吃完了这个呀，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1: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2: 好，欢迎。
3: 好，我来了。
1: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2: 对，
3: 赶紧品尝品尝吧。
2: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1: 是，
2: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1: 受不了
2: 啊，赶紧尝一口吧。哎呦，
1: 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哇，你瞧瞧，
2: 特香吧。哦，
1: 太爽了，
2: 太香了，
1: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彻底把我征服了。
3: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4: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3: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1: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3: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3: 有一个卤鸭杂包，啊，快比我脸大了，
4: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闷泡五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3: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2: 这确实方便。嗯，我们老两口啊不爱做饭的时候啊，泡上两桶，热热乎乎的，这还是全聚德的，想想就过瘾。哎呦，一会儿我可得下单买点儿。
3: 刚才两位品尝完的鸭血粉丝汤之所以比之前好吃，嗯，那是必然的。
4: 我们全聚德不是普通小企业，全聚德创建于清朝统治三年，历经三个世纪，是中华老字号 A 股上市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护单位，也是国企和保供单位，旗下四个品牌分别是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都赫赫有名，
1: 都是北京城啊高端餐饮的代表，老百姓的话说啊，那都是烹饪高端菜肴的呀。
3: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采用新鲜的鸭血鸭肝，以南京风味为基，
4: 搭配全聚德专属调料香辛料，融合浓郁鸭脂鲜香，柔和了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粉丝呢是红薯粉丝，软糯顺滑，晶莹剔透，最关键的是在熬汤时加入了全聚德烤鸭鸭酱，打造出醇厚绵长的汤底风味，
3: 所以呢就知道为什么比原来的鸭血粉丝汤好吃了。
2: 嘿，好啊，这一道民俗小吃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也太顶了。嗯，这可真是降维打击，囤点这个在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1: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2: 对，
1: 哎，给她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 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十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3: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
2: 哎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一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尝尝。
3: 大家看，这泡好的一桶，
1: 哇，这么多啊！
3: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不到100元，不是3桶，也不是4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1: 别介啊，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2: 对呀，
3: 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哦。7大桶怎么样？
2: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这不够分的呀。
3: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2: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吧，让大家呀多捡点实惠。
3: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帮忙宣传宣传。
1: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2: 10桶好，十全十美。
1: 对，
2: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1: 好
3: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1: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2: 是啊，
1: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哎呀，
3: 我是真说不过你啊。
2: 没问题。
1: 怎么样夏总？
2: 没问题，
3: 那就送了吧。10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1: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2: 谢谢、哎、我先下一单。
1: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2: 好，
1: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0: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刚才啊，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三组
1: 哦，
0: 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儿。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两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有些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儿，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5: 这味儿还真不错，
1: 是吧？
5: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5: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6: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6: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5: 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 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5: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他就放什么。
6: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6: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混合到了，这味儿自然

0: 咱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儿。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
0: 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两袋，您也补两袋。
2: 哎，对呀、
1: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3: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3: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1: 对，哎，
3: 补4袋。
1: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0: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0: 不到200块钱。
1: 对，
0: 给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0: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儿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儿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0: 50个名额，
1: 50个，哎。
0: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1: 嗯，
0: 合着是我拿4袋，
1: 对，
0: 您拿2袋，
1: 2袋，对，
0: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1: 嗯，
0: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3: 这价格可真便宜。
1: 嗯，
3: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1: 对，
3: 还不少钱呢。
1: 哎，真是。
3: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1: 嗯，
3: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1: 嗯，
3: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1: 嗯，
3: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4: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儿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
0: 嗯，
1: 不用开。

0: 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1: 嗯，
0: 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
1: 嗯，
0: 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
1: 嗯，
2: 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1: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0: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1: 对，
0: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
1: 嗯，
0: 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
1: 嗯，
0: 岁数大了，
1: 嗯，
0: 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
1: 嗯，
0: 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
1: 嗯，
0: 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1: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1: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儿。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了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了。
2: 嗯，
1: 吃饭净糊弄。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
2: 嗯，
1: 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了，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那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得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兴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
2: 哎，
0: 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兴鹏城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
2: 嗯，
1: 这也太值了。
2: 嗯，
1: 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啊，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谢谢，
11: 谢谢各位，
1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1: 是
10: 参加今天的专场，心里特别的激动
11: 啊！当然了，
10: 我们哥俩没有别的啊，
11: 怎么着？
10: 上台向朋友们送上一份祝愿。
11: 好啊，
10: 祝愿今天的孩子们，是天天向上
11: 哦，
10: 画的重点全不忘。
11: 对，
10: 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11: 嘿，
10: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8顿都不胖。
11: 对，
10: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11: 好。哎呀，这口是真甜啊，而且说的还挺全面
10: 啊。不不不，这不算全面的。
11: 这还不全面？
10: 真想说的全面
11: 啊，
10: 介绍的清晰。
11: 是啊，
10: 光用语言那是不够的。
11: 那不用语言还要加入点什么呢？
10: 得用 BGM 呀。
11: 是什么玩意儿？
10: 这不知道吗？
11: 没听说
10: BGM。
11: BB
10: 这都不算新词儿了。
11: BGM
10: 琢磨琢磨。
11: 别感冒，拼音缩写。
10: 不不不不，
11: 这个很关键啊。
10: 不对 不对，
11: 这天儿容易感冒。
10: 不是别感冒，就 BGM
11: 啊，
10: 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
11: 那个感冒了呢，它就容易有问题，得拍个片子。
10: 是，
11: 哎，拍片子，
10: 拍个片子了，知道吗？
11: 什么叫
10: 不是 CT 呀、啊？
11: 那什么？
10: 就是 music， 拼出来
11: 啊，
10: 是 MU
11: 哦
10: ，SICU 不是 ICU。
11: 不是
10: ICU 都出来了。
11: 那你要说什么呀？
10: Music BGM 那都是音乐呀。
11: 说了半天就音乐呀。
10: 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尤其咱们一听啊，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11: 是吗？
10: 太多了。不信我随便哼哼一个啊，你带领大伙儿猜猜。
11: 可以呀、你哼哼哼，让我们感受感受，
10: 看在哪儿听得着。
11: 行啊，我们感受一下。
10: 听这个啊，
11: 你来来吧。
1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2: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让我们下次再见。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10: 行了，不是，你是多想下班？你告诉我啊，
11: 那我想下班啊。
10: 咱俩刚上来就再见了是吧？
11: 不是你这旋律不是那下班的。

0: 吗？
1: 啊，
0: 这商场关门不都放这个吗？
1: 商场关门用这个
0: 啊，
1: 咱这剧场也不使这个呀。
0: 啊，反正听这个就想回家。
1: 一听这了解了，
0: 啊，
1: 到十点，商店关门该回家了
0: 啊，就是那歌吗？
1: 能猜得着啊？
0: 这太简单了，
1: 加难度行吗？
0: 可以啊，
1: 听这个啊，
0: 我顺着您这来。
1: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
2: 别哒哒了，别哒哒了，
1: 不让哒哒。
0: 你比我想下班啊？
1: 什么叫我想下班啊？
0: 全是结束曲啊。
1: 巧了
0: 你要不想上班你就说行不行、
1: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啊，
0: 就你这类的我都猜得着，
1: 最难的了
0: 就你这都没什么难度，
1: 听这个
0: 啊，我听听吧。
1: 滴，猜吧，猜
0: 这就完了。
1: 完了，
0: 你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啊。
0: 滴，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1: 这不知道吗？
0: 但
1: 这是你躺在 ICU 那心电图。
0: 当然踢你我，
1: 啊你
0: 多讨厌呢
1: 啊！
0: 我这回彻底下班了，是不是？
1: 你不老盼着下班下班的吗？
0: 那我也不能人生下班啊！
1: 这还只是旋律，
0: 嗯，
1: 照你说的
0: 啊，
1: 刚才我这有语言，
0: 嗯，
1: 加到一块儿，有了歌词变成歌曲，表达的场景更多了。
0: 哦，那歌表达的场景就更多了。
1: 那想唱什么都能唱，
0: 是吗？
1: 对啊。
0: 那你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你今儿就唱唱我。
1: 唱唱你，
0: 对，唱唱我，
1: 没问题
0: 啊。
1: 但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了。
0: 那怎么着呀？
1: 今天啊，这么重要的场合，
0: 嗯，
1: 我还特意准备了一样乐器。
0: 哦，带乐器来。
1: 哎，您轻易剧场还见不着。
0: 嘿，
1: 你等我拿去啊。
0: 好好好。哎，李涵这个演员确实是多才多艺，今天特意呢搬钢琴来的，这个很不容易啊。他拿这个乐器啊会的很多。哎，咱们看一看。嘿。
1: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 行不行？
0: 行行行。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知道
1: 啊，
0: 吉他缩水。
1: 请你闭嘴啊！
0: 怎么说话呢？
1: 什么叫吉他缩水呀、
0: 这不是那小吉他吗？
1: 它有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尤克里里
0: 啊。听说过听说过。
1: 拿这唱你就没问题啊。
0: 这能唱我呀？
1: 关键唱你唱点什么呢？
0: 那你唱我的话，你唱唱我这职业怎么样？
1: 职业
0: 啊，可以吗？
1: 张嘴就来啊。
0: 来来，
1: 听着啊，
0: 我听听。

0: 张嘴就来，
1: 多好！
0: 就不是说这歌火就一定得用，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要干嘛？我谢谁呀？我怎么就谢谢人家呀？
1: 别让我问住了啊！
0: 这跟我职业有关系吗？
1: 你们认为啊，观众朋友们啊，是你的
0: 衣食父母啊。
1: 一般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0: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1: 你看上来就谢，这不得谢吗？
0: 哦，
1: 你们头一句话呀。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啊，我再谢谢各位啊。
1: 对，行了行了，小水，说就完了，说就完了。
0: 谢谢大伙嘛。这算可以，
1: 对不对啊？
0: 那我要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曲吗？
1: 各行各业都有歌。
0: 比方说，我这回是一位厨师，
1: 有啊，
0: 有合适的歌吗？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1: 怎么了？
0: 我都换职业了，你怎么不换歌啊？
1: 这合适啊。
0: 这厨师谢谢谁呀？
1: 那感谢顾客点菜，那不得谢吗？
0: 行行行，
1: 对不对啊？
0: 行，那我再换个职业。
1: 行啊，
0: 比方说我是一个司机。
1: 有啊，
0: 有合适的歌吗？
1: 听我说谢谢你，
0: 你等一会儿，
1: 没有
0: 你等会等会儿吧。就会这一个歌是不是？
1: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0: 那哪里有唱司机的呀？
1: 温暖了司机，你司机听完多温暖。
0: 我听完好寒冷。
1: 怎么了？
0: 还怎么了？这谐音也算呐？
1: 那感谢乘客，那不也得谢吗？
0: 哦、明白明白了，
1: 对呀、
0: 啊，明白了，李涵。哎、我再换一个职业啊，比方说是医务工作者，有合适的歌吗？
1: 有啊，
0: 什么歌啊？
1: 周华健的朋友，
0: 你有毛病吧？
1: 怎么了？
0: 人周华健的朋友是唱朋友的，人答案都在题干上写着呢。
1: 不能唱大夫的，
0: 哪句唱大夫了？
1: 歌得唱了呀。

0: 和医生一起走，哎，
1: 朋友跟医生一起走，
0: 一起走进那 ICU。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上 ICU 干嘛去？
0: 这不想跟你一病房吗？这知道吗？
1: 不了解吧？人 ICU 都是单间儿。
0: 你看他住过吧？哎，看见没有？
1: 说正事儿，
0: 你说的呀？
1: 咱别就瞎矫情，什么着？
0: 有歌啊！
1: 我再换一个啊！比如说现场咱们有很多这个就是没职业的，
0: 没职业。
1: 哎，就是比如说那个正在上学的学生。
0: 孩子，
1: 哎，有没有合适的歌曲？
0: 学生啊，有啊，
1: 有吗？
0: 现在孩子学生之间啊，也流行着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呢？
0: 就唱那个上句啊，就能接上下句
1: 哦，
0: 都会唱，
1: 是是是，
0: 就那个雇佣着，知道吗？
1: 有没有出溜着？
0: 什么叫出溜着呀？
1: 什么叫雇佣着呀？
0: 就那陈奕迅唱的那
1: 歌叫《雇佣者》，
0: 雇佣者呀，
1: 哦，
0: 对呀，
1: 这歌行啊。
0: 当然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会唱这歌的啊，我唱着上句看能不能接个下句啊，
1: 哦，还要接一下，
0: 感受一下啊。

0: 你瞧瞧，
1: 怎么样？哎呀，
0: 没想到你也会唱《雇佣者》啊！
1: 我会唱什么《雇佣者》？嗯，我都想雇佣你，知道吗？
0: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这后面那不是
0: 后后的，我不太熟。你前头一唱，你看有孩子会唱这歌。
1: 啊，那前头那倒是，
0: 你各行各业都有歌
1: 啊、
0: 哦，尤其 啊，选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
1: 哦，
0: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啊、哦。这歌还有这种作用呢。
0: 举个例子来讲吧，
1: 嗯，
0: 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
1: 我
0: 约好了出去
1: 啊、
0: 嗯，找一个饭馆吃饭，
1: 饭馆吃饭，
0: 哎，期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你们感情迅速升温。你说就行了，不用琢磨，知道吗？
1: 我就想象一下
0: 啊，
1: 你说这场景，我想象。
0: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我这个人呢，就好交女朋友。
0: 哎嚯，这叫什么爱好？
1: 不是，我就好请女孩吃饭。
0: 哦， 哦
1: 哎，我请人家吃饭呢，这个时候最好是这个里头有个音乐。
0: 对，
1: 哎，那个音乐呢，一定要那个好听。
0: 嗯，
1: 就是特别带劲。
0: 嗯，
1: 可爱。
0: 什么歌呢？
1: 就是，哎呀，那个歌名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头两个字我记得
0: 啊，怎么唱？
1: 就是那个我要。
0: 什么玩意儿？
1: 我腰，
0: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我腰怎么了？像话吗？
0: 你唱的我腰，我腰呢？
1: 不是我这腰不好，我就别来相亲了。我
0: 不是你说的
1: 吗？我要，
0: 我要，
1: 哎，
0: 是什么感觉？
1: 就是一种特别深情的感觉。
0: 深情，
1: 找一找。
0: 我要，我要，我要飞得更高。
1: 你给我下来！我刚跟人家好，我就飞走了，是吗？
0: 不是，你说的是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那么一首歌。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
0: 不是，怎么意思？
1: 不是这首，我要
0: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是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0: 不是，你这提示太少，我想不起来。
1: 这还少，就是那个电影《驴得水》的插曲。
0: 你早说呀！
1: 你能想起来不？
0: 知道
1: 啊！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
0: 我要你为我梳妆，
1: 哎，
0: 这夜的风儿吹，吹的心痒痒，我的情郎，你的他乡，望着月亮，对不对？
1: 就是这首，
0: 不会唱，
1: 你有病！不会唱词儿，说那么溜，
0: 不，这歌不合适啊。
1: 怎么不合适、啊、
0: 给情郎唱的
1: 啊，
0: 你得找一给女孩唱的呀。
1: 我找一给女孩唱的。
0: 对啊，
1: 那我要给个女孩，我唱首什么歌呢？
0: 太多了
1: 啊。
0: 尤其
1: 啊
0: 我这个年龄
1: 哦，
0: 就火过一首给女孩唱的歌合适。
1: 什么歌啊？
0: 太多了
1: 啊。
0: 尤其
1: 啊
0: 现在又翻红了
1: 哦。
0: 您刷个短视频的平台
1: 啊
0: 哎，有唱的，有拍的，有跳的，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叫爱你，知道吗？
1: 爱你，我知道、
0: 哎、
1: 这首歌听过。
0: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哎，就
1: 扎死你，
0: 挂
1: 狠狠的扎死你。
0: 就那王心，
1: 人家叫王心凌，
0: 王心凌唱的呀，
1: 挺可爱的。
0: 我们都叫这王心凌男孩，
1: 嗯，
0: 特别喜欢这歌
1: 啊，是有这么说的。
0: 尤其啊，有的不光会唱，
1: 对，
0: 还能跳
1: 啊，人家舞蹈也很经典，
0: 对吧？
1: 哎，是。
0: 哎，这舞蹈你会吗？
1: 我不会。
0: 这样你跳一回，好不好？
1: 我说不会，
0: 不管，
1: 不
0: 啊，不管啊。
1: 你有毛病吧？我说
0: 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这么场合，这样我弹唱他跳一个怎么样？
1: 不是
0: 啊，来一回，就这么定了啊。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我大意你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跳 ，baby， 请
2: 走走走走。哎，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躺的灵。
3: 赵斌一听，下意机灵，心想。这黄天霸有点不正常了，跟他的贺大哥一块吃，你贺大哥在棺材里头呢，他能出来吗？他这要能出来坐着吃，得吓死你。赵斌想顺着说好，吩咐说人摆一桌酒席，就在这棺材前面。手下人给摆了一桌酒席，摆好了之后，赵斌告诉拿三双筷子，三副羹匙补碟，三个酒杯都拿来了，钢尺补碟摆在这儿，三个酒杯摆好了，赵碧跟黄天霸两人在这边，那个酒杯就冲着棺材头的那个地方，酒都倒上，黄天霸把酒杯端起来了。贺大哥，今天晚上兄弟我陪您吃这最后一顿饭， 贺大哥，把酒杯端起来吧，这是你我兄弟告别之酒啊，把这酒喝了。贺大哥，端杯啊！赵大哥，端杯。赵碧在旁边瞅着，头皮直发麻，心想：哎，好，端杯，天宝啊，天霸思念着你呢，来，干一个。黄天霸把酒喝了，当然，贺天宝那个杯没人动。黄天霸瞅着贺天宝那个杯，嘴里面磨磨叨叨的直说话：贺大哥，我知道您不该死啊，这人生怎么会是这样？昨天上午我们上的山呢，昨天中午在山上吃的饭呢，下午跟他们打起来了，您就中了他一飞抓，到了晚上您就病重了，今儿个一早您就完了，怎么这么快？贺大哥，你不该死啊！说到这儿，黄天霸哭上了。赵碧在旁边一瞧，天霸，天霸，别哭，别哭！哎呀，天霸，嗨，你这一哭啊，给我弄得也掉眼泪。你说这怎么弄这事儿？天霸，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吧，天霸。这个人生在世啊，有来他就有走，看见棺材铺掌柜的贴那个对联了吗？有来有去，千古定律，这是真理。不管谁来了说不走不可能，最想不走的得说秦始皇了。秦始皇当了皇上之后就不想走了，派徐福求仙，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徐福到了东海坡岛也没回来，最后秦始皇呢死了，而且寿命不长。我听人家讲啊，秦始皇49岁他就死了。再者说了，我跟您说呀，兄弟，罗成是英雄吧？啊，罗成20多岁就死了，淤泥河乱箭穿身。周瑜是好汉子吧？20多岁也死了。这些个人都是曾经建功立业的好人物，可也当不了死啊。黄天霸说：赵大哥，你说这话不对，罗成、周瑜、秦始皇他们死是因为他们的寿数到了，那是天意，我贺大哥他不该死，他是为我死的，你知道吗？在黄土山上，于七那一抓是对我来的，结果呢，贺大哥喊了一嗓子：“天霸，你注意！”我没留神，他过来了一躺，那一抓抓到他肩膀子上了。

是啊，那抓到他肩膀子上怎么着？抓到他肩膀子上了，所以他替我中了这一抓，他就死了。不然的话，那死的应该是我。天霸，你别跟我发火，那你想怎么着呢？我想怎么着？我想马上就给他报仇。

0: 他厨艺不凡，
1: 第一少盐少油少糖，老年人瘦少茄子，肉也不能大，切成的是四方片，连皮都不削，直接炝锅搁这么一点油就行。出锅时候搁蒜末，再搁点香菜，炝锅的时候也得搁蒜末炝锅。
0: 岁月沉淀，他更加懂得如何经营感情。
1: 去年前年搞对象没经验，也是北京电视台的热线，见面了，我以为他给我打电话问有演员吗？哎呀，那女方也没接我的电话，我后来一考虑，我得跟女方打电话，我这一没打后悔了。现在老刘有点飘了，
2: 老刘有点飘了，
1: 以后再接邀请我主动。
3: 哎，对。
0: 上期节目中，一号女嘉宾曾担任高中政教处教师，她拥有31年驾龄，
4: 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开车挺真的挺好的，因为以后的趋势不可能这家里没有车。
0: 择偶时，他原本对另一半身高户籍有所要求，挑选男嘉宾过程中又将收入纳入考量范围。
5: 所以您对收入是有要求的是吗？
4: 是
5: 要多高啊？
4: 不能低于我这8000。
5: 您是8000，不能低于8000。
4: 对，
5: 那一个7000，一个6000，这能不能像个子一样，咱也上下浮动一下？
4: 没有浮动。
5: 姐姐对于身高很在意，她没挑，户籍她是很在意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收入刚才没说，现在挑了，说明对收入要求很高。那为什么看照片啊？你不就看看
4: 颜值啊？
5: 哦，还在乎颜值？
4: 对，
1: 这个岁数了，不能考虑这么太多。第一，人品；第二，能陪伴自己天天有个伴儿，那是最重要的。
5: 我建议您选一位到台上先聊一聊，您先感受一下。就哪怕相亲，您在外边有人给您介绍了一位先生，你不也得见面看看吗？是不是聊一聊呢？
4: 可以。
5: 那如果这样，您可以挑一位跟谁聊一聊？
4: 第二位吧。
5: 第二位，
4: 嗯，
5: 他一户籍是天津，二收入在6000。
6: 为什么选第二位？啊，这收入不是离您8000更远一些，而且户籍。
4: 我觉得天津人说话比较幽默。
5: 行，
4: 嗯，
5: 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刘又来了呀，欢迎欢迎啊！来，你是坐这边来。刘景尧66岁，未婚，国企职工退休，天津人。每次老刘一来呀，我们就妥妥的坐在那儿等吃等喝就行了啊。来，谢谢您。哎，我要一片儿吧。我把我那片儿给穆老师。
7: 你别的，那你
6: 我这片儿吃了，我这中午饭就得了，哎、
5: 是吧？
7: 哎呦，我够了，妈呀，饱了，对。嗯，
4: 好，谢谢。
7: 哎，谢谢。
8: 这种人就从心理学来讲，他这种人有爱心的，
5: 嗯，
8: 特别有爱心一个人。其实这人挺好。
5: 刚才那家的酱牛肉我觉得行，
9: 真好吃。
5: 哎，有一次你买了一个什么糕点也挺好吃的，
1: 对，也是回民的。
5: 我就沾他们的光。
1: 我场外编导跟我说莫老师上，我就得准备回民清真的。
5: 哎，所以这有里有面的一位先生，你看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很喜欢我们老刘，也真的是他每次你看手套什么准备的特别齐，你看很细致，考虑到穆老师也会针对穆老师的口味啊。但是您看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这是咱们
1: 外乡人，女强人，挺能干的。
5: 怎么能看出来女强人嘛？
1: 性格有点脾气挺急的。
5: 哎呦呦呦，行，那你们聊聊，我先去吃月饼了。你们俩聊聊。
1: 女嘉宾对我没感觉。
5: 的确是这样吗？就是叫演员不够是吗？
4: 是，
1: 不够不够。
5: 哦，
1: 我一看几位的表情，我就知道谁对谁，谁的心里怎么想的，我就知道。
5: 那这四位您给分析分析。
1: 那位大姐不错。
10: 哪方面不错呢？
1: 外乡气质不错。这三位大姐都不错。
5: 这个不错是怎么个不错法？
1: 外向轮廓，甭了解，拿眼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哦。
5: 那您看，就是这四位女士啊，
1: 那大姐不错，嗯、哦，这大姐不错，
5: 谁脾气大点儿？
1: 那大姐脾气大哦，
5: 穿粉衣服这个。那他们俩比起来，他们俩谁脾气大？
1: 她脾气大。哦。
5: 那我们俩比起来谁脾气大？
1: 你脾气也不小。
7: 不是，人大哥说的意思啊，是平常都好着呢，发起脾气来，哎，脾气大。
5: 啊，对，我轻易不发脾气啊。
10: 我也很好奇，这位刘大哥是怎么工作的？特这么幽默，看人这么有眼力。
1: 莫老师知道，我是干饭馆的。哦，见得多。大堂经理帮忙。哦，
10: 见得多。
1: 礼拜星期六、星期日。北京市的牌照都上昆明饭馆吃饭哦，嗯，都北京市牌照。
10: 那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我是公益的。
10: 哦，帮忙。
5: 你别说，
1: 我爸爸是饭馆退休，天津市最著名的红旗饭桌，我爸爸中国烹饪服务大师。
5: 我们老刘是在天津的后厨长大，
1: 对，
5: 所以他对什么吃的特别了解。为什么每次给我们带来吃的呢？都是不同家的，因为他特别了解。
1: 我小时候
5: 每家谁做的好吃。
1: 吃早点的后厨的大面板，这面板得这么大，啊、哦，这大面板，我得这吃早点。哦，五一、十一、国庆节。大堂嘛，忙活那种气氛，我特别享受。牙尖上菜，在大堂布置各个位置，我协调。嗯，
5: 就等于现在您还干这事儿呢。
1: 对。
5: 这个老刘啊，因为对天津的餐饮特别了解哈、嗯啊，然后又在后厨长大的，所以现在是公益的，对吧？
1: 对。
5: 一到过年过节大节的时候，就去餐厅帮人家。
1: 享受那种气氛。
5: 对。
1: 顾客等急了，半小时一小时没上菜，我给了事。上，
10: 给他了事。
1: 给这屋多敬一个菜。哎，啊，马上气儿就消。这人也就是一口气儿。
7: 对，
1: 好，一小时没给我们上菜了啊，别着急，这屋牙尖赶紧给人上，马上啊，就这一句话，嘛话都没有。嗯，你再往后退20分钟都没事儿。
3: 是，
9: 哎，您会做饭吗？平常
11: 我还行，嗯，我以前爱做，现在不爱做。
9: 现在
11: 老年食堂遍地开花呀，你还不如不做呢。我老年食堂又不贵，又好吃。
5: 行，那姐姐怎么着？要不要再了解一下老刘？啊、就真的蛮风趣的
10: 啊，过了，
1: 回过了
5: 是吗？行，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吧？
10: 好。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那我们来看老刘这次给我们带来。

0: 那叫老年池塘，
1: 那
0: 是人常来的。经理说了，对我们的菜品有嘛改进，提提意见，哪种菜品适合老年口味，我给出菜谱。
1: 那您一般都是怎么安排呀？到夏天？
0: 家常豆腐、素烧茄子、干煸豆角、冬瓜、虾皮儿、炒合菜、红烧肉，还有鸡腿儿嘛的，要适合老年的。
1: 那您要给出菜谱，那也得天天啊，一天三顿饭吧？
0: 每天菜谱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十天一刀。
1: 哦，但也挺不容易的，10天3顿饭，对吧？这在30多稳，每一顿还要有好几种菜。
0: 老年食堂火地了。
1: 那您给出了专属菜单，是不是以后去都不用花钱
0: 啊，
1: 了？
0: 花钱花钱，咱是公益的，人家多给一点就完了。要是多给一两个菜，
1: 所以你看，这老刘对这个天津的餐饮真的是特别的了解哈，就是你在哪儿这个吃啊，这事儿都是
0: 无
1: 手
0: 论
1: 拿
0: 你
1: 把
0: 在
1: 掐的。
0: 世上做嘛事，你得用心考虑事儿。第一，少盐、少油、少糖，老年人素烧茄子油也不能大了，这茄子不能过油，切成的是。四方片连皮儿都不削，直接炝锅搁这么一点油就行。出锅时候搁蒜末，再搁点香菜。炝锅的时候也得搁蒜末炝锅，把这个蒜末油一点发黄就得下，如果稍微一点就泛糊了，一发黑，蒜末不好吃。豇豆腐摊素烧茄子。
1: 哦，这怎么做呀？
2: 回去试试。
0: 就是炝锅时搁腐乳、豇豆腐摊或者豇
1: 要
0: 豆
1: 放
0: 腐
1: 酱豆腐吗？还是只放汤？
0: 半块的酱。
1: 就等于其实放的蒜什么的都还照放，但加半块腐乳。
0: 出锅时候，腹头也还得来点蒜末。
1: 哎，你们仨在家做饭吗？
2: 对，
3: 做饭。
1: 哦。
3: 但是没有像大哥这么专业哈，我们就是能吃，没有
0: 是我
3: 生。
0: 吃饭最简单了，大白菜、香干儿，必须得搁腐乳、豇豆腐、麻酱和的素馅儿的时候，香菜切碎了，都是素的。
1: 啥啥啥啥啥？
0: 红粉
1: 饺
0: 皮
1: 子馅
0: 儿，
1: 还放麻酱？
0: 搁点红粉皮儿，你别外行了。香油，这麻酱拿香油调了，和馅儿。
1: 我外行，你问问他们有几个素馅往里放麻酱的，放吗？放吗？
4: 绝
1: 你
4: 对
1: 看，
4: 有一回知道啊，但是可以
1: 对，
4: 试试以后。
0: 麻酱豇豆腐，告诉你老弟，你吃完了。
2: 香油，应该
0: 麻酱腐乳豇豆腐，
4: 我
2: 好吃
4: 我知道您这一说就让我勾起我一回，有一天晚上回家晚了，但是我就是家里不就下面条，我发现有一盒那个火锅的那个调料。它里边其实就是芝麻酱啊、酱豆腐、韭菜花，我就拿那个什么都没搁，就把那面条一和，哎呦，太香了！所以您说的
0: 哎呀，
4: 深
0: 去
4: 有
0: 年
4: 感
0: 我提到
4: 触。
0: 果子楼，你们叫油条似的，果子上油条北京，切碎了干了，
1: 对，
0: 放在一个大碗里边，搁点味精盐，上面搁点香菜，拿开水一浇，再炸点花椒油，拿那个拌捞面。
1: 哦，油条果子
0: 那叫
1: 拌
0: 果子
1: 面，
0: 篓，
1: 哦，果
0: 油
1: 子
0: 条小块儿，为嘛说那好吃呢？开水一浇，那个油条已经化了，它把味精、香油、
4: 吸进
0: 那种香菜都吸进去了，
4: 对，入味儿了，
0: 入味儿了。
1: 这听着
0: 拌捞
1: 挺
0: 面，花椒油跟那一拌捞面，再搁点麻酱也行。
1: 行，哎，这个我觉得啊，不光听老刘说，我们。还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我们里边也有很多食疗的方子，又教你怎么吃，又教你吃的怎么健康。
5: 天津的小吃在全国都有一席之地，知道吧？
6: 对，小吃特别多。
5: 对。
1: 行，那么到这里我们选择美食时间就结束了。
0: 再见，该
6: 开始相亲时间。
1: 那就说说以后要开始主动这事儿呗，这肯定跟相亲的
0: 对
1: 经历有
0: 对对，
1: 关
0: 我
1: 呗。
0: 跟编导说过。去年前年搞对象没经验，也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线，见面了，我以为他给我打电话问走演员吧，哎，人家女方也没接我的电话，我后来一考虑，我得跟女方打电话。咱们昨天见面，您对我印象怎么样？

0: 我这一没炸后悔了。
1: 哦，明白了，两个人见面了，是不是？见面您对人是挺有眼缘的
0: 啊，还行
1: 啊。然后后来就失联了呗，是不是？哎，
0: 场外编导一看女嘉宾都笨，我有点，哎，老天津老刘有点飘了，
2: 老刘有点飘了。
0: 我寻思你得给我打电话
1: 哦，
2: 那是飘了，
3: 就
2: 是
1: 明天
0: 我应该给人家打电话
1: 哦。
0: 昨天跟那大姐见面怎么样？您看我怎么样？哎，可以继续，那就俩人继续交往了。
1: 您光在家里等着了，你怎么还不给我打？还不给我打？明明我看上你了，你还不给我打？
2: 你得给我打，
1: 是不是？
0: 你
2: 得，哎，是吧？是这意思。
0: 现在不行了，我现在以后再接邀请我主动。
1: 哎，对。不是你不能只见了这一个呀，对不对？我听说你的热线很多的呀，
0: 很多，有女嘉宾跟我说亚健康，动过手术嘛的，我一听见了，
1: 哦，
0: 不知什么毛病。
1: 那你想找啥样的呀？
0: 第一个身体好，这个岁数，50多岁、60多岁，那身体得好，以后谁伺候谁，身体好，人品好，这都第一啊。外向型也挺稳当的。
1: 我们知道老刘一直单身，一辈子没有结婚，谈过恋爱吗？
0: 谈过，04年、05年以后，到拆迁这段一直没搞，核酸检测一放开那几年，这才正式搞对象。
1: 嗯，
0: 我那残疾哥哥，核酸检测那几年没有的，他要有的话，我还搞不了对象，我得照顾他。有个残疾哥哥，
1: 老刘一辈子都在照顾自己的家，这个哥哥一直怎么说呢？你要说，我们看来是拖了您的后腿，但是老刘自己其实不那么看。
0: 我感到光荣，我还特别乐意。
1: 嗯，
0: 因为他走了，有的人说去世死了，我叫走了或者过去，对死者的尊重。他走了之后，我特别。感到不适应，如果这人经常在一块儿，经常照顾他，没有不照顾了，肯定不适应。
1: 老刘不光是照顾了哥哥，那可是从老父亲，我记得没错是吧？从照顾老父亲开始，一点又照顾哥哥，就等于这几十年都在照顾这个家呢。所以你看我的第三个关键词叫什么？半生顾家，心怀热爱，这一。真的一辈子哈、啊、都扑在这个家上了，很不容易啊。但是连婚都没结，没时间谈恋爱。
0: 我没感到后悔，
1: 是，
0: 我还感到我特别光荣。他这个残疾证上写的弱智，
1: 所以他是一时不能自理的，是吗？
0: 能自理就动着脉，好比说拿这话筒拿过去，咱马上就拿过去。你要跟他说把话筒拿过去，得迟几秒钟。
1: 所以做饭啊，收拾卫生啊，家里都得是您了，是不是啊？老父亲呢，那个时候是什么问题？
0: 是我爸90多岁过去。
1: 那到后期他们俩，是不是都也是不能动了，都得靠您啊？
0: 我爸爸跟我们这哥们儿走的时候特别矮，特没受痛苦。
1: 但还是说呀，您看您的，比方同学呀、同事啊，人都结婚了，生孩子了。您没有一点点内心的向往吗？
0: 肯定有向往啊，没办法，我得站在女士的心里去考虑这事儿。
1: 没有过婚史哈、啊，其实好多女性可能会介意，但是我觉得这么长时间来了这几次，很多单身的朋友就通过老刘的这种表现，没结婚为什么？为了家庭。但是你看他来，他想着所有的人，就说明他又是一个很细致、很能照顾大家的。
0: 所以我来一次进步一次。
1: 您觉得您进步在哪儿了？
0: 进步第一个得学会包容生活，退一步海阔天空，跟女方别计较，女方生气了哄女方，女方一生气我准哄，我的错我也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个刘大哥啊，他就是一个奉献型的人，他照顾父亲，照顾哥哥。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哇，半生啊，就一直这么伺候完一个，又伺候另一个，全伺候走，想自己。然后他对餐饮，他是热爱，就像我们拍戏的时候，我们对表演是热爱，只要那个角色好，我一分钱不收，我都愿意去，这叫热爱，跟钱没关系。
2: 你看我这饭馆，回民饭馆、汉民饭馆，那大堂那种气氛，我浑身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好受。
1: 对。就是搞对象也是一样，你只要热爱，我受多大委屈，我就喜欢看你高兴。人是这样的，
3: 刘先生，其实我刚才有一个瞬间特别感动，就是您有一个习惯的动作，可能跟咱们这行业有关，就是老捂嘴哈，但是中间有一段呈现的时候，您是敞着的，就是说我没有觉得我在付出，我觉得我特广容。那个瞬间特别动人，因为每个人最宝贵的都是这点时间，就来在世界上走一遭，就这几十年的功夫。但是您没有觉得我拿出几十年不谈恋爱、不找对象、不弄别的，我陪伴这两个家里的兄长和父亲，我没有觉得在付出啊。我觉得那个瞬间我是特别被打动，说大爱特别容易，哎呀，人间有大爱呀，真情在人间啊，还是特别容易。难的是，就像这个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似的，365天乘以3顿，乘以几十年，难的是每顿饭都用心的、用投入热爱的去做出来。你凑合一顿饭和用爱做出来的饭，它根本就是天壤之别。我之前好像听到说您那个兄长是有点智力
2: 上，
3: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伺候了几十年的人，他也没办法就是给您交流和回馈，对吧？就是真的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无条件不求回报，没有任何怨言的，而且我还认为这是我的荣幸啊，真的是收入。
4: 姚女士61岁，黑龙江户籍，收入在2300以上。周女士58岁，山东户籍，收入在8000以上。
2: 来这个61的，
4: 是觉得这个年龄，
2: 年龄差不多。
4: 哦，行，那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2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来这边，来，小刘。姚秀华61岁，离异，国企职员退休，黑龙江户籍。看这个脾气性格怎么样？
2: 不错，稳的。
4: 啊，勤快不？
2: 勤快。
4: 脾气倔不倔？
2: 还没听过说话，看不出来。
4: 哦，那您介绍一下自己呗。
5: 我来自黑龙江省，现在退休了，65年的，退休之前做会计。现在回黑龙江，也就1年吧，原来一直在北京上班了。
4: 黑龙江哪儿啊？
5: 黑龙江齐齐哈尔。
4: 齐齐哈尔
5: 啊。
4: 怎么样？这脾气性格温柔不？
2: 不错。
4: 行，那不错，你们俩聊聊先啊，5分钟的时间。

0: 嘉宾有嘛可问的可以问。
1: 你是60年的吧？
0: 对，属老鼠的，
1: 属鼠的。我是65的，
2: 哦，差5岁，
1: 差5岁。
3: 人家女方，人家精神焕发，人不会看上他的。
4: 所以您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女士？
5: 他们的交流是这样的，
1: 我上那个水房子那儿正好看他了，我说你是男嘉宾不？他说的选择人都认识我，你看，我就感觉他是想过日子上这里来，哦，就像说有明有暗的，是不是？人家是大大方方的，都明的，是不是？
2: 这是明着的，行，
0: 我太有名了，都认识我，
2: 不是有名的名，是光明的明，
5: 他始终保持着自律。
1: 我没事，现在退休了，就是上个老年大学，他那有形体训练，每天跑步5公里，早晨起来5点起来。哦，就是
2: 5公里啊！
1: 啊，5公里，
2: 厉害呢！啊，
1: 就是基本上慢跑吧，不用跑太快。
2: 他瘦了吗？
1: 瘦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累累累，眼睛真累。
8: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7: 看远看不清，
8: 看近也模糊。
7: 我要看远又看近。
9: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10: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1: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戴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12: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10: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1: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说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

0: 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1: 这是我们茂世青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废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世青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2: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

0: 你们不是说天天没有意思吗？我在秧歌队里给你们报了名。我们就说呀，人家工会主席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你们明天都去试试。哎呦，我今天扭了一整天呐，老头子太有意思了。
1: 牛大妈之外，彭玉这位荧屏母亲住进了千家万户，浪漫的势力，隐忍包容的妈妈，空镜子里通透慈祥的长辈，我和老妈一起嫁里敢追爱情的时尚老妈。
2: 我说俗话说呀，是心女负心汉啊，
3: 这男人我跟你说没有好东西，
2: 上边有你姐姐，下边有妹妹，妈是偏心呀，妈对不住你。
1: 戏外的彭昱比戏里还要精彩，学微信，刷微博，爱看外孙打游戏，在剧组他是公认的开心果，累了就给大家来一段时装秀，要强、直爽、爱美、童心未泯，是合作过的几代演员对他一致的评价。
4: 彭昱老师就是特爱美，他自己就是他的衣服所有都是他自己搭的，特别时尚，特别花，然后每天在现场就特爱美，然后随时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发型啊，然后弄一下啊。
0: 你瘦了吗？
5: 瘦了瘦了，减肥成功了。
0: 我今天打点暗色，暗色，显得是。
1: 笑声背后，他也有过生活的重担。1954年，彭昱与哈尔滨话剧院同事赵文新结婚，婚后两个女儿相继出生。1988年，赵文新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54岁，片约最多的彭昱推掉所有演出回家，独自照料了丈夫整整8年，直到1995年丈夫离世。
2: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伴儿，所以我就倍加珍惜现在的。我伺候我那个伴儿8年，把他送走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别人都觉得好像，哎呀，那个人走了，我怎么对不起他？我怎么的？我没有，因为我做到了，不能说面面俱到，但是我也是在事事都在监督着自己。
1: 寡居多年后，小女儿赵佳琪当起红娘，促成了彭昱与亡夫的姐夫退休脑外科专家陈九荣的相识。2001年，67岁的她再次走进婚姻。晚年的彭昱与陈九荣定居珠海。早在多年前，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中心就专程前往珠海彭昱的家中，见证了老两口的幸福生活。
6: 好嘞，我们上来了啊，彭老师。
7: 欢迎
6: 彭老师。您好您好您好，这是陈老师是吧？
7: 对，
6: 陈老师。
7: 您老伴儿啊，这是我的姑爷。
6: 哎，您好您好您好，
8: 欢迎。
6: 哎呀，陈老师您好您好，陈老师精神头特好。彭老师照顾得好。
2: 他是到一个地方去讲学去，路过了我家，我一看我这个姐夫啊，还挺健在，谈笑风生，老头挺有魅力，我一下就一见钟情。后来的他们的那个沈阳医大的医科大学的他们那些教授，他们聚在一起在那打赌，就说陈九荣跟彭昱他们两个人相爱，你们猜一猜是谁先跟谁主动的。他们有人就猜这个事儿得男的主动，不，有人说不是，你看彭昱这个人，他说话他办事儿就嘻嘻哈哈，我看他这个人要比陈九荣要开朗。完后来他们就问我，你和陈九荣你俩相爱谁主动？说我呀，这有什么呀，我爱就爱了，我怎么的？
8: 阿里是比我活跃，哎，他是比我开朗，跳舞都是他教我，给我很多的爱，关怀我的生活。我很多的是睡觉太晚了，他也都是我。我要是稍稍有一点不好受的时候，他就半夜起来就想办法就往医院那拉着看。有时候他也任性，他有时，嗯。

0: 从17岁登台到93岁离场，彭昱把70余年交给了舞台，演了一辈子母亲和姥姥，也把最真的烟火气留给了人间。他曾说，这辈子最大的满足是观众还记得他的戏。从今往后，东北一家人的笑声里更多了一层怀念。牛大妈一路走好，
1: 话到嘴边牛半句，
2: 离男人远点，
1: 离女人呢也别太近，对孩子恨太惯，
2: 对小玲狠狠的批判。
3: 想当年你妈我那也是十里八村的一枝花啊，杨柳细腰，人

0: 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看看这演员的塑造能力，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要太在乎一些别人一些有的没的的那些评价。
2: 恭喜宋佳获得第33届金鹰奖最佳女主角，
3: 祝贺宋佳，我们也祝贺所有的提名演员。
2: 我要谢谢金鹰节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谢谢大家。
3: 谢谢，祝贺。
4: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捧起最佳女主角奖杯。入行多年，宋佳拒绝标签，主动走出舒适区，为贴近角色，她可以全程齐肩短发，素面朝天，把自己演老演糙。之所以这样，她坦言，作为演员就应该用作品说话，不想让自己太舒服。
2: 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
1: 一直以来吧，你接的角色应该都还是蛮跳跃的，所以这种不同，这种颠覆性算是你一直以来的一种追求。
0: 反正我喜欢挑战，我喜欢别让自己太舒服，我喜欢让我觉得哟这事儿特过瘾，然后哎我得花心思去好好琢磨这件事情，我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特别自虐嘛，因为演员都自虐呀，就特别愿意扎自己。所以我就喜欢这样的角色，
1: 那就什么都不纠结吗？
0: 我除了拍戏纠结，因为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所以我必须要逼自己。生活中我真的特别不纠结，
1: 就包括什么别人的评价这些。
0: 对，因为我觉得本来生活都那么累了，工作那么累了，我觉得女孩就是放过一点自己吧，让自己快乐一点吧，有时候就不要太在意一些那些东西吧。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

0: 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一个月的时间，北京人艺的四座剧场将集中呈现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精品剧目，一共50场精彩演出。
1: 我也觉得北京应该有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这种演出市场，不光是我们自己在北京演，更多的国际上的一流的优秀的艺术家能来到北京，不光看到我们的这种演出环境，我们的观众都能够有这种包括同行之间的交流。
2: 今年展演季期间，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创办于1773年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还有一个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他就是国际钢琴大师郎朗。这一次他将联合维也纳爱乐乐团为观众奉上一道走心动情的音乐大餐。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日到28日上演，我本人也有幸参与演出，饰演剧中的彭政委。有这么一段旋律，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
3: 好。

有一句话在年轻人中说了很多，叫看音乐剧到天桥。比如今年11月份的《芝加哥》，这部戏上世纪70年代首演，获奖无数，拿过6部托尼奖、2项奥利弗奖和1项格莱美奖。《长靴皇后》这部戏是间隔8年重回北京舞台，将连演15场，

0: 优质作品。保加利亚的我西西弗斯借用西西弗斯的古老寓言与木偶结合形体表演，道出了当代人身上沉重的精神困境。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人演员在白纸人偶同台上演，鲜活的人操作脆弱的纸偶，把沙剧中爱情被世俗裹挟的无力演绎得触目惊心。
1: 这次展演的国内剧目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重磅、好看和多元。那么不仅仅是涵盖了话剧、戏曲、歌剧、舞剧，还有音乐剧、偶剧、儿童剧等等不同的艺术品类。
2: 作为京剧演员，看到今年的戏曲板块，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些南腔北调交相辉映，真正把咱们自己民族艺术的精髓都聚齐了。

0: 10月17日、18日、24日、25日，首钢园将变身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戏剧之城。你可以穿过百步大戏的海报长廊，偶遇戏剧巡游，走进冷却塔，在杨立新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剧本朗读，也可以参加黄莹、丁一腾、松天硕等戏剧召集人带来的戏剧工坊，沉浸式的感受戏剧的魅力。
1: 期待着每一位戏剧人用自己的戏剧行动的脚步，给北京带来丰富多彩的戏剧生命力。

0: 枪是什么意思呢？
1: 哇，这些小酒馆好热闹哦。
2: 不，说着不掏钱。
3: 来，我看看啊，谁能跟艾米尔洗澡？
4: 阿帕奇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镇长找你有话要聊。对，就是你。
0: 这一到十一啊，大家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婚礼。你看今天我穿得这么喜庆，我也要去一个婚礼，据说是一个西部的婚礼。哎，我怎么看着这全是在办公楼里面呢？哎，我看到了新郎和新娘，非常的喜庆，长得多么的卡通。哎，但是我听说啊，今天这个婚礼啊是表面上喜庆，但私底下全是局，大局套小局。而且呢，说我们这样的这个宾客啊，坐在台下的宾客会一下子也会变成主角了。那这么一听，是不是台下比台上更有戏呢？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走，赶紧去看看。我。这是走错了吧？
5: 吓你一跳吧！哎，有请、啊。
0: 你们扛着个枪是什么意思呢？
5: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西部主题的婚礼现场。
0: 哦，西部主题，
5: 对，
0: 太有意思了。
5: 来，里边请。
0: 好。哦，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婚礼吗？
5: 对呀、啊，这是一个酒吧。对。
0: 哦，酒吧，你们在酒吧里面办婚礼？
5: 对。
0: 所以这一大圈全是你们的表演区。
5: 对，就是我们所能站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可能站在那儿表演。其实这个婚礼呢，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咱们的女主角是想通过婚礼这件事情去刺杀当年的杀父仇人。
0: 哦，所以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6: 对对，但是最后呢，不知道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二位心生了情愫。
7: 各位牛仔们，俗话说得好，喝酒不骑马，骑马不喝酒，这是最起码的。今天但凡是没骑马来的朋友们，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我说三二一，咱们说干杯，来，三二一。
8: 这么多人啊，大家不好玩好啊？
0: 互动非常积极。
8: 为啥呀？
0: 我发现了，真的边上的容易被 Q 上去。
2: 阿帕奇，阿帕奇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镇长找你有话要聊。
9: 对，就是你。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红红的纯血的印第安人。走，你的专。

0: 属头饰，来，我帮你戴上。红配绿多棒，你看看。既然你是印第安人，那你一定会印第安说话的方式，跟我一起学。特别。
1: 阿爸请，曹总，这一块。
2: 啊？
0: 嗯。
2: 嗯。
0: 对。
2: 啊。
0: 耶。
2: 不服。
0: 不是，那是状态。口号外头是词儿。我不知道是词儿。说。
2: 我不知道。
3: 其实就要你那个状态下得特别好，观众一下就热闹起来，
2: 是吧？
3: 特别棒
2: 啊！真的是太过瘾了，怎么样？是不是戏外更有戏？没想到我也被叫上去，成为了一把主角。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黑水镇啊，据说在全国的十几个城市都已经开张营业了，而且这个生意特别好。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体验了在北京的开心麻花黑水镇，它是在一个写字楼里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让大家下了班或者是逛了一天逛累了来这儿看个剧啊，好好的解一下压。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不仅盘活了城市的空间，而且带动了夜间经济，让戏剧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4: 偶然的机会，一个老师就在操场上说：“这是谁家孩子？”然后我爸说：“这是我们家孩子。”说这孩子以后跟我学表演。
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

0: 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燕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有一条河，不宽，有一夜，无声。86000人悄无声息地渡了过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伟大远征。再往前是湘江，三列山把它夹成一道铁闸，64000人的队伍过江，只剩30000余人。血染过的地方，硬生生开出了路。武将天险，竹筏飞渡。冰冷刺骨的水，战士们扛着门板，把天险甩在了身后。赤水河四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一条河来回四次，把40000追兵绕进了红军的节奏里。金沙江，7条船，7天7夜，船不停，人不歇，30000人一趟一趟从敌军眼皮底下渡了过去。大渡河，13根光溜溜的铁索，机枪锁江，22个人攀上铁索，用双手一寸一寸筑成了一条路。6条江河，6道天险，江河不说话，但都记得每一双踏过冰水的脚，每一双抓住铁索的手，都还在指引我们向前进。长征不是远去的历史，是江河里中国人不断前进的脚步回响。

0: 天我突发奇想，想组一个平均年龄50岁的乐队，肯定得有吉他。我弹吉他的这帮朋友，我选了他，刑天素，最好还有个鼓。于是我找了陈志龙，我们这乐队还得有个统筹，得就乐吧。我觉得我们就叫糖耳朵乐队挺好，倍儿甜。到北京的各个地方去找当地的老百姓唱歌给他们听，把我们现在的生活唱出来。
1: 咱们去白塔寺吧，那是我熟，那是我出生的地儿。看见白塔就是到家了。先去吃糕点，吃烧饼去。
2: 小柯老师，咱们骑三轮车过去吧，让我也体验一下在胡同里骑车的快乐吧。
1: 好嘞，快走快走。
3: 让开。
1: 又走不了了。
4: 走啊，这蹬不动啊。

0: 一碗羊汤，一整天都会觉得很有动力。
1: 来，您的烧饼，
2: 咱家什么好吃？
1: 你第一次吗？
2: 第一次来。
1: 你要是问我们家经典是坛子跟肘子。盘子是剁碎了加尖椒加香菜。
0: 烧饼店的老板娘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她也生活在这片儿，这么多年每天起早贪黑，每天75斤肉500个烧饼卖完为止。这么多年，烧饼里依然装满一口塞不下的盘子肉，味道和分量都不曾变过。这就是我们胡同里的老街坊，特别单纯，特别实诚。
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京城12时辰官方微博，聆听音乐故事，感受不一样的京城烟火。
1: 老雷来啦！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跟你说啊，这儿的绝活就是烧饼夹肉，就是坛子肉，看了吗？坛子。
5: 您这店一直在这个胡同的这个位置吗？
1: 对对对。
5: 多长时间了？
1: 要到今年的话是31年。
4: 说白了，现在有一个餐饮店能开到10年以上都算老，
6: 不容易啊。
4: 您这开3年
7: 算老字号。
1: 我就准备这奔着100年去的。
4: 必须的，必须的，我觉得没问题。您这我看这个现在这个您这卖这个都挺便宜的，赚得回来吗？
1: 薄利多销吧。
4: 不会多少钱？
5: 我们早上这顿先多，那个吃。
6: 对，咱们可以多点点，点点肉啊。
4: 一个坛子，一个肘子。坛子、肘子俩白烧饼，俩白烧饼。
6: 白烧饼那怎么分呢？
4: 是这样，它这个肉量特别大。啊。再来一个羊青，啊，羊青、豆泡、豆条。
6: 一点回应没见，你是什么？
8: 收款五十元，
1: 谢谢啊！
4: 你看，哎
5: 呦，请我们吃一顿5块钱早点，哎呀，
7: 破费了，
6: 不容易啊，哎呀，这值得纪念。
1: 来，咱们烧的来了，
6: 你瞧瞧，哎呀，
1: 这是坛子啊，哎呀，这是肘子，
4: 您给我来双筷子。
5: 哇，就这一个烧饼里面的馅儿，我觉得分三个没问题，我给你一口这个。
4: 它就是肉多。
5: 你看，我分了那么多出去，还有这么多。
4: 是，给的肉多。
6: 哎呦，开吃，开吃，开吃！
5: 好吃，
9: 真好吃。
4: 烧饼的味道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而且那个老街坊进来的那种感觉，还是挺熟悉的。
9: 这个都是老北京的。知识，
7: 我这个叫什么名啊？
9: 你叫豆条。

0: 来节目。
1: 26号，
2: 我们这一期的飞行乐队。
3: 啊！
4: 你怎么样？说到有道。这就是，
5: 大家好，大家好，
4: 这就是我的。
6: 大家好，
7: 夏姐请坐。
6: 好。
8: 小霞，我们首先认识好多年了，得有20多年。

0: 他呢，四川人，而且我觉得离北京胡同那个生活也比较远，所以想带他看看北京那个老胡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你们就做什么，你就带我做就好了。
2: 嗯、好，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乐团，我们叫糖耳朵乐队，我们要去北京的不同的城区，嗯，把幸福和甜蜜通过声音送进大家的耳朵里。
0: 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2: 谢谢老板娘，
4: 谢谢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0: 我从出生到28岁一直都住在宫门口的胡同里，可以说这条胡同承载了我全部的青春，也见证了我前半辈子所有的第一次。

0: 这次回来，我感觉胡同变宽了，街道整洁了，只是不知道原来的那些老街坊还在不在，很多年没见了，还挺想他们的。
1: 哎呦，真是好多年都没回来。

0: 不错啊，这个感觉。
1: 小胡同啊，
0: 我真的很向往这种四合院。还别说啊，还真有点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2: 上微博参与京城十二时辰话题互动，和节目嘉宾一起开启你的十二时辰留声机。
3: 到喽，你好，
4: 哎，哥来。
0: 哎呀，雷子，爷爷奶奶好。
5: 好，
0: 爷爷奶奶好。
3: 这都是我大哥，这哪儿爷爷奶奶呀、啊？大哥是住我们家东边，大姐是住我们家西边，
0: 老街坊是吗？
1: 老街坊，
0: 还挺好的吧？
3: 都挺好，都挺好，你身体都好，
5: 这好，
3: 好的。
0: 坐坐坐，你安排吧，到你家了，主人公。
3: 您坐，您坐，大家就坐，就随便坐，
5: 坐，
3: 随便坐，
5: 试试我们家的大黄瓜，
6: 试试西红柿，
5: 来看看这西红柿啊。
3: 哎呀，真棒！这是黄绮珊，知道吧？
5: 我知道，这是月月。
0: 哎，你好。
5: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
0: 我认识，不是小柯老师邻居吗？
3: 对。
0: 哎，这么热，除了吃这个，我再拿点冰棍来吃。你安排大家坐下来啊。
5: 坐。
7: 对，
5: 坐这儿。嗯。
0: 冰棍来喽，来吧，请大家吃点北冰洋冰棍，选吗？一人来一根。
7: 谢谢。
0: 小柯老师，来这个北冰洋冰激熊给你吃，我专门给你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0: 你不觉得就是整个很
6: 哇很像你吗？太幽默了，月月，
0: 这不是很一致啊？呀，是不是一样？
1: 一样，
4: 谁到了？
5: 特别像。
6: 我觉得这个胡同哈是我见过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你看，虽然我不是北京人哈，但是我很向往这个四合院。
8: 那您就多来，下次上我们家去给你包饺子。
6: 你们那时候反正也是这样，就门也不关。
5: 不关，别从我们家过。一过吃什么呀，三姐？吃牛肉面，给我来一碗，等着。
3: 那会儿就是叫低头不见抬头见，待会儿再往里走就窄了。
8: 对，您看这是鲁迅嘛，鲁迅博物馆。
3: 这是鲁迅博物馆。
8: 他原来住鲁迅博物馆旁边。
3: 原来我
8: 就挨着
3: 出生在。后墙外那个院
0: 儿，他有小名吗？就叫雷子。
8: 小名就是雷子，
0: 就是雷子。

0: 硬了。这个色儿是油漆色，不是葫芦的本色。
1: 这种是老的，发红，
2: 红的，
1: 发黑，这跟茄子皮。
3: 就是一晚上都很开心，
4: 消磨时光，
3: 消磨时光
4: 多好。
3: 哎，你这个口音，我认识你24年了哈，为什么一直不变呢？你就不能练一下吗？
5: 这是我的特点。
3: 我教给你一练习吧。
5: 嗯，
3: 好吗？你跟着我说几个字儿哈，字儿尖儿笔管点跟眼儿来。
5: 字儿
3: 尖儿
5: 尖儿
3: 尖儿
5: 尖儿
3: 尖儿
4: 尖儿。
3: 尖儿
5: 尖儿，
3: 哎，滋儿尖儿，
5: 滋儿尖儿，
3: 笔
5: 笔
3: 管
5: 管
3: 点儿
5: 点儿
3: 根
5: 根
3: 根
5: 根
3: 根
5: 根
3: 根
5: 根
3: 根，
6: 哎，对，
3: 眼儿
5: 眼儿，
3: 连起来说，滋儿尖儿笔管点儿跟眼儿。来吧，咱们在这个这么美好的葫芦藤下，唱首歌吧。啊，
6: 来吧，
7: 来。
3: 你也唱你的，我唱我，咱俩一人给大家唱首歌。
5: 我觉得跟这个院儿有点吻合的是那个我的美丽，
3: 哦，
5: 和因为它编曲它后面有很多场景跟这个
6: 氛围挺适合，
5: 哎，氛围挺适合。
8: 来吧，我的美丽。
6: 来吧，
7: 来。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哦、很好，情之所至啊，情绪到那里了，然后你就有了那个画面，
1: 内心的流露吧。好像
2: 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好多好的音乐，你们做出来的那些让大家记得很清楚的，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特别朴素的东西。
3: 北京欢迎你的那个前奏，公园老头吊嗓子，鸽子哨飞扫街，跑步，自行车铃铛，当这些声音全都在一起响的时候，给你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早晨。
1: 接地气儿，
2: 有点像写文章的铺垫，
1: 有代入感。
2: 对，
4: 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1: 刚才一进院我就感觉到这个门啊，里面有酸辣苦甜，百姓的生活呀、啊、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有烦心的事儿啊，都这个门这厚重程度。
3: 170年哈、啊，
5: 你少说了170年，
0: 真是
3: 起码三四代人。我当初那日子就是在我们家那个隔壁那胡同那小院里写的。我当时我们家院里边前院有一棵枣树，然后一打枣哈，就一半掉到人那个院里，就是本家的院里，一半顺着那房坡掉到我们家院里。每年就盼着他们家打枣，倍儿好吃那枣。后来呢就说不合适，给人送
6: 过去了。是他们家种的吗？
3: 他们家的枣树，就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家端着一盆人家的枣去给人还枣，人家端着一盆枣来给我们送枣。
0: 你瞧，哎，你看这，
3: 所以那个
0: 就是
3: 歌词里边就是邻家的枣又熟了啊，这还真是这个歌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从小是学古典音乐，所以说呢，我搞流行音乐呢，他们其实也一直就是不太就是待见我。

0: 直到写了这个日子这歌，我有一天我记得我在我那个小屋里边正午休我那音乐，我爸进来就拍拍那个，就跟那个哥们儿拍拍，哎，日子那歌写的不错啊，这第一次，
1: 夸你，
0: 真是第一次，就是而且是认可。从那以后，就是每次我录新歌，我爸都要听，嗯，直到他前一年走之前还在惦记我写的新的戏剧，本来还说好了去看，就再也没看着啊。

就是我20多岁时候写的歌词，到今年50岁唱还有不一样的感触。当时是一种无知的忧伤，但是没想到这种无知的忧伤到现在成真了，就是看到身边很多的现象都是这样啊。而且再在院里唱的时候，你这个爱和不爱就变成另外一种，不是一个人了，而是可能是一种生活。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丛林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恭喜啊姐！
1: 哎，尝！
2: 哎呦呵，大姐可以啊！
1: 哎呀，我就能切这个，
2: 厉害！哎呀，姐，我帮你吗？
1: 没事没事。来，
3: 辛苦了！哎呀，大姐，辛苦辛苦辛苦，来，
1: 不辛苦。
2: 建国，把你酒给我。哎呀，我看我敬你一个。
3: 哎呀，哎呀，
2: 新婚快乐！
3: 啊，
2: 新婚快乐！以后我妹就交给你照顾了。哎
3: 呀，你放心。您随意啊。
2: 我干了。
3: 啊？哎呦，
4: 大姐还是这么豪爽啊！
5: 你呀，还真不一定能喝得过大姐。
3: 是，这女同志但凡能灌进杯
5: 子，杯子别
2: 呀，难懂。
3: 那行吧，我也得敬您一杯。您这要是退了休，那怎么着也得是个县团级吧？
5: 顺其自然吧，看组织安排。来来来，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4: 恭喜！
3: 哎，谢谢谢谢谢
5: 谢。哎，得叫姐夫
4: 哦。对，二姐夫，
6: 二姨夫。
3: 哎，谢谢谢谢。
7: 二姐，你说是不是得有一没人理啊？二
8: 姐夫，谢谢你。
7: 新婚快乐，
1: 那户口也迁进来了啊，将来上学啊拿着这个报名就行。哎，
7: 谢谢啊，
1: 谢谢
7: 啊。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7: 放心了
1: 啊，放心了，走走。
7: 咱家现在啊是人愁地满，你的户口刚迁出来，老五户口还在上头呢。
1: 哎，老五不也买房了吗？他也能迁出去了？
7: 那也得等他人回来才能办啊。
1: 我看什么？
7: 哎呀，我得去趟单位去开工资，然后还得去老五那儿，他们那个物业说是要让我去领水卡呢。
1: 哦呦，那是不顺道啊。嗯，是啊，大姐，不然你把吴姐的钥匙给我们，我们去弄。你去开工资那是大事。哦，行，来把钥匙给我吧。
7: 你们知道怎么走吧？
1: 知道知道，
7: 我们去弄吧。
2: 啊，妈，我去上班了。
1: 好
2: 啊，
1: 好，好，拜拜，大姐二姐。哎。妈，快进来。
7: 老，哎，有灯吗？
1: 这是不是？啊！
7: 我的妈呀！
1: 我的妈呀，妈！这是宫殿吗？啊！哎，这房子新装修的，这家具都是新买的呀。
7: 房子吧，是二手房。家具说是新买的，
1: 你看这洗手间，比我们家卧室都大。哦，妈，你看，你看看这卧室。
7: 哦，还有卫生间。
1: 对。哎呀，
7: 我的妈呀！
1: 这卧室大沙发，哎，之前都是在商场才见过。
7: 我的妈呀！
1: 厨房吧，这是。哎，妈，妈，你看，妈，哎，沙发超级软，
7: 你小心把他沙发给弹坏了，你。

0: 行了，别眼红啊，人各有命，听见了？
1: 妈，我就是替你难过。我说这么好的房子，怎么没想着孝敬孝敬你啊，让你也享受一下。
0: 我人老了，住这么大房子不适合的，太吸人气。再说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
1: 哎，当初我说我要下海都不让
2: 你说，我要是下了海，我现在也住这么大房子了，我也潇洒，我也享受。
0: 嘿，就算你出去了也未必挣得到这么大房子。
1: 妈，能力长相见识哪样我比老五差？
0: 你知道老五这房子是怎么挣来的？
1: 我就不该那么早结婚。
0: 宏宇人很好，你跟他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真，懂吗？
1: 懂懂懂啊。坐。妈，你说你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活不明白呢？哎，人这辈子图什么？嗯，不就图个享受吗？你看你现在吃不敢吃，用不敢用，你为什么呀你啊啊，我都替你难过。
0: 软了。
3: 好的好的。
4: 来，您要点鸡腿啊？
2: 老板，再给我一个鸡腿和臭干呢。
4: 好嘞。来，您慢慢吃啊。嗯。
5: 都这会儿了，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6: 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哎呀，
5: 等等他吧。
4: 哎，回来了。
6: 妈回来了。
5: 那水卡拿着了吗？
0: 拿着了，拿着了。
5: 怎么搞到这会儿才回来？饿了吧？
1: 也不用跟我沉啊。
5: 你吃过了？
1: 饿。
6: 妈，多少吃点吧，
7: 别把胃给饿坏了。
5: 又是稀饭馒头，奶只能吃这些，要不就是面条子。
0: 你奶不能吃，你妈还能吃呢，还有建国呢，对不对？建国。
7: 哎，对，
5: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晚上还吃大鱼大肉。
0: 那倒没有那么极端，不过这些刮油啊。
6: 哦，那我去买点卤菜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们自己吃吧。
1: 我去休息了。
7: 馄饨，
5: 鸡腿，
7: 还加了香菜。要不咱们也出去吃，说着玩的。
8: 妈妈看我画的好看吗？
1: 好看啊，这画的是红莲花。
8: 对，
1: 莲花还有什么颜色啊？
8: 嗯，还有粉的。
1: 对，
8: 还有蓝的。
1: 对，
5: 大喜，
8: 白的。
5: 你来一下，你让小曼自己画吧。啊，
1: 哦，妈，你先自己画啊，坐直点。
6: 啊，
5: 哇。有件事跟你们两个说一下，你们搬回来住我没意见，可是你们这回来以后，那家里面的水表那字儿走的也太快了，才几天呢，用了一吨水啊。嗯，干什么了？一共就那么大个脸，那么大个屁股，用得着那么洗吗？
1: 嗯，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6: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5: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两个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6: 小事小事啊。
1: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

0: 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2: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
3: 怎么画这？儿子睡了。睡了。
2: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呐。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4: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结子都长出来了。别上火，
2: 没事。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3: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2: 嗯，
4: 老婆，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赢，正常的。
3: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5: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知道了，知道了，来了，再不来关炉子了啊！哎，那还能不能洗啊？不能洗，
6: 我们就打道回府了。必须能，必须能。来了，哎呀，来了！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磨叽半天。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其实带点东西洗呀。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5: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6: 看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10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7: 闷死了，闷死了！
6: 红梅啊，
7: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好，你去，我陪文姨就去。
6: 肯定没事啊，那我去洗了。你先着凉了，穿那么少。
7: 哎呀，刘妈，谢谢你，
6: 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来。慢点啊，
7: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刘妈，来。
2: 吃个橘子，
8: 文姨，
7: 你这太好了，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刘姐，美心摔倒了啊！快来，
8: 我去看看啊。美心啊，
9: 哎呦，真好的。
2: 大姐来了。
8: 妈，怎么回事啊？
2: 早早你摔了一下，这摔哪儿了？颜面肿，
8: 从股骨裂，需要卧床休息。哎呀妈，你说你，哎，好疼吧？嗯，
9: 都怪我不好。
8: 怎么弄了，大姐？
9: 什么怎么弄啊？
8: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9: 我不照顾着呢吗？
8: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那你说怎么办？
9: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
8: 这半年也就说服过来了。
9: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8: 那老六，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啊，结果摔的事儿
10: 别说了。
5: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8: 我不要保姆啊，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7: 现在不是您放不？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妈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
0: 啊。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独家定制吧。哎，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嗯，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嗯，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的。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到了吧？
3: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是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来，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
4: 嗯，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2: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0: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2: 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啊。
0: 不用，黑白挺好的，
3: 彩电费眼。
2: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

0: 发了，忘了。
1: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0: 那丢了，我给放哪儿了？
1: 啊，那也有可能。

0: 就是，
1: 我没拿。
0: 好，不生气啊，不生气。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啊！知道我是你妈的啊。

0: 老范，
1: 啊，
0: 你出来出来。
1: 哎，来了。
2: 怎么了？
0: 这钱不就在这儿呢吗？
2: 这钱就一直放冰箱上
0: 啊？
2: 你看我这不是瞎了吗？我这是，你在家里面我还能给你把钱丢了？
0: 可真行。

这孩子敏感，别着急啊。半路夫妻，半路父子，还是得磨合呀。有矛盾也是正常的，只要能互相理解，都能解决。

0: 光明，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健力宝，喝啊！哎，那个叔叔啊，得先给你道个歉，上回那个钱的事儿啊。
1: 哎呀，你还说这干嘛？

0: 来来来，吃吃，快快快吃，
1: 快吃菜吧。哎呀，还不都凉了。哎，穿这个儿子
0: 比较特殊，就跟那个红灯记一样，一家三口人，三个姓。
1: 你今天这话呀，
2: 妈，范叔叔说的对，三个人，三个姓。
0: 你看，人家孩子人都说的对了，可难吧？他就难在这事儿上了。所以啊，光明叔叔再敬一杯。以后呢，咱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好吧？这个叫这个合作愉快。
2: 妈，
0: 啊，对，嗯，嗯，嗯，哎，吃菜吃菜。
3: 哎，这边这边，哎，好，
1: 嗯嗯，行
3: 行，
1: 哎，
3: 你先扶着，我去看一下看看啊。
1: 哎哎哎，哦，可以，
3: 行吗？
1: 行行，你小心点
0: 啊！
3: 好，好嘞。
1: 哎，
0: 姐夫，
3: 师，哎呦，
0: 你别动手，哎呦，
3: 陈陈陈，
1: 自己搬上来的。哎呀，哎呀，
3: 辛苦了，
1: 辛苦辛苦，来喝喝水。
4: 谢谢大姐。
3: 哇，这房真敞亮啊！小餐厅，哎，全自己弄的，真棒。
1: 房子是好，现弹吉没了。
3: 哎呀，说这干嘛？
4: 忙来忙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3: 就是。
4: 哎，行，谢谢姐夫，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嗯，行啊，等房子弄完了过来坐啊。
4: 哎，
1: 哎，房东，那个你跟家欢最近还有联系吗？
4: 我和家欢一开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现在分开，也许对我们都好。
1: 他就脾气太冲，你晾着他，过几天他就好。这全天下也就你能受得了他，你陪他处处有余。
4: 大姐，这是抬举我的，我呀还得再去洗。那行，还有什么活就告诉我，车在那趴着也是趴着。
1: 哎，那个，
4: 哎，大姐，你这是打我脸呢，我走了。
1: 哎，那谢谢啊，小孟，
4: 有事叫我。
1: 哎。

0: 怎么了？
1: 八成啊是钱的事儿，不新鲜。看看他老婆天天的招摇样，不是贪污啊就是受贿。等着吧，能抓一批。
0: 你们怎么过来了？
1: 慢点啊，妈。
2: 嗯，哎呦，可以可以，我可以走了。哎呦喂，行了，以后千万得注意了，老年人就怕摔啊。得亏老六照顾得好啊。
1: 等妈再好一点，你就不用在这儿看着了，早点回去吧。小曼和红宇也需要人照顾。
3: 没事儿。小曼也经常过来，那红宇需要我照顾什么呀？白天不沾家，晚上回去倒头就睡。
1: 短期可以，长期你婆婆没意见啊？妈摔了，你有理由往这儿一躲。现在妈都好了，你还在这儿住着，可就没道理。
3: 大姐，什么叫躲呀？我这是光明正大的照顾。

哦，瑶瑶不哭啊，瑶瑶。是不是困了，瑶瑶？来，妈妈放你睡觉。

0: 喂，啊，大姐，
1: 老五，有个事儿，
0: 你说。
1: 这明他又作什么妖啊？钱也给够了，
0: 偷着乐吧，他就。
1: 这明没了，
2: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1: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的房子租金里拿。
2: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1: 这个没问题。洋洋怎么样？
3: 就今天见了一面。
1: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3: 那肯定的。

0: 让你等时间长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常来啊。
1: 好，谢谢。哎，
0: 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儿啊。
2: 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3: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0: 是吗？
3: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0: 行了，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3: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0: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3: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家里来有事儿啊？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杨洋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佑民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钱倒好说，问题是佑民两口子能愿意吗？杨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 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佑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的，
0: 嗯，
1: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吗？
0: 我是没问题啊。
2: 行，听你的。走。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3: 大姐不就一直待娘家？
2: 没有哎，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的那么大干嘛？
3: 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谁让你把我的蚊竹拿出来啊？
2: 不是我，是老六。
3: 水也不浇。
2: 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3: 快干死了！
4: 不好好的吗？干死！
5: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4: 啊，还这个啊。
5: 来，等快啊！
4: 哎，我给你记上。
5: 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4: 哎呀，
5: 弄一下就行。
4: 嗯。
5: 小宝，快走啊，走了啊。嗯。
4: 下回再来。
5: 哎，姑娘，麻烦你一下。哎，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 又便宜又好的旅馆，啊，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再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哦，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4: 那这附近没有？
5: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0: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0: 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呀。
1: 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仗啊。
0: 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0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2: 但是呢，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
3: 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 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你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

0: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2: 哎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
1: 哎呀，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2: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
1: 啊。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
3: 嗯嗯，
1: 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
2: 嗨，
1: 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
3: 呀。
1: 婆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
0: 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3: 真是不容易啊。
0: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
3: 啊？
1: 这关键我我也做不了主啊。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3: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1: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3: 行，我考虑考虑啊。
4: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吧？你要从他那儿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话赶到那儿了吗？
4: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0: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4: 那他要给你狮子大开口呢？
0: 不会，这不有你跟红吕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丑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
4: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0: 啊！

0: 哎，老婆回来了。
1: 老婆，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想不想多站台前？
0: 那还用问？
1: 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
0: 那肯定是想啊。
1: 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0: 咋搏？
1: 把房子卖了。
0: 卖房？
1: 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
0: 啊？
2: 喂，黄老板，恭喜啊！
3: 应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兴隆，挣大钱。
2: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

0: 严肃呀！
1: 什么事儿啊？真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多久了？
0: 1个多月。
2: 啊！
0: 哎呀，建国，
2: 这聊什么呢？
3: 哎，这九妈呀，要光升一级了，
0: 怀孕了。
2: 哟，喜事儿！好好好，喜事儿！
0: 快坐，快坐！
2: 哎，坐坐坐。
0: 好了，
2: 嗯，来
1: 多吃点啊，
0: 嗯，
1: 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4: 哎，快！
1: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0: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3: 这真是要过个宝年了。
1: 那必须是宝年，对吧？
2: 是，宝年啊，宝年。
1: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天。
0: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

0: 那么雄厚的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2: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小黄呢？
1: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0: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1: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
0: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1: 哎，姐，别打。
2: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3: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2: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3: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哎，
2: 大姐，我是受害者，
3: 你是自作自受。
2: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3: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2: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3: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2: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3: 哎呦，手冰凉。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嗯。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0: 唉，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3: 你不带着洋洋过来？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3: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0: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3: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4: 妈妈，
5: 哎，这儿呢。哎呦，
4: 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
5: 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4: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吧。
5: 老六，
4: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4: 妈，
5: 买的什么午饭呢？
4: 妈。什么情况啊，妈？不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呀？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曼曼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呀，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6: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4: 他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6: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4: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6: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4: 不行，老五得出去。
6: 哎，别硬来，
5: 老六。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6: 你刷牙了吗？
5: 刷了。妈，吃饭了。
4: 大姐，刘小玲。
5: 刘小玲荣归故里。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走投无路，告老还乡。吃早饭了吗？
6: 吃点吧，买的多。

0: 我饱了。哎，这点是辣，吃这个。
1: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2: 门带上啊！
3: 哎，吴姐，
1: 走了啊！
2: 哎，了，
3: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0: 哎，不是，宏宇
2: 啊，
0: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
4: 啊，你再见，
1: 再见，小曼。
2: 好了，吴姐啊，
0: 回家。
1: 再见，宏宇，慢走啊，
0: 把门带上。
3: 进屋说呗。啊，外面怪冷。
0: 哎呀，咱们就坐这说吧。啊，姐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0: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3: 嗨，
0: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3: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0: 吴姐，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3: 哦，我不是没
0: 让妈怎么受得了？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
3: 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0: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1: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0: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1: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0: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1: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0: 哎，吴姐，你是听懂了。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你赶紧进屋吧啊！
3: 啊，
0: 走了啊。

0: 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嗯。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元大酒店订间房啊。
1: 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1: 行，那我总结一下。
2: 好，
1: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4: 好。
2: 来来来，
1: 妈，
2: 坐坐。
3: 哎，
1: 来，媳妇。
5: 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嗯，
3: 对，
6: 哎，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7: 哦，
3: 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8: 豆腐豆腐，好好好。
7: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
3: 嗯，
8: 哦，
3: 姥姥。
8: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8: 好，
7: 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7: 玩的洋。
8: 不要跟艾莎白头偕老。
0: 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
3: 哦，好好好。
8: 爸爸妈妈，我干了。
7: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7: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8: 我听懂了，
9: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
8: 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6: 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干杯。
7: 这会
1: 周了啊，
3: 你慢点喝。
1: 我没事儿，
0: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1: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7: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喝吧。
1: 周了，
7: 那干了吧，干了吧，没事。大嫂，
3: 慢点喝，慢点喝。
7: 快喝点水！
0: 跟你说，别喝了。
10: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1: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7: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
1: 儿。来，
10: 坐这儿啊。
7: 来，坐
1: 来。都别眨眼啊！
8: 3, 2, 1，
11: 茄子。
7: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1: 坐，
8: 来下，来啊，在这
7: 儿。OK。
3: 行不行啊？
1: 这样。你们晚辈儿先拍，
7: 来，慢镜头。

0: 洋洋，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谢谢你。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您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公花蛋。公花蛋，
1: 专公花蛋。
0: 对，公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呀！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的寿衣，
1: 是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
0: 后头一披子。
1: 嗨，人家呀、啊、穿的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1: 穿，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呀、啊？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落一我不懂啊？
0: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啊、
1: 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有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校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这么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您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再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的
1: 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白树，我呢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对，您反串一董永。
1: 这叫董永不用反串，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哦，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的。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儿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哎、要不然就站这儿，他演七仙女儿。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啊？
0: 严凤英。
1: 您像谁？
0: 严凤英。
1: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1: 不是，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0: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个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0: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0: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0: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0: 就是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0: 嗯。

心动用今日回家门呐、量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1: 怎么了？
0: 你吓我一跳！
1: 我这不高兴吗？
0: 你高兴不成啊？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1: 该我这句了
0: 啊！
1: 你再来一句，再来这，
0: 我还来一句。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什么词儿？
0: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1: 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啊！
0: 妻女一旁泪沾襟，
1: 妻女
0: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1: 来，唱。
0: 拜，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拜谢，拜谢多拜谢。
1: 就这儿唱。
0: 哎，别问呢。唱，
1: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0: 啊，两次。你也来拜上一拜
1: 啊，东郎，
0: 嗯，
1: 为妻不拜也罢，
0: 因何不拜呢？
1: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0: 哎，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
3: 这都不算新词儿了
4: ，BGM，
3: 琢磨琢磨。
4: 别感冒。拼音缩写
3: 不
4: 这个很关键啊。
3: 不对，
4: 这天儿容易感冒。
3: 不是别感冒，
4: 嗯，
3: 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
4: 那个感冒了呢，他就容易有问题，得拍个片子。
3: 是，
4: 哎，拍片子，
3: 拍个片子了，知道吗？
4: 什么叫
3: 不是 CT 呀、啊？
4: 那什么？
3: 就是 music，
4: 嗯，
3: 拼出来
4: 啊、
3: 是 MU
4: 哦
3: ，SICU 不是 ICU，
4: 不是
3: ICU 都出来了。
4: 那你要说什么呀
3: ？music、BGM 呢，都是音乐呀。
4: 说了半天就音乐呀，
3: 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
4: 嗯，
3: 尤其咱们一听啊，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4: 是吗？
3: 太多了，不信我随便哼哼一个啊，你带领大伙儿猜猜，
4: 可以呀、你哼上哼，让我们感受感受，
3: 看在哪儿听得着，
4: 行啊，我们感受一下，
3: 听这个啊，
4: 你来了吧，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让我们下次再见。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3: 行了，不是，你是多想下班？你告诉我啊。
4: 那我想下班啊。
3: 咱俩刚上来就再见了是吧？
4: 不是，你这旋律不是那下班的音乐吗？
3: 啊，
4: 这商场关门不都放这个吗？
3: 商场关门用这个
4: 啊，
3: 咱这剧场也不使这个呀。
4: 啊，反正听这个就想回家。
3: 一听这了解了，到十点商店关门该回家了
4: 啊，就是那歌吗？
3: 能猜得着啊？
4: 这太简单了，
3: 加难度行吗？
4: 可以啊，
3: 听这个啊。
4: 啊，我顺着您这来。
3: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5: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
4: 别哒哒了，别哒哒了，
3: 不让哒哒。
4: 你比我想下班啊？
3: 什么叫我想下班啊？
4: 全是结束曲啊。
3: 巧了，
4: 你要不想上班你就说行不行、
3: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啊，
4: 就你这类的我都猜得着，
3: 最难的了
4: 就你这都没什么难度，
3: 听这个、
4: 我听听吧，
3: 滴，猜吧，猜，
4: 这就完了，
3: 完了，
4: 你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
4: 啊，
3: 滴，
4: 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3: 这不知道吗？
4: 但
3: 这是你躺在 ICU 那心电图，
4: 当然踢你我，
3: 啊你
4: 多讨厌呢
3: 啊！
4: 我这回彻底下班了，是不是？
3: 你不老盼着下班的吗？
4: 那我也不能人生下班啊！
3: 这还只是旋律，
4: 嗯，
3: 照你说的
4: 啊，
3: 刚才我这有语言，
4: 嗯，
3: 加到一块儿，有了歌词变成歌曲，表达的场景更多了。
4: 哦，那歌表达的场景就更多了。
3: 那想唱什么都能唱，
4: 是吗？
3: 对啊。
4: 那你这么着吧，
3: 怎么着？
4: 你今儿就唱唱我。
3: 唱唱你，
4: 对，唱唱我，
3: 没问题
4: 啊。
3: 但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了。

0: 那怎么着呀？
1: 今天啊，这么重要的场合，
0: 嗯，
1: 我还特意准备了一样乐器。
0: 哦，带乐器来。
1: 哎，您轻易剧场还见不着。
0: 嘿，
1: 你等我拿去啊。
0: 好好好。哎，李涵这个演员确实是多才多艺，今天特意呢搬钢琴来的，这个很不容易啊。他拿这个乐器啊会的很多。哎，咱们看一看。
1: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 行不行？
0: 行行行，
1: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知道
1: 啊，
0: 吉他缩水。
1: 请你闭嘴啊！
0: 怎么说话呢？
1: 什么叫吉他缩水呀、啊？
0: 这不是那小吉他吗？
1: 它有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尤克里里
0: 啊！听说过，听说过。
1: 拿这唱你就没问题啊？
0: 这能唱我呀？
1: 关键唱你唱点什么呢？
0: 那你唱我的话，你哎，唱唱我这职业怎么样？
1: 职业
0: 啊，可以吗？
1: 张嘴就来啊！
0: 来来，
1: 听着啊，
0: 我听听。

0: 张嘴就来，多好！
1: 就不是说这歌火就一定得用，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哎，干嘛？我谢谁呀？我怎么就谢谢人家呀？
0: 别让我问住了啊！
1: 跟我职业有关系吗？
0: 你们认为啊，观众朋友们啊，是你的
1: 衣食父母啊？
0: 一般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0: 你看上来就谢，这不得谢吗？
1: 哦，
0: 你们头一句话呀？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啊，我再谢谢各位啊！
0: 行了行了，开始。
1: 说就完了，说就完了，谢谢大伙儿嘛！这算可以，
0: 对不对啊？
1: 那我要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曲吗？
0: 各行各业都有歌。
1: 比方说，我这回是一位厨师，
0: 有啊，
1: 有合适的歌吗？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0: 怎么了？
1: 我都换职业了，你怎么不换歌啊？
0: 这合适啊！
1: 这厨师谢谁呀？
0: 那感谢顾客点菜，那不得谢吗？
1: 行，
0: 对不对啊？
1: 行，那我再换个职业。
0: 行啊，
1: 比方说我是一个司机。
0: 有啊，
1: 有合适的歌吗？
0: 听我说，谢谢你。
1: 你等一会儿，等会儿吧。就会这一个歌是不是？
0: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哪里有唱司机的呀？
0: 温暖了司机。你司机听完多温暖。
1: 我听完好寒冷。
0: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这谐音也算呐？
0: 你感谢乘客，那不也得谢吗？
1: 哦、明白了，
0: 对呀、
1: 明白了，李涵，哎、我再换一个职业啊，比方说是医务工作者，有合适的歌吗？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周华健的朋友，
1: 你有毛病吧？
0: 怎么了？
1: 人周华健的朋友是唱朋友的，人答案都在题干上写着呢，
0: 不能唱大夫的，
1: 哪句唱大夫了？
0: 歌得唱了呀。

0: 唱出来了，
1: 这不还是唱朋友的吗？
0: 唱大夫的。
1: 哪句唱大夫了？
0: 朋友一生一起走，朋友和医生一起走。哎，
1: 朋友跟医生一起走，
0: 一起走进了 ICU。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上 ICU 干嘛去？
0: 这不想跟你一病房吗？这知道吗？
1: 不了解吧，人 ICU 都是单间儿。
0: 你看他住过吧？
1: 哎，
0: 看到没有？
1: 说正事，
0: 说的呀，
1: 咱别瞎矫情，成不成？
0: 有歌啊，
1: 我再换一个啊。
0: 啊，
1: 比如说现场咱们有很多这个，就是没职业的，
0: 没职业。
1: 哎，就是比如说那个正在上学的学生
0: 孩子，
1: 哎，有没有合适的
0: 学生
1: 啊？
0: 有啊，
1: 有吗？
0: 现在孩子学生之间
1: 啊
0: 也流行着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呢？
0: 就唱那个上句
1: 啊，
0: 就能接上下句
1: 哦，
0: 都会唱。
1: 是是是，
0: 叫那个雇佣着，知道吗？
1: 有没有出溜着？
0: 什么叫出溜着呀？
1: 什么叫雇佣着呀？
0: 就那陈奕迅唱的那
1: 歌叫雇佣者。
0: 雇佣者呀。
1: 哦，
0: 对呀，
1: 就这歌行啊。
0: 当然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会唱这歌的啊。
1: 哦哦，
0: 我唱着上句看能不能接个下句啊。
1: 哦，还要接一下
0: 感受一下啊。
1: 哦，行行。

0: 你瞧瞧，
1: 怎么样？哎呀，
0: 没想到你也会唱《雇佣者》啊！
1: 我会唱什么《雇佣者》？嗯，我都想雇佣你，知道吗？
0: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这后面那不是
0: 后的，我不太熟。那前头一唱，你看有孩子会唱这歌
1: 啊？那前头那倒是，
0: 那各行各业都有歌啊、哦。尤其啊，选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哦，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啊，这歌还有这种作用呢。
0: 举个例子来讲吧，嗯，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
1: 我
0: 约好了出去啊，找一个饭馆吃饭，
1: 饭馆吃饭，
0: 哎，期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你们感情迅速升温。你说就行了，不用琢磨，知道吗？
1: 我就想象一下啊，你说这场景，我想象。
0: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1: 我这个人呢，就好交女朋友。哎嚯，
0: 这叫什么爱好？
1: 不是，我就好请女孩吃饭。哎，我请人家吃饭呢，这个时候最好是这个。里头有个音乐，
0: 对，
1: 哎，那个音乐那一定要那个好听，嗯，就是特别带劲，嗯，可爱。
0: 什么歌呢？
1: 就是，哎呀，那个歌名我想不起来了，那个头两个字我记得啊，
0: 怎么唱？
1: 就是那个我腰，
0: 什么玩意儿？
1: 我腰，
0: 你腰怎么了？
1: 我腰，我腰怎么了？像话吗？
0: 你唱的我腰，我腰呢？
1: 不是我这腰不好，我就别来相亲了。我
0: 不是你说的，
1: 我要
0: 我要，哎，是什么感觉？
1: 就是一种特别深情的感觉。
0: 深情，
1: 找一找。
0: 我要我要我要飞得更高。
1: 你给我下来！
0: 干嘛？
1: 干嘛？我刚跟人家好，我就飞走了是吗？
0: 不是你说的是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那么一首歌，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
0: 不是，什么意思？
1: 不是这首，我要
0: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是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0: 不是你这提示太少，我想不起来。
1: 这还少，就是那个电影《驴得水》的插曲。
0: 你早说呀！
1: 你能想起来不？
0: 知道啊！我要你在我身旁，哎，我要你为我梳妆，哎，这夜的风儿吹吹的心痒痒，我的情郎，你的他乡，望着月亮，对不对？
1: 就是这首，
0: 不会唱，
1: 你有病！不会唱词儿说那么溜，
0: 不这歌不合适啊。
1: 怎么不合适啊？
0: 给情郎唱的啊，你得找一给女孩唱的呀。
1: 我、啊、找一给女孩唱的。
0: 对啊，
1: 那我要给个女孩，我唱首什么歌呢？
0: 太多了 尤其啊，我这个年龄哦，就火过一首给女孩唱的歌合适。
1: 什么歌啊？
0: 太多了，尤其啊，现在又翻红了哦。您刷个短视频的平台啊，哎，有唱的，有拍的，有跳的，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叫《爱你》。知道吗、哦、
1: 爱你我知道、哎、这首歌听过，
0: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哎，就
1: 扎死你，
0: 我话呢，
1: 狠狠的扎死你，
0: 就那王心
1: 人家叫王心凌，
0: 王心凌唱的呀，
1: 挺可爱的，
0: 我们都叫这王心凌男孩、特别喜欢这歌
1: 啊，是有这么说的、
0: 尤其啊、有的不光会唱，
1: 对，
0: 还能跳
1: 啊，人家舞蹈也很经典，
0: 对吧？
1: 哎，是，
0: 哎，这舞蹈你会吗？
1: 我不会，
0: 这样你跳一回好不好？
1: 我说不会，
0: 不管不啊，不管啊，
1: 你有毛病吧？我说
0: 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这么场合，这样我弹唱他跳一个怎么样？
1: 不是
0: 啊，来一回，就这么定了啊。如果你突然的那就很。

0: 我都怕这台塌了，你知道吗？
1: 台塌了像话吗？
0: 谁跳舞这么跳？你告诉我啊！
1: 我不告诉你，我不会跳，不会跳吗？
0: 说不会跳啊，说到这儿也跳出来了，对不对？
1: 不是，就有几个动作挺经典的。
0: 主要你得琢磨这歌，
1: 琢磨它。
0: 为什么一唱好听？
1: 为什么呀？
0: 人家喜欢呢。嗯、啊、嗯、啊，这唱起来有港台的风味。
1: 啊、那可不嘛。
0: 但我也研究了。
1: 研究什么呀？
0: 这个王心凌呢、嗯、不是港台人。
1: 不是港台人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呀？
0: 山东人。
1: 对，祖籍。
0: 所以我想这歌 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你看看，用山东话唱爱你
0: 啊对啊。
1: 那怎么唱啊？
0: 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怎么改呢？
0: 头一句啊，嗯，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啊、突然就不叫突然了。
1: 对，得山东话了吗、嗯、那怎么说呀？
0: 猛的。
1: 哦，还挺有劲。
0: 猛的。
1: 猛的。
0: 哎、哦、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呀？
0: 窃飞。
1: 对，倒装句嘛。
0: 哎，嗯，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淹了后行。
1: 哟，还有土语。
0: 哎，哦 ,baby 也不叫 baby。
1: 那叫什么呀？
0: 小妮子。
1: 嗯，听着亲切。
0: 小妮子嘛、啊、最主要的 啊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 啊
1: 这怎么说？
0: 拿谢恨你。
1: 这怎么说？
0: 拿谢恨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0: 你看看。
1: 不是，这就山东话，这能唱出来吗？
0: 那唱起来更好听啊。
1: 那您再来来。
0: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飞，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啊。如果你淹了火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1: 撒么见。
0: 哦，家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

0: 什么呀？这是
1: 他怎么这味儿啊？
0: 是您，我也想问呢。
1: 面包
0: 好，
1: 鱼子酱
0: 不错，
1: 奶油汤
0: 太棒了，
1: 再给我来两头蒜。
0: 对，
1: 我有忌口，我忌慢，知道吗？快点，饿了，赶紧的。
0: 想多贫气呀？你说，我先问问您吧。面包
1: 对，
0: 奶油汤
1: 有，
0: 鱼子酱
1: 是，
0: 这都不错啊。
1: 啊，
0: 这蒜是什么意思？
1: 吃蒜啊。
0: 您一会儿跟人跳舞吃蒜，
1: 对，这跳舞我才吃蒜呢。
0: 不，这位不礼貌啊！
1: 哎，你不懂
0: 啊？
1: 我呀不喜欢跟英国人跳舞。一会儿我坐那儿啊，我坐那儿坐着呢、
0: 啊，
1: 过来一个外国姑娘，长得漂亮，创意鞠躬。
0: 你瞧，
1: 先生，
0: 哎，
1: 跳个舞呀！
0: 哦，
1: 啊，
0: 好，哎呀。
1: 就干这个事
0: 儿，熏跑了。
1: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蒜不能往下咽，
0: 这怎么着？
1: 咽了辣心。
0: 哦，那得
1: 嚼。
0: 好，
1: 就要这，
0: 真不错。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跳舞跳完了回家，完好，
0: 这就跳完了，
1: 就结束了。
0: 不是，你看啊，这个，我们也没见过您跳舞，咱今儿，咱鼓掌，咱来一个怎么样？咱来一个。您来来
1: 啊，
0: 来一个，来
1: 是
0: 你还想拨面呢，是不是？
1: 来是这样
0: 啊，
1: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两个人跳，
0: 俩人跳。
1: 那个我那个搭档今天没来，
0: 是
1: 这样，等下次王安老师再办专场的
0: 时候。不，等不了，等不了了，等。您觉得我怎么样？哎，我怎么样？
1: 是。那行，那我来这个小姑娘。
0: 哎，女同志，
1: 那我得捯饬捯饬。
0: 可以化个妆，区分人物，
1: 区分一下。
0: 哎，
1: 把这个袖子得挽上去。
0: 这干嘛？
1: 露出我这两根美丽的胳膊。
0: 我都怕它折了。
1: 嗯，我怕它折了扎着我。
0: 好。哦。好、哦。
1: 这个大褂得系一系。
0: 这干嘛？
1: 露出我这两根美丽的大腿。
0: 死根儿了，你知道吗？好。哎，
1: 来，
0: 咱们现在开始，
1: 咱们开始
0: 搭桌子。
1: 搭桌子是干嘛？
0: 哎、区分一下这个舞台。哎、
1: 来了，
0: 哎，太好了，
1: 跳舞，
0: 哎，是跳舞。现在呢，这就不是这个舞台了。
1: 那这是哪儿啊？
0: 舞厅
1: 啊，舞厅。
0: 哎，这儿一沙发，您在这坐着，一会儿我呢就过来请您来，然后咱就开始一跳舞。
1: 啊，行，那咱们
0: 好不好？
1: 开始，
0: 哎，好嘞。你没吃蒜吗？晚上？
1: 啊，你们这儿有蒜吗？
0: 你别问了，就别问，没有，没有，去坐好去了，去。
1: 那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哎，等着我，等着我。哎，这模样够您敲半个月的，反正
1: 敲不了、啊，赶紧的，赶紧跳。
0: 哎呀，等待的等等待等等地待的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小姐吃什么呢？噔噔噔噔噔！小姐，请您跳支舞。垫着我。噔噔噔噔！小姐，请您跳支舞。伸手，伸手。哎，伸手。哎，好，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哎，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唐小小的门后跳转转，出家就在晃您等会儿吧。行了，您这是跳舞啊？
1: 您耍猴啊？
0: 别演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

0: 夏女士，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1: 你的律师函上有你的所名字，能聊两句吗？有什么好聊的？我说了，我拒绝庭外和解。
0: 夏女士，你要是拆线拆晚了，恢复期更慢。我看你也挺忙的，要是周末再去医院，我估计你伤口都长得差不多。万一要拆不干净，你还得二次手术。
1: 你是在威胁我吗？没有。
0: 你要是再纠缠我，我也可以告你。
1: 确实啊，你应该告的人是我啊。我一会儿给你开个红霉素眼膏，一天抹一次，睡前抹啊，抹3天就行。
0: 为什么？
1: 是为了预防感染。
0: 我是问，你为什么要替他出头？
1: 我打听过了，你也是新来这个医院的，他不过是个小医生。为什么？ 我考核过，他的专业技术没问题，他独立操作我是放心的。我今天给你拆完线，你过一星期自然消肿了，你可能还会去感谢他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每位医生也会有自己的第一个患者，就像你们做律师的，也总会有自己的第一次开庭，对吗？

0: 卫生不用送了，啊，我后面也没事，我送送你。
1: 对不起啊，夏律师，我确实骗了您，我之前没有做过300台双眼皮手术，
0: 但是你做过1000台手术助理，你知道吗？我最擅长的就是写律师函了，我写过的律师函不比你上的手术要少，在同龄的男同事当中，他们大多数都能独当一面了，但是我还是在干一些杂活。上次我问我的老板为什么还不让我上庭，他居然说我长得太一般了。
1: 最可怕的是，我真的信了。我要是有你师傅这样的上司就好了。我能加您个微信吗？来，您可是我的第一个病人呢，说不定我也会成为您的第一个委托人呢。你确定吗？我专攻的可是刑法哟。
2: 走了，常联系。师傅，我知道错了，不管是扣工资还是停手术，我都认。
3: 最烦一处罚医生就停手术，这到底对谁有好处啊？不过你的好日子是到头了，从今天起。
4: 我的手术都你做一主，真的吗？那意思是我有机会主刀？有志气。不过你得先把那300台双眼皮做好。
5: 好好吧。其实我说这种东西很神奇啊，他们不一分开养，他们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不能放一块儿，放一块儿就掐架。你看这个，肯定是掐过架，鼻子都烂了。
3: 嗯，好，
5: 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拿出来你试试。
3: 哎，不用不用，我用看的就行了，老师。
4: 害怕。

0: 哎呀，害怕就别来呀。早知道你不大喜欢这地儿，咱们换个地儿吃个 brunch 吃什么的。
1: 老师，您的爱好还挺小众的。
0: 哎，我也就是过过眼瘾，真把它拿回去养，棺材里就是我喽。我今天把你约出来，你不感觉很唐突吧？
1: 老师，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什么意思。老实说，找您到格木并不是我的主意，但是如果您能来，对格木就是最好的选择。
0: 那对于你呢？
1: 对我来说，我很感激，但是如果您拒绝，我也不意外。您今天会找我，表示你还是有一些顾虑，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格木，老师你就直说，没关系的。
0: 你是2008年离开学校的吧？
1: 是。
0: 其实，在你那之前，学校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具体的我就不说了。他跟你的选择不一样，放弃了医生，改行了。其实人家现在干的也很好啊，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临走的时候就问过我一句话，他说：“老师啊，难道培养一名好医生不是最重要的吗？”你那个事儿出来以后，我马上就想到了他那句话。其实当老师的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学生成才。你看你啊，那件事出了之后，不但没气馁，还办起了自己的医院。说真的，老师挺欣慰的。人的一生啊，谁能不犯错误呢？如果犯了错误就能成为一名好的医生，那遗憾就不只是遗憾喽。
1: 要是有更好的选择，就不会有现在遗憾
0: 了。Hit, build up, unless you grow up。哎，那句德国的谚语是不是这么说来着？
1: 是这么说的。啊，要是假如，只不过全都是屁话。老师，您的境界，我们还得多修炼修炼了。
0: 哎，对了，小文，问一句题外话啊。你们医院的办公室让让西医吗？
1: 当然不行啊。谢谢老师。

0: 常好，很多达人都来打卡。
1: 外卖小哥哥好帅。
2: 哎，小哥哥，我正在直播，能不能跟我直播间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呀？
3: 你是因为怕被人骚扰，才故意留这么丑的发型和胡子？
4: 你要整形啊？
5: 对，
4: 这形象很好啊！你看你还是个网红，那个点赞数是50多万。
5: 我不想当网红，我就是想变丑一点。
4: 帅哥，您这有点凡尔赛了。
6: 不好意思啊，我干医生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患者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还挺好奇的，这到底为什么呢？
7: 您了不了解 BBD？
5: 你说什么？
7: 躯体变形障碍症？
5: 我没有任何障碍，可能我刚刚表达的不准确，我就是想变得不一样。
6: 嗯，明白。
4: 这个丑变美呢，我是有能力办到，但是美变丑我做不到，这有违医学的道德，没有整形医生可以给你做的。如果有医生跟你说他可以做，我劝你也不要做。
5: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不付钱，我没有要求，只要换一个样子我都可以接受。你们不是专业的吗？为什么不能做？
4: 就是因为我们是专业的，所以不能给你做。

0: 周静雯，我是乔洋堂姐乔慧，老听我们家洋洋说起你。听说你们那个诊所比三院便宜不少啊。
1: 不行，我答应乔洋不能再去了。
0: 静雯，这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就当帮帮我，我绝对不跟任何人说。

0: 周医生，我第一回进手术室切个人类下颌骨的时候，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8小时。8个小时？
0: 我腿都抖。但你看现在呢，半小时就能搞定了，而且一点废动都没有。那离体的下颌骨线条极其的平。嗯。
2: 你要口是看不见的，那么小。
3: 是啊，
4: 他练的就是手上这种功夫，练的是用。
3: 乔医生，
4: 不是怎么又是你啊？那你的情况不跟你说过了吗？啊？
3: 什么呀？
2: 这是我。
4: 那时候还挺帅的。
3: 现在顶着这一道疤。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每次出门都被查身份证，工作丢了，对象跑了，钱花没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开出租的活，天天被投诉，好多乘客一上车就嚷着要下车，我都记不清上次和人这样聊天是什么时候。嗯，
4: 人跟人聊天本来就挺难的。
3: 实话说，这些年没攒什么钱，江茹那个报道我也看了，感觉你们和其他的医院不一样。
4: 和您商量一下，能不能先做手术？钱我欠着，但一旦挣了，我一定会还。很抱歉，你跟江茹的情况不大一样，我们是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没有缴费，我们不能就诊的。
5: 周医生，您不用付款了。
4: 应该的，不晚了。

0: 我想要跟你说，你的运气很好。最近我们诊所出了一个新的机器，需要临床的对象，是不用费用的。不过这个新技术、新机器还是会有一些风险，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1: 我这张脸还有什么风险？
0: 小心一点啊，放门口那儿，对，对准了，你得对好，摆整齐啊。
2: 还有一小时他们就到。
0: 哎，这糖怎么没了？还有水都没补上呢，你们别忘了这个事情。
3: 我现在去煮，
0: 摆整齐，知道吗？
3: 好好好，
0: 该补的补啊。啊，
2: 一会儿他们来了，我带他们先转一下医院，您就主做赵征的瘢痕修复，等转到手术室，正好您跟乔主任两台手术做到一半。
0: 行。
3: 新来的专家是楚教授，我之前在教科书上看过他照片，贼帅。
4: 30年前的照片，现在不就？那老头爱臭美啊，一会儿当面多夸他帅。
3: 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他师公？
4: 什么师公？叫帅哥，人家情商。
5: 那我叫什么呀？
4: 你别叫了，直接跪吧。
6: 真弄不懂，这赵征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周主任还说什么新仪器实验给他打免费，哪有什么新仪器？
3: 你少说两句吧，
6: 我还没说完呢。还有这林强，这两台手术没一台好做，还都不挣钱。他们那么高收入，非要当烂好人，那我们奖金找什么？
3: 你闭嘴吧，别背后说人家呀。你要真有意见啊，就整理整理写下来交给李总。
0: 你敢吗？
6: 我敢，你穷。
0: 这都收起来，把牌子都收起来。
5: 哎，静雯。
0: 哎，
5: 楚老联系你了吗？
0: 没有啊。
5: 我现在找不着他，乔阳说去接他，乔阳也联系不到。
0: 主任怎么会？

0: 我们做医生不仅要健身，更重要的是要强体。我们练这个八段锦就是为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呼吸节奏，做手术的时候才能做到身心合一。手不抖，心不慌。
1: 医生，还在吗？我已经睡着了，一会儿打完了记得叫醒我啊。
2: 要不你自己定个闹钟，我也快不行
3: 了。涂老师，欢迎你。
4: 哎，大夫，大家好。
5: 这哪花的钱？哪花的钱？
6: 您这边。哎，
7: 好，
2: 请。
0: 嘿，乔阳、周静雯，
5: 我俩谁漂亮？
0: 在隔幕嘛，你们俩还可以发挥空间。
6: 哎，楚老，哎，您答应来我们这儿做这个顾问院长，我可算是把这颗心搁进肚子里了。知道您呢怕麻烦。但咱们这该走流程是不是也得走一下？哎，今天晚上给您办一个欢迎晚宴。
0: 不来那些客套啊！我可听说你们俩今天各有一台很重要的手术，秦总事先把资料都递给我看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这个当老师的也得学习学习啊！哎呀，
2: 不敢！哎呀，
5: 本来我做手术从来不紧张，你一说到现场抽考，你看我的手抖的，你看你
2: 不冷？怎么觉得好像又回到校园的时候？陈老师，等到我们那个手术完了，你来帮我们看看。
0: 行了，该手术手术去吧。

0: 苏老啊，原来这里你坐镇呢，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早说啊，我们就不用来了。哎，
2: 也是最近的事儿。我徒弟嫌我退休了，在家没着没落的啊，怕我们照顾我，所以给我安排了这么个闲差。
0: 你老开玩笑了，
3: 秦总。

0: 找个游泳馆，咱们切磋切磋。
1: 哎呦，那你得指导指导我。
0: 得嘞，没问题。
2: 好，哎呀，太好了，李叔，游泳这事儿就解决了吧？哎，
1: 解决了。
2: 哎，什刹海呀、啊，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嗯，您待着舒坦，这才是最好的。
0: 是，
2: 我呢是社区志愿者，您各位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各位折腾半天了，都饿了吧？
3: 饿了，
0: 对对，
2: 上家吃炒肝去，哎、我请客。
1: 好好好，
4: 太好。
2: 你买单，
1: 没问题。
4: 家人们，这次直播太特别了。什刹海是我们向往的打卡地，也是北京人的家。这里有轻盈掠过的雨燕，有荷花盛开的池塘，还有这些可爱的人们。因为有了他们，什刹海才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了，家人们，今天的直播结束了，我们要下播吃炒肝啦！我们一起。
5: 那位观众问了，说常云姐，你说相声怎么一人上来了？你一人来这儿干嘛来？嗨，现在不是这个演艺圈流行跨界吗？我现在就要向那些跨界说相声的外行们正式宣战。我最讨厌的就是那帮歌手说相声，所以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跨界当歌手，一展我的歌喉 ，music。
6: 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

0: 风
1: 停停。
2: 哎哎，谁喊停？
3: 刚说跨界要当歌手，您怎么就上来了？
2: 给你来当导师来了吗？
3: 您凭什么给我当导师啊？
2: 这全国的观众都知道我是歌坛的常青树嘛。
3: 我看您这常青树可有点泛黄了啊。您的祝福我们全国的观众也收到了，差不多呢您也就该回去了，再晚了呢就没有公交车了啊。您的那个老年证啊您收好了，坐公交车啊免费。
2: 哎呀，这小金子啊你可真够幽默的。小鬼。
3: 哎哎，谁是小鬼？这什么毛病？好吧，就让蔡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2: 我那个吉祥的光啊绕了我30多年了，可神奇了。哦，我就教你这句
3: 吉祥的光。
2: 哎对，我就教你这句啊，你看看啊。嗯，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你看，
3: 行，我唱啊，
2: 认真点
3: 啊。你给我看看。
2: 啊，停！你唱的那个甜美度啊，还差一点儿。
3: 不是，我还没唱呢，我这。
2: 再来，再来。
3: 哎，我注意啊，甜美度。
2: 啊，停！你的这个表情的那个亲和度啊，还差一点儿。
3: 不是你有完没完？你有什么一次说完了行不行？
2: 啊？再来啊，停！
3: 鬼才，你就是这毛病，你这是来指导的吧？你这是来捣乱的。
2: 你看样子对我当你的导师感觉不太满意呀。
3: 干嘛不太满意？我是太不满意了。我要早知道他们歌手啊这么没溜，我都不跨界当歌手。其实我跟您说吧，蔡老师，我最生气的不是歌手说相声，哦，是这运动员说相声。你说他们一嘴的腱子肉啊，他能说得好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下一步要做的跨界当运动员，我这身体棒着了，我不信啊。嗯，各位，我现场给您来段体操的表演怎么样？哎呦，
2: 这音乐，
4: 给大家拜年了。
3: 我这说跨界当运动员，你怎么上来了？
4: 我这不给你指导指导吗？我是如雷贯耳的体操吊环王子陈一冰，
3: 看看，往这儿看，王子应该是咱这品性，你不像王子。
4: 那我是，
3: 你像王。

0: 子小时候
1: 去，没听说过。我听说你要搞垮体育界。
2: 喂，我没说过，我没说过搞垮体育界。我说是跨界搞体育。你说你要给我当导师，你这一身婴儿肥，你行吗？
1: 行吗？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1: 看好啊。
0: 怎么着？要跑步？
2: 哎呦，
0: 可以啊。
1: 这行吗？
0: 这个我还真不行。
3: 哎呦。这不是奥运冠军陈一斌吗？
1: 蔡伟，你好，
3: 赶快加微信。
1: 好，加微信。
0: 走，那边加微信去啊，那边加微信。我刚才要忽略一个问题，我要跨界不应该唱歌，不应该搞体育。谁是我们相声演员最大的威胁？演员啊。
4: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你们的潘粤明。不是这儿怎么那么黑呀？谁把灯关了？
0: 啊！你把那摘了，你就看见我了。啊！你在屋里戴个墨镜干嘛？
4: 不好意思，
0: 你怎么上来了？
4: 不是你不说要跨界当演员吗？我这儿来给你当导师来了。
0: 你凭什么给我当导师？
4: 就因为你会演的我能演，你不会演的我也能演。
0: 什么我不能演？你来一个。
4: 三个字，接地气。
0: 那这样，各位，咱欢迎让他来啊，站着给我们接个地气，接。行了，您别鼓掌了啊！啊，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你超市就开业对吧？门口那吹气的那个气球人，你底下搁一鼓风机，你不接地气，他没法站起来呀，是吧？
0: 对呀，你看
4: 是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行了，二位，你们被传染了是怎么着？行了，
4: 你看多有感染力，
0: 这有什么感染力？这算什么东西？不过这玩意儿是挺好玩的啊，
4: 这不是又传染一个吗？
0: 我们这气氛还是真祥和，不管是往这个哪一行哪一业去跨界，都不容易。所有的幸福都是靠我们的拼搏和奋斗得来的。哎，我干脆也问问你们三位吧，你说你们新年有什么新目标？蔡老师，你先说。
3: 哎呦，我这个歌坛常青树啊，我打算再上365次春节晚会。哇！
1: 我希望全国的人民都多运动，都健康起来。
0: 对，健康是第一位的。老潘，你有什么目标？
4: 我的愿望很简单，光吃不胖。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愿望，这是全国观众的愿望。哎，
4: 不管大家有什么愿望，都不要忘记。
5: 不忘初心，
4: 祝大家新年正当红！哎，
3: 来，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我呀，学的就不是。

0: 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你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
1: 哦，
0: 宫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呀。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的寿衣。
1: 是，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
0: 后头一披子。
1: 嗨，人家呀穿的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着那龙头唱吧。
1: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呀？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是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啊，对，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有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打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0: 那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这么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您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这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
1: 的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对，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哦，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
1: 哎，
0: 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哎，要不然这站这儿，他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啊？对不对？还是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啊！您看这个过去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2: 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包都出来了，
4: 那你要说什么呀
3: ？Music、BGM 那都是音乐呀。
4: 说了半天就音乐呀。
3: 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
4: 嗯，
3: 尤其咱们一听啊，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4: 是吗？
3: 太多了，
4: 嗯，
3: 不信我随便哼哼一个啊。你带领大伙儿猜猜，
4: 可以呀，啊，你哼哼，让我们感受感受，
3: 看在哪儿听得着。
4: 行啊，我们感受一下，
3: 听这个啊，
4: 你来了吧。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让我们下次再见。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1: 行了。
2: 不是，你是多想下班？你告诉我啊。
0: 那我想下班啊。
2: 咱俩刚上来就再见了是吧？
0: 不是，你这旋律不是那下班的音乐吗？啊，这商场关门不都放这个吗？
2: 商场关门用这个啊，咱这剧场也不使这个呀。
0: 啊，反正听这个就想回家。
2: 一听这了解了，到十点，商店关门该回家了
0: 啊。就是那歌吗？
2: 能猜得着啊？
0: 这太简单了，
2: 加难度行吗？
0: 可以啊，
2: 听这个啊。
0: 啊，我顺着您这来。
2: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别哒哒了，别哒哒了，
2: 不让哒哒。
0: 你比我想下班啊？
2: 什么叫我想下班啊？
0: 全是结束曲啊！
2: 巧了，
0: 你要不想上班，你就说行不行、啊？
2: 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啊。
0: 就你这类的，我都猜得着。
2: 最难的了啊！
0: 就你这都没什么难度。
2: 听这个
0: 啊，我听听吧。
2: 滴，猜吧，猜。
0: 这就完了，
2: 完了。
0: 你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啊！
0: 啊，
2: 滴。
0: 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2: 这不知道吗？
0: 但这是
2: 你躺在 ICU 那心电图。
0: 哎呀，踢你我。多讨厌呢！啊，我这回彻底下班了，是不是？
2: 你不老盼着下班的吗？
0: 那我也不能人生下班啊！
2: 这还只是旋律，嗯，照你说的啊，刚才我这有语言，嗯，加到一块儿，有了歌词变成歌曲，表达的场景更多了。
0: 哦，那歌表达的场景就更多了。
2: 那想唱什么都能唱，
0: 是吗？
2: 对啊。
0: 那你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0: 你今儿就唱唱我，
2: 唱唱你，
0: 对，唱唱我，
2: 没问题啊。但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了。
0: 那怎么着呀？
2: 今天啊，这么重要的场合，嗯，我还特意准备了一样乐器，
0: 哦，带乐器来。
2: 哎，您轻易剧场还见不着。
0: 嘿，
2: 你等我拿去啊。
0: 好好好。哎，李涵这个演员确实是多才多艺，今天特意呢搬钢琴来的，这个很不容易啊。他拿这个乐器啊会的很多。哎，咱们看一看。嘿，
2: 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2: 行不行？
0: 行行行。
2: 知道这叫什么吗？
0: 知道啊，吉他缩水。
2: 请你闭嘴啊！
0: 怎么说话呢？
2: 什么叫吉他缩水呀、啊？
0: 这不是那小吉他吗？
2: 它有名字，
0: 叫什么呀？
2: 尤克里里
0: 啊！听说过。
2: 拿这唱你就没问题啊！
0: 这能唱我呀？
2: 关键唱你唱点什么呢？
0: 那你唱我的话，你哎，唱唱我这职业怎么样？
2: 职业
0: 啊，可以吗？
2: 张嘴就来啊！
0: 来来，
2: 听着啊，
0: 我听听。

0: 张嘴就来，多好！
1: 就不是说这歌火就一定得用，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干嘛？我谢谁呀？我怎么就谢谢人家呀？
0: 别让我问住了啊！
1: 跟我职业有关系吗？
0: 你们认为
1: 啊，
0: 观众朋友们
1: 啊，
0: 是你的
1: 衣食父母啊。
0: 一般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0: 你看上来就谢，这不得谢吗？
1: 哦，
0: 你们头一句话呀。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我再谢谢各位啊。
0: 行。说就完了，说就完了。
1: 谢谢大伙儿嘛，这算可以，
0: 对不对啊？
1: 那我要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曲吗？
0: 各行各业都有歌。
1: 比方说，我这回是一位厨师，
0: 有啊，
1: 有合适的歌吗？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0: 怎么了？
1: 我都换职业了，你怎么不换歌啊？
0: 这合适啊？
1: 这厨师谢谁呀？
0: 那感谢顾客点菜，那不得谢吗？
1: 行，
0: 对不对啊？
1: 行，那我再换个职业。
0: 行啊，
1: 比方说我是一个司机。
0: 有啊，
1: 有合适的歌吗？
0: 听我说，谢谢你。
1: 你打
0: 因为有
1: 你等会儿吧。就会这一个歌是不是？
0: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哪里有唱司机的呀？
0: 温暖了司机。你司机听完多温暖。
1: 我听完好寒冷。
0: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这谐音也算呐？
0: 你感谢乘客，那不也得谢吗？
1: 哦、明白明白了，
0: 对呀、
1: 明白了，李涵，哎、我再换一个职业 比方说是医务工作者，有合适的歌吗？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周华健的朋友，
1: 你有毛病吧？
0: 怎么了？
1: 人周华健的朋友是唱朋友的，人答案都在题干上写着呢。
0: 不能唱大夫的，
1: 哪句唱大夫了？
0: 歌得唱了呀！
1: 啊，
0: 朋友一。

0: 唱出来了，
1: 这不还是唱朋友的吗？
0: 唱大夫的。
1: 哪句唱大夫了？
0: 朋友一生一起走，朋友和医生一起走。哎，
1: 朋友跟医生一起走，
0: 一起走进那 ICU。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上 ICU 干嘛去？
0: 这不想跟你一病房吗？
1: 这
0: 知道吗？
1: 不了解吧，人 ICU 都是单间儿。
0: 你看他住过吧？
1: 哎，
0: 看到没有？
1: 说正事儿，
0: 你说的呀，
1: 咱别去瞎矫情什么的。
0: 有歌啊，
1: 我再换一个啊
0: 啊！
1: 比如说现场咱们有很多这个就是没职业的，
0: 没职业。
1: 哎，就是比如说那个正在上学的学生
0: 孩子，
1: 哎，有没有合适的歌曲？
0: 学生
1: 啊，
0: 有啊，
1: 有吗？
0: 现在孩子学生之间
1: 啊
0: 也流行着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呢？
0: 就唱那个上句
1: 啊，
0: 就能接上下句
1: 哦，
0: 都会唱。
1: 是是是，
0: 就那个雇佣着。知道吗？
1: 有没有出溜着？
0: 什么叫出溜着呀？
1: 什么叫雇佣着呀？
0: 就那陈奕迅唱的那
1: 歌叫雇佣者。
0: 雇佣者呀。
1: 哦，
0: 对呀，
1: 这歌行啊。
0: 当然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会唱这歌的啊。
1: 哦，
0: 我唱着上句看能不能接个下句啊。
1: 哦，还要接一下
0: 感受一下啊。
1: 哦，行行。

0: 你瞧瞧，
1: 怎么样？
0: 哎呀，
1: 没想到你也会唱《雇佣者》啊！
0: 我会唱什么《雇佣者》？我都想雇佣你，知道吗？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0: 怎么了？这后面那不是
1: 后的，我不太熟。你前头一唱，你看有孩子会唱这歌
0: 啊？那前头那倒是，
1: 你各行各业都有歌
0: 啊、
1: 哦。尤其啊，选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
0: 哦，
1: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啊，这歌还有这种作用呢。
1: 举个例子来讲吧，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
0: 我
1: 约好了出去
0: 啊，
1: 找一个饭馆吃饭，
0: 饭馆吃饭，
1: 哎，期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你们感情迅速升温。你说就行了，不用琢磨，知道吗？
0: 我就想象一下
1: 啊，
0: 你说这场景，我想象。
1: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0: 我这个人呢，就好交女朋友。
1: 哎嚯，这叫什么爱好？
0: 不是，
1: 是啊，
0: 我就好请女孩吃饭。
1: 哦，
0: 哎，我请人家吃饭呢，这个时候最好是这个。里头有个音乐，
1: 对，
0: 哎，那个音乐那一定要那个好听，就是特别带劲，可爱。
1: 什么歌呢？
0: 就是，哎呀，那个歌名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头两个字我记得
1: 啊，怎么唱？
0: 就是那个我腰，
1: 什么玩意儿？
0: 我腰，
1: 你腰怎么了？
0: 我腰，我腰怎么了？像话吗？
1: 你唱的我腰，我腰呢？
0: 不是我这腰不好，我就别来相亲了。我
1: 不是你说的吗？
0: 我要，
1: 我要，
0: 哎，
1: 是什么感觉？
0: 就是一种特别深情的感觉。找一找，
1: 我要，我要，我要飞得更高。
0: 你给我下来！
1: 干嘛？
0: 干嘛？我刚跟人家好，我就飞走了是吗？
1: 不是你说的是我，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哎、那么一首歌，
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0: 我是不是走丢了？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不是这首，我要
1: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0: 这回是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1: 不是我要控制我自己。
0: 你是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1: 不是，你这提示太少，我想不起来。
0: 这还少，就是那个电影《驴得水》的插曲。
1: 你早说呀！
0: 你能想起来不？
1: 知道
0: 啊！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
1: 我要你为我梳妆，
0: 哎，
1: 这夜的风儿吹一吹的心痒痒，我的情郎，你的他乡，望着月亮，对不对？
0: 就是这首，
1: 不会唱，
0: 你有病！不会唱词儿说那么溜，
1: 不，这歌不合适啊。
0: 怎么不合适啊？
1: 给情郎唱的
0: 啊，
1: 你得找一给女孩唱的呀。
0: 啊，找一给女孩唱的。
1: 对啊，
0: 那我要给个女孩，我唱首什么歌呢？
1: 太多了
0: 啊啊啊，
1: 尤其啊
0: 啊，
1: 我这个年龄
0: 哦，
1: 就火过一首给女孩唱的歌合适。
0: 什么歌啊？
1: 太多了
0: 啊啊啊，
1: 尤其 啊,
0: 啊，
1: 现在又翻红了
0: 哦。
1: 您刷个短视频的平台
0: 啊，
1: 哎，有唱的，有拍的，有跳的，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叫爱你。知道吗？
0: 爱你，我知道，
1: 哎，
0: 这首歌听过。
1: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哎，就
0: 扎死你！
1: 我话呢？
0: 狠狠的扎死你！
1: 就那王心，
0: 人家叫王心凌，
1: 王心凌唱的呀，
0: 挺可爱的。
1: 我们都叫这王心凌男孩，
0: 嗯，
1: 特别喜欢这歌
0: 啊，是有这么说的。
1: 尤其啊，有的不光会唱，
0: 对，
1: 还能跳
0: 啊，人家舞蹈也很经典，
1: 对吧？
0: 哎，是。
1: 哎，这舞蹈你会吗？
0: 我不会。
1: 这样你跳一回，好不好？
0: 我说不会，
1: 不管，
0: 不
1: 啊，不管啊。
0: 你有毛病吗？我说
1: 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这么场合，这样我弹唱他跳一个怎么样？
0: 不是
1: 啊，来一回，就这么定了啊。如果你突然的

0: 我都怕这台塌了，你知道吗？
1: 台塌了像话吗？
0: 谁跳舞这么跳？你告诉我啊！
1: 我不告诉你，我不会跳，不会跳吗？
0: 说不会跳，啊，说到这儿也跳出来了，对不对？
1: 不是，就有几个动作挺经典的。
0: 主要你得琢磨这歌，
1: 琢磨它。
0: 为什么一唱好听？
1: 为什么呀？
0: 人家喜欢呢。嗯嗯，这唱起来有港台的风味
1: 啊，那可不嘛。
0: 但我也研究了，
1: 研究什么呀？
0: 这个王心凌呢，嗯，不是港台人。
1: 不是港台人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呀？
0: 山东人，
1: 对，祖籍。
0: 所以我想这歌啊，
1: 啊，
0: 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你看看，用山东话唱《爱你》啊？
0: 对啊。
1: 那怎么唱啊？
0: 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怎么改呢？
0: 头一句啊，
1: 嗯，
0: 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突然就不叫突然了。
1: 对，得山东话了吗？嗯，那怎么说呀？
0: 猛的。
1: 哦，还挺有劲，哎，
0: 萌的
1: 萌的，
0: 哎，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呀？
0: 窃飞，
1: 对，倒装句嘛，
0: 哎，
1: 嗯，
0: 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淹了后行，
1: 哟，还有土语，
0: 哎，
1: 哦
0: ，baby 也不叫 baby，
1: 那叫什么呀？
0: 小妮子，
1: 嗯，听着亲切，
0: 哎，小妮子嘛，
1: 啊，
0: 最主要的
1: 啊，
0: 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啊，
1: 啊，这怎么说？
0: 拿谢罕你。
1: 这怎么说？
0: 拿谢罕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不是，这就山东话，这能唱出来吗？
0: 那唱起来更好听啊！
1: 那您再来来。
0: 如果你摸的打了那么一个铁飞，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
1: 啊！
0: 如果你淹了火行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哦，家走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明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谢谢大伙儿。
6: 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舞台上说过相声了。
7: 我想问您，您现在干什么工作去了？
6: 我现在不瞒各位您说，我现在呢是个舞蹈演员。
7: 对，
6: 主要从事舞蹈工作。前两天那个英国那边给我打电话，
7: 哦，冬泳片那会儿，
6: 说那个王老师，我们特别想让您参加我们一个晚宴，您愿不愿意赏脸呀？我说太好了，嚯，我去啊！
7: 您就去了？
6: 我就去了。
7: 您给我们说说您这晚宴，我没去过呀。
6: 他们那儿大庄园，嚯，好几百亩地的大庄园，嚯，到那儿拉开他那大铁栅栏门啊，
7: 该搞油了，真是。
6: 往里走啊，太漂亮
7: 是吗？
6: 越往里走，越好。
7: 还好，
6: 这你都没见过。
7: 我是没见过。
6: 4米多高，
7: 4米多高，
6: 3米多宽啊，旋转玻璃门，你哪见过这个？
7: 我这么大个子没见过玻璃门。
6: 你没见过这么好的玻璃门。哦，
7: 你看见见了。
6: 哎，
7: 不是，你
6: 他们还越转越快。
7: 是，
6: 不是你换。
7: 你跑这儿拉磨来了，你
6: 有点晕。
7: 是啊，您得往出转。
6: 进来之后门口这边站了一位，
7: 这是
6: 这个知道干嘛的吗？
7: 不知道。
6: 存包的，存包处，
7: 存包处，
6: 英国存包处。你想啊，我去那边，那冬天
7: 是冬天，
6: 冷啊，穿的厚啊。那你一会儿晚宴，你吃起饭来，万一一不留神蹭着了，身上落上菜摊了，多不体面呀！
7: 哦，就把这东西都给他，
6: 哎，把这厚衣服全给他。
7: 明白了，
6: 一会儿走的时候再给你呢。哎，手杖，
7: 多讲究啊！手杖，
6: 礼帽，
7: 你瞧，
6: 耳朵帽，墨镜，
7: 好，
6: 眼罩，哎，
7: 你那墨镜就多余戴，
6: 透明眼罩。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假牙，
7: 这假牙一会儿不吃饭了，
6: 把你假牙还给我，不是我的，
7: 嗨，
6: 那，哎呀，这回对了，
7: 还合适了，
6: 围巾，
7: 冷啊，嗨，你这围巾秃噜线了是怎么的？
6: 军大衣，
7: 还穿军大衣，
6: 冷哦。哎，搭把手，谢谢。走你，哎呀，
7: 嘿，完了。
6: 棉袄，羽绒服，
7: 好。
6: 西装放这边。
7: 这干嘛？
6: 一会儿还得穿呢。
7: 哦，搁这边。
6: 毛线，坎肩儿。衬衫，衬衫也搁这边
7: 啊，一会儿穿。
6: 毛线背心，
7: 对，您先等一会儿。这毛线坎肩儿跟毛线背心有什么区别吗？
6: 一个穿在衬衫里头，一个穿在衬衫外头。
7: 全是废话。
6: 把这个衬衫穿上。把这个破西装也穿上。
7: 怎么还破西装啊？
6: 破西装呗。
7: 破西装，
6: 西装是人家英国那边给做的啊。这西装啊，这手裁缝手艺不好，
7: 怎么
6: 前后不一边长？这后边呢搭了下一块屁股帘子来。
7: 对，什么屁股帘子呀？那叫燕尾服
6: 啊。也有叫燕尾服的。
7: 都叫燕尾服。
6: 还有穿上这破西装啊，拖鞋。
7: 怎么还拖鞋呀？
6: 棉鞋啊，皮鞋，布鞋。
7: 您先别磕到了，你行，别磕到了，问问您吧。棉鞋啊，里头套皮鞋，
6: 对，
7: 你再套一布鞋，
6: 是，
7: 您怎么穿的呀？
6: 你琢磨呀，大号的棉鞋，哦，套中 号的皮鞋，嗯，套小号的布鞋。
7: 好嘛，你套娃的鞋，
6: 棉裤
7: 还脱裤子，
6: 羽绒裤，哦，西裤。
7: 好，
6: 西裤得蹬出来，
7: 这一会儿穿呢。
6: 秋裤。
7: 好，
6: 就不能再脱了，把我这个西裤穿上。
7: 哎，穿上了。嗯，哎
6: 哎啊，帮我收好，谢谢啊。把那皮鞋还给我。
7: 我还穿着布鞋呢。
6: 进去吃饭。
7: 行了。
6: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
7: 您别来了，您等。
6: 嘿嘿，叫
7: 您乐意理他，反正是啊。我问问您吧，您在英国啊说中文，谁理你啊？
6: 我得说英文。
7: 对呀、啊、
6: ，taxi，
7: 给您送哪儿去啊 ？taxi，
6: 那应该呢。
7: 服务员的英文，
6: 服务员的英文，
7: 哎
6: ，little two，
7: 小二是吗？
6: 服务员的英文吗？
7: 服务员英文 ，waiter，
6: water，
7: 你够水的了 ，water 干嘛？
6: 来了
7: ，waiter。
6: 来了一个，嗯，小伙子，一米八的大高个，长得漂亮，冲一鞠躬，嗯，先生，
7: 哎呀，
6: 你吃什么呀？
7: 哎呦，来俩火烧吧，我去，哎呦，什么呀这是？
6: 他怎么这味儿啊？
7: 是您，我也想问呢。
6: 面包，
7: 好，
6: 鱼子酱，
7: 不错，
6: 奶油汤，
7: 太棒了，
6: 再给我来两头蒜。
7: 对，
6: 我有忌口，我忌慢，知道吗？快点，饿了，赶紧的。
7: 想多贫气呀、啊！你说，我问问您吧，面包
6: 对，
7: 嗯，奶油汤
6: 有，
7: 鱼子酱
6: 是，
7: 这都不错啊。啊，这蒜什么意思？
6: 吃蒜啊！
7: 您一会儿跟人跳舞吃蒜？
6: 对，这跳舞我才吃蒜呢。
7: 不，这位不礼貌啊！哎，
6: 你不懂啊？我呀，不喜欢跟英国人跳舞。一会儿我坐那儿啊，嗯，我坐那儿坐着呢、啊、过来一个外国姑娘，长得漂亮，冲一鞠躬，
7: 你瞧，
6: 先生，哎，跳个舞呀。哦，
7: 啊，好，哎呀，
6: 就干这个事，
7: 好，熏跑了。
6: 而且我跟你说啊，嗯，这蒜不能往下咽，
7: 这怎么着？
6: 咽了辣心。
7: 哦，那得
6: 嚼。
7: 好，
6: 就要这，
7: 真不错。
6: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跳舞跳完了回家，很好。
7: 这就跳完了，
6: 这就结束了。
7: 不是，你看啊，这个，我们也没见过您跳舞，咱今儿，咱鼓掌，咱来一个怎么样？咱来一个，您来一个
6: 啊，
7: 来一个，来一个，
6: 是，
7: 你看是拨面子是不是？
6: 来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两个人跳，
7: 俩人跳。
6: 那个我那个搭档今天没来，
7: 是
6: 这样，等下次王安老师再办专场的
7: 时候，不，等不了了，等。您觉得我怎么样？哎，我怎么样？
6: 是，那行，那我来这个小姑娘，
7: 哎，女同志，
6: 那我得捯饬捯饬，
7: 可以化个妆区分人物，
6: 区分一下，哎，把我这个袖子得挽上去，
7: 这干嘛？
6: 露出我这两根美丽的胳膊。
7: 我都怕他折了，
6: 嗯，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7: 好，哦，好，
6: 哦，这个大褂得系一系。
7: 这干嘛？
6: 露出我这两根美丽的大腿，
7: 四根了，嗯，好，
6: 哎，来，
7: 咱们开始
6: 搭
7: 一搭桌子。
6: 那搭桌子是干嘛？哎，
7: 区分一下这个舞台。
6: 哎，来了，
7: 哎，太好了，
6: 跳舞，
7: 哎，是跳舞。现在呢，这就不是这个舞台了。
6: 那这是哪儿啊？
7: 舞厅。
6: 啊，舞厅，
7: 哎，这儿一沙发，您在这坐着，一会儿我呢就过来请您来，然后咱就开始一跳舞。
6: 啊，行，那咱们
7: 好不好？
6: 开始，
7: 哎，好嘞。你没吃蒜吗？我说，
6: 啊，你们这儿有蒜吗？
7: 别问了，就别问了，没有，就坐好去吧，就。
6: 那我在这儿等着你。
7: 哎，等着我，哎。这模样够您敲半个月的，反正。
6: 敲不了，赶紧的，赶紧跳。
7: 哎呀，等待的等等待等等地待地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小姐吃什么呢？这是等等待等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垫着我。等等待等等，小姐，请您跳支舞。伸手，伸手。
0: 哎，伸手，哎，好，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哎，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唐唐唐唐唐的灵堂灵灵堂，唐的灵堂灵灵堂，唐的灵堂灵灵堂。小小的门后跳杂仔，出家就在晃。给给，您等会儿吧。行了行了，您这是跳舞啊？
6: 您耍猴啊？
0: 别演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1: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追赶黄天霸，一直追到了济南城的城门洞这儿，他把黄天霸拦住了，不让黄天霸上红土山。黄天霸用手一扒拉赵壁，说你要是我的朋友，你就给我闪开。赵壁当时就说了：“天霸，我可跟你说，我可是奉了石大人的命令到这来追你的。你说我是不是你朋友？我问你，贺天宝是不是你朋友啊？”黄天霸一听：“当然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上红土山为他报仇。慢着，天霸，听我两句话。我问你。”石大人为什么让我来找你呀？贺大哥死了，他身边没有近人， 儿子没在这儿，媳妇儿没在这儿，可是现在你对他的后事一点不闻不问，就想提了个刀上红土山去找余六余七报仇去，有把握能报得了这仇吗？报不了这个仇的话，你脑袋也得搭上，我们这就犯了重丧了。可有一样啊，这样你对得住贺天宝吗？啊，你是他唯一的身边近人，现在他的尸首在灵板上停着呢，棺材还没买呢，这殡还没出呢，你就着急要走了，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儿吗？啊，我告诉你天霸，你别觉得你多聪明，到了关键时刻感情用事，你就不够朋友了。赵碧这几句话真把黄天霸给说住了，黄天霸提着刀，好，黄天霸把单刀往背后一插，转身行，跟着赵碧往回走。往回这一走啊，黄天霸就说，赵大哥，咱们顺便把棺材买了吧。赵碧说，行啊，走啊，看看这道上有没有棺材铺。他们往回走着，打听着还真就发现了一家棺材铺。这家棺材铺生意做得还真不小，一看五间门脸，这个趟子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有来有去千古定律，下联配有官有财下世再来。赵碧一看，嘿，这对联写的不错啊，还有官有财，把这棺材这两个字儿跟这个装死人的棺材协声同意了。嗯，往这屋里边一走，这棺材铺的掌柜的赶忙就迎出来了。你看做生意啊，别的生意都可以招呼，你买什么，你买这个，你买那，棺材铺的掌柜的这不能主动地问人家你买棺材吗，没有这么一说，也行，人家家没死人，你问人家买棺材这丧气。所以这掌柜的出来一见面，二位您来看看，来看看，看看什么，看

还有再好的吗？再好的，哎呦，再好的没有了。百木材，一等的百木材，那就算顶了天了。七两二啊，一般来讲，老百姓都不能买这样的棺材，得什么人死了用这样的棺材呀？嗯，所以说就这样的材，我这里边就有一口。黄天霸说：“再没有比他好的了吧？”“没有了。”我问你，比如说你爹死了，你用什么棺材？赵壁在旁边一听，嘿呦，天霸呀，气疯了，怎么跟人说这话呀？赵壁一捅黄天霸，哎，掌柜的，我这兄弟，有点失火太大，说话您担待啊，不能说这话。掌柜的没生气，掌柜的乐了，这位爷，跟您说，我爹啊，七年前就死了，我爹死的时候啊，我是四块板订了一个狗碰头，就在郊外给埋了。那个时候啊，我还没开棺材铺呢。啊，那就最好的就是百木材了吧？对了，没跟您说吗？这百木材就这么一口在这儿停着呢。您要是要，我就给您送去。赵壁说：“那行啊，百木材就够说了。”这个百木材呢，你给我送到济南府的衙门，哎呦，衙门旁边的医馆，就送到那儿。你就说给黄天霸他们买的财给送来了。哎，好好好，黄天霸当时掏了钱就给了他了，给他一半是定钱。两人又打这个棺材铺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转到了济南府旁边的馆驿，一见施大人。施大人一看黄天霸，现在黄天霸从精神状态来讲，有点失常，看那个样子，两个眼睛直勾勾的，老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施大人一看，天霸，你回来了，啊，大人，我回来了，赵大哥把我拦回来了，天霸。贺天宝这一去世，你得帮着料理后事啊！是是，棺材我买了，买了，买了，买了。我想了，今天晚上我就给我的贺大哥守灵，一会儿的功夫，这棺材给抬来了，欠的棺材钱后补的给补齐了，棺材停放在灵棚之下。这个灵棚就是在这院子里边搭的。高大的一座炉席，下边停放着棺材，很多人帮着把贺天宝的尸体抬放在棺材之内，棺材盖往上面一搭，没定，找了一个提财头字的人。这个财头字啊，写那种字是扁体的，那得专门会干那活的，在济南府有的是干这活的，找了这么一个人提这财头字。这个财头字怎么写呢？写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黄天霸就问施大人：“大人，您看我贺大哥这财头字应该怎么写？”施大人坐在这里一听，财头字这样吧，你就这样写：江南义士贺公会天宝之灵位。施之伦想了，贺天宝呢不是官员，但他是绿林豪杰，给他起一个义士之称比较合适。同时在这个时候，施之伦也给贺天宝想出来一副挽联，上联是大义凛然江湖名士，下联是赤胆忠心为民捐躯。为民捐躯，没写为国捐躯，因为他不是官员，他为的是老百姓。为什么？上红土山找余六余七借粮去，借粮为什么？赈济灾民。因为借粮打起来了，他替黄天霸这一党挨了这一毒药飞抓，所以他是为民捐躯。从这点来讲，这个为民捐躯比为国效力还要更伟大一些，所以是。

伦给他提了这么一副挽联，就挂在灵棚左右，都准备起整了。棺材在那儿停着，财头字也提好了。棺材前边摆着一张供桌，供桌前边有两个蜡烛，摆着一些干鲜果品、一些贡品。再前边有一个专供烧纸用的瓦盆，再往前边就是一个能跪下磕头的一个蒲坛。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就在这棺材旁边左侧，两个人预备两个座，在那摆张桌子。这个时候，施世伦已经跟赵壁背地里谈了，说：“赵壁呀，你可要记住，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之内，你别离开黄天霸，好好的劝解他。我发现黄天霸现在神态怔忡，有点举止失常，可别让他做出越轨超规的事情来。我知道，但是您放心，这个事您就交给我了，我不离他左右。”好，赵壁呢跟黄天霸两个人就坐在这儿了。这个地方贺天宝的棺材摆在这儿了，衙门里边上上下下所有的差人衙役，不时有人进来给贺天宝跪倒磕头，参拜亡灵。到了晚上了，参拜的人已经少了，棺材前边点着两颗蜡，是白色的蜡，蜡火着着呢。赵壁呢陪着黄天霸，顺着黄天霸说：“天霸，今儿晚上咱们在这儿给天宝守灵，你看怎么弄好？”黄天霸说：“赵大哥，晚饭咱还没吃呢吧？”“对呀，还没吃呢，这不是你闹的吗？你说你要老上红土山，我追你，把这个吃饭的事都想不起来了，怎么着？咱们吃在哪儿吃？”“赵大哥。”

是因为他们的寿数到了，那是天意。我贺的哥，他不该死，他是为我死的，你知道吗？在黄土山上，于七那一抓是对我来的，结果呢，贺大哥喊了一嗓子：“天霸，你注意！”我没留神，他过来了一躺，那一抓抓到他肩膀子上了。是啊，那抓到他肩膀子上怎么着？抓到他肩膀子上了，所以他替我中了这一抓，他就死了。不然的话，那死的应该是我。天霸，你别跟我发火，那你想怎么着呢？我想怎么着？我想马上就给他报仇。

0: 有什么呀，我爱就爱了，我怎么的，嗯，他们都说怎么样怎么样。生活当中我也是敢的恨敢爱。
1: 10月8日，中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发布讣告，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顾问彭玉老师于2026年10月7日10点27分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彭玉老师一路走好。得知彭玉老师离世的消息后，倪萍、海清、李勤勤等与他有过合作的人纷纷发文悼念。
2: 就是跟彭玉老师老一辈学了很多，真的是彭玉老师德艺双馨。然后当时他也说，他说台词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要在，你要在这个戏当中啊，你不要被那个词锁住。词当然重要了，一句之本嘛，但是不要为那一句这一句啊，当然排练也很重要，但是你人的戏，人要在戏里边，这都是跟彭玉老师学的。
1: 1934年，彭玉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51年，17岁的彭玉以业余演员身份登上话剧舞台。尽管表演生涯开启得很早，但彭玉属于大器晚成型。一直到2001年，67岁的彭玉凭借电影《月圆今宵》一举夺得第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女演员和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彭玉的演技才算被真正发掘。
3: 行了，往后你愿意咋干你就咋干吧。刘娘我虽然是个妇的，我也当真的干。
1: 如果问彭玉留给观众最深的荧屏形象，许多人会异口同声《东北一家人》里的牛大妈。牛大妈嘴上不饶人，心里全是家人。2024年底，《东北一家人》剧组重聚，彭玉远程现身，没有太多话。但那一刻，牛大妈好像又坐回了那个家。
4: 你有多久没有见彭玉老师了？
5: 我来老视频啊，我来老视频。
4: 刚才这个李琦老师就跟我们说，彭玉老师身体不太好了，所以没有办法舟车劳顿来到现场。

0: 你们不是说天天没有意思吗？我在秧歌队里给你们报了名。我们就说呀，人家工会主席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你们明天都去试试。哎呦，我今天扭了一整天呐，老头子太有意思了。
1: 牛大妈之外，彭玉这位荧屏母亲住进了千家万户，浪漫的势力，隐忍包容的妈妈，空镜子里通透慈祥的长辈，我和老妈一起嫁里敢追爱情的时尚老妈。
2: 我说俗话说呀，是心女负心汉啊。
3: 这男人我跟你说没有好东西，
2: 上边有你姐姐，下边有妹妹，妈是偏心眼，妈对不住你。
1: 戏外的彭玉比戏里还要精彩，学微信，刷微博，爱看外孙打游戏，在剧组他是公认的开心果，累了就给大家来一段时装秀，要强、直爽、爱美、童心未泯，是合作过的几代演员对他一致的评价。
4: 彭玉老师

0: 就是特爱美，她自己就是她的衣服所有都是她自己搭的，特别时尚，特别花，然后每天在现场就特爱美，然后随时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发型啊，然后弄一下啊。
1: 瘦了吗？
2: 瘦了，瘦了，减肥成功了。
1: 我今天打点暗色，暗色，显色。
3: 笑声背后，她也有过生活的重担。1954年，彭昱与哈尔滨话剧院同事赵文新结婚，婚后两个女儿相继出生。1988年，赵文新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54岁，片约最多的彭昱推掉所有演出回家，独自照料了丈夫整整8年，直到1995年丈夫离世。
1: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伴儿，所以我就倍加珍惜现在的。我伺候我那个伴儿8年，把他送走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别人都觉得好像，哎呀，那个人走了，我怎么对不起他，我怎么的，我没有，因为我做到了，不能说面面俱到，但是我也是在事事都在监督着自己。
3: 寡居多年后，小女儿赵佳琪当起红娘，促成了彭昱与亡夫的姐夫退休脑外科专家陈九荣的相识。2001年，67岁的她再次走进婚姻。晚年的彭昱与陈九荣定居珠海。早在多年前，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中心就专程前往珠海彭昱的家中，见证了老两口的幸福生活。
4: 陈老师是吧？
5: 对，
4: 陈老师，
5: 你老伴儿啊，这是我姑爷。
4: 哎，您好，您好，您好，欢迎。哎呀，陈老师您好，您好，陈老师精神头特好。黄老师照顾得好。
1: 他是到一个地方去讲学去，路过了我家，我一看，我这个姐夫，啊，还挺健在，谈笑风生，老头挺有魅力。我一下就一见钟情，后来的他们的那个沈阳医大的医科大学的他们那些教授，他们聚在一起在那打赌，就说陈九荣跟彭昱他们两个人相爱，你们猜一猜是谁先跟谁主动的。他们有人就猜这个事儿挺难的主动，不，有人说不是，你看彭昱这个人，他说话他办事就嘻嘻哈哈，我看他这个人要比陈九荣要开朗。完后来他们就问我，你和陈九荣你俩相爱谁主动，说我呀，这有什么呀，我爱就爱了，我怎么的。
6: 阿姨是比我活跃，哎，他是比我开朗，跳舞都是他教我，给我很多的爱，关怀我的生活，我很多的是睡觉太晚了，他也督促我。我
7: 要是稍稍有一点不好受的时候，他就半夜起来就想办法就我医院在这拉着看。
6: 有时候他也任性，他有时，脾气上来了，看我怎么着，马上就认错。
4: 哎呦，是吗？
6: 他看我不吭声了，他就认错。

0: 从17岁登台到93岁离场，彭昱把70余年交给了舞台，演了一辈子母亲和姥姥，也把最真的烟火气留给了人间。他曾说，这辈子最大的满足是观众还记得他的戏。从今往后，东北一家人的笑声里更多了一层怀念。牛大妈一路走好，
1: 话到嘴边牛半句，
2: 离男人远点，
3: 离女人呢
1: 也别太近，对孩子看得太惯，
2: 对小玲狠狠的批判。
3: 想当年你妈我那也是十里八村的一枝花啊，杨柳细腰，人人夸。

0: 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看看这演员的塑造能力，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要太在乎一些别人一些有的没的的那些评价。
2: 恭喜宋佳获得第33届金奖最佳女主角，
3: 祝贺宋佳，我们也祝贺所有的提名演员。
2: 我要谢谢金英杰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谢谢大家。
3: 谢谢，祝贺。
4: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捧起最佳女主角奖杯。入行多年，宋佳拒绝标签，主动走出舒适区，为贴近角色，她可以全程齐肩短发，素面朝天，把自己演老演糙。之所以这样，她坦言，作为演员就应该用作品说话，不想让自己太舒服。
2: 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
1: 一直以来吧，你接的角色应该都还是蛮跳跃的，所以这种不同，这种颠覆性算是你一直以来的一种追求。
0: 反正我喜欢挑战，我喜欢别让自己太舒服，我喜欢让我觉得哟这事儿特过瘾，然后我得花心思去好好琢磨这件事情，我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特别自虐嘛，我演员都自虐啊，就特别愿意扎自己的那种，所以我就喜欢这样的角色。
1: 那就什么都不纠结吗？
0: 我除了拍戏纠结哦，因为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所以我必须要逼自己。生活中我真的特别不纠结，
1: 就包括什么别人的评价啊这些。
0: 对，因为我觉得本来生活都那么累了，工作那么累了，我觉得女孩就是放过一点自己吧，让自己快乐一点吧，有时候就不要太在意一些那些东西吧。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 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10月19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在2000多年前，沿着绵延的丝绸之路啊，由中国传到西方的东西，有什么呢？
1: 嘿，我就跟你说，这个是不是有丝绸？
0: 越来越聪明了，
1: 那多新颖！丝绸之路可不是有丝绸吗？
0: 有丝绸啊，丝绸传到了古罗马帝国国王的手中。哦，
1: 罗马皇上。
0: 哦，这说一下，各位啊，
1: 怎么了？
0: 我不会说古罗马语啊。
1: 不是，我们也不会。
0: 咱稍微带一点洋味儿就得了。
1: 带洋味儿啊，学他说话。
0: 对
1: 啊。哎，好嘛
0: 啊，总理大臣啊，还有这个东西，嗯，这个东西
1: 怎么了？
0: 忒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这稍微带一点羊味
1: 儿。嗯，没有，我就听出驴味儿来了。怎么了？怎么还忒好了呢？
0: 作比成样吧，就这么着吧。
1: 对对，罗马人就这么说话是吗？
0: 总理大臣，哎，
1: 我是皇上，我也愿意答应你，是吧？哎，皇上，哎，
0: 我来问你，
1: 你问什么呀？
0: 这个啊，滑不出溜的，
1: 皇上是。
0: 五颜六色的，哎呦，花里胡哨的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皇上哎，我说呀，你咋知不道呢？指个东西啊，指个东西叫丝绸味儿，
0: 对，丝绸味儿，
1: 丝绸味
0: 儿。这丝绸在罗马风靡。价格飞涨哦，导致
1: 怎么了？
0: 普通老百姓可就买不起了，
1: 又买不起，
0: 买不起了啊！后来越来越贵啊，宫里边人也买不起了，
1: 麻烦了。
0: 国王一看这不行啊，这是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 皇家嘛。
0: 对，您买别的钱啊，我不管哦，买丝绸的钱，宫里边管报销。
1: 你瞧，
0: 留下成语了吗？啊，公报私仇。哎，
1: 你看，
0: 这这么巧，
1: 你等。李老师
0: 怎么了？
1: 你要是再胡批成语，我就弄死你。这是丝绸，
0: 丝绸
1: 好吧？还有别的吗？
0: 多了啊，
1: 绿茶
0: 啊，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到他手里了。哎呀，好，
0: 总理大臣，
1: 我是皇上。哎，
0: 这个东西泡出来的水的颜色啊，就跟你的那个帽子的颜色差不多呢。
1: 你要不是皇上啊，我就弄死你。
0: 是个东西啊，忒好了，
1: 好啊，
0: 叫什么呢？哎，
1: 我说皇上啊，你咋知不道呢？
0: 我就知不道，
1: 指个东西啊，叫茶叶，
0: 茶叶，叫茶啊。后来古罗马国王太喜欢了，
1: 哎呦喜欢，
0: 发动全国人民啊，出去
1: 干嘛？
0: 给我找，
1: 找什么呀？
0: 给我找茶啊，给我找茶啊。流行一个游戏嘛，
1: 什么游戏啊？
0: 大家来找茬。就这么来的，
1: 好嘛，这又不成语了，这个
0: 对，这么来的
1: 啊。还有什么东西传过去了？
0: 四大发明之一啊，
1: 什么呀？
0: 火药哦，传过去了。
1: 火药
0: 传到了古罗马国王的手中，
1: 又去了。
0: 哦，总理大臣，
1: 我是皇上啊，
0: 这个东西忒好了。
1: 对，是不错
0: 的。这个东西啊，红的、圆的，带一个年的，这是怎么玩的呢？
1: 我跟皇上啊，这东西您拿着，
0: 您拿着，
1: 指个东西啊。他就这么不大，
0: 你缺德不缺德？
1: 崩死你！
0: 对，
1: 怎么了？
0: 假崩的，就这么来的。不光有这主要的产品，
1: 还有什么呀？
0: 副产品。
1: 副产品有什么呀？
0: 茶叶蛋。
1: 这就古罗马人吃茶叶蛋？
0: 当然吃了啊！古罗马国王嚼着茶叶蛋，哎，擦着脸上的血，哎。
1: 对，
0: 刚才差点给我崩死。
1: 对，是，早就应该崩死你啊！
0: 来啊，让那个师姐给留下，
1: 把那使节留下。
0: 留下，要咱们茶叶蛋的配方，
1: 干嘛呀？
0: 让他们罗马宫廷御厨啊，如法炮制，
1: 也做这个。
0: 怎么着也做不出咱们国家这味儿来？
1: 为什么呢？
0: 没搁鸡蛋。哎，

0: 废话，做茶叶蛋不搁鸡蛋做什么呢？
1: 就告诉你这些东西啊，2000多年前都是由咱们国家传到他那边的，哦，没咱们老祖先，他们什么都没有。
0: 哦，那是古代，
1: 古代啊，
0: 现在呢？
1: 现在100多个国家啊，跟咱们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0: 啊。都有哪儿啊？
1: 叙利亚、伊拉克、印度、伊朗和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和约旦、东帝汶、马其顿，还有一个黎巴嫩、7个斯坦、13个亚，咱的朋友遍天下。何其时我都说不完了，呱唧呱唧呱唧呱。
0: 行，
1: 呱
0: 唧呱，别呱唧了，别呱唧了。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怎么了？
0: 这都跟快板似的呀！
1: 这怎么是快板呢？
0: 那这个，
1: 这就是西方说唱的老祖先，
0: 嘻哈的老祖先。
1: 这什么中国有嘻哈，都打快板，
0: 都打快板来的。
1: 对呀，
0: 你还知道不少。
1: 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智力改成西方的说唱啊，然后北京电视台带着我
0: 干嘛呀？
1: 沿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些国家走一遭，
0: 是是
1: 巡演啊，一场啊，给这么个3-5万块钱。
0: 你等会儿，一场给你多少钱？
1: 三五万块钱，你咬什么牙呀？
0: 太多了！
1: 我跟着他们就巡演去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还在这儿啊？你还在这儿吃葡萄吃葡萄，从来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吃葡萄吃葡萄。
0: 我要挣钱，我也要挣3-5万。
1: 这时候急了，
0: 那可不吗？
1: 你会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我也会京剧，你知道吗？
1: 你要唱出他那样不行啊？
0: 那绝对比他强，
1: 比他强啊！
0: 那肯定的，
1: 那是啊啊！我拿这西方的说唱啊，你拿这京剧的旋律，
0: 干嘛？
1: 咱俩合作一下试试，
0: 这能合作在一块吗？
1: 合作，你打一个强节奏，
0: 强节奏，
1: 强节奏，
0: 强节奏，
1: 打节奏型，
0: 就节奏型嘛，
1: 就嘻哈。
0: 来走，哎，裤衩裤衩裤衩裤裤衩裤衩裤说呀，裤衩裤衩裤衩说，裤衩裤衩说呀，裤衩裤衩裤衩
1: 我
0: 裤衩裤
1: 衩，我踩到什么上面了我？
0: 你不是说打一节奏型吗？
1: 那个节奏是啊，共卡共卡共卡，不是裤衩裤衩裤衩。
0: 那我来不了。
1: 你怎么？你来不了啊？
0: 我来不了。
1: 来不了没关系。
0: 怎么了？
1: 这不现场这么多观众吗？啊，刚才唱那几句快板，您还给一块拍鼓掌拍手呢。啊，咱借着现场观众热情的双手啊，您给我打个节奏，
0: 打一节奏，
1: 打一节奏啊！我来这说唱，你来这京剧旋律。
0: 我贴京剧怎么样？
1: 贴京剧旋律啊！
0: 试试。
1: 咱来一回啊！
0: 走，
1: 1、2、3、4。真的2000多年前有条丝路连贯，本连缀起了东西文明，始终没间断。从那地中海边到黄河之畔，还有一个罗马国王闲着没事干。你想要说相声，把那绕口令来练。没有这条丝绸之路，咱也玩不转。咱的四大发明，还有丝绸多好看。传给他们茶叶，还有茶叶蛋。历史发展，咱们再往今天看，一带一路政策是汇集千千万。咱们两种形式在这同台展现。你是不是编上两句，唱上一段？你唱的好不好？咱观众做评判。你要觉得唱的不错，3分可得按。
0: 三分。
1: 唱！
2: 一带一路，披荆棘，合作

0: 合作的不错，对呀，咱们俩出去一块儿给外国选手巡演去。啊，那外国选手总得夸咱哥俩。
1: 怎么夸呀？
2: 腿好了，
0: 又去了。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 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

0: 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今儿找您来确实有正事儿。
5: 怎么呢？
4: 我呢是打算包了你。嗯。
5: 哟，那你得擀一多大的饺子皮儿啊？
4: 啊，不是，我是想装了你。
5: 找一大纸箱子。
4: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5: 你是想说呀，包装
4: 的。对，哎呦，对，我确实想包装你。
5: 你吓我一跳。
4: 想包装你？
5: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
4: 啊，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大家好，我这人呢是搞飞行器的啊。
5: 我因为这个啊，就是两个小飞机，扔骰子，扔几步走几步，那小时候老玩着。
4: 行了，您说的那个叫飞行棋。我这个呢，飞行器。
5: 你是研究飞机的？
4: 我哪研究了那个呀？啊，飞行器嘛。
5: 飞行器哦，家里头上网用的那个。呵呵，
4: 那不路由器吗？
5: 不是打水果的那个？
4: 榨汁机啊。
5: 做肉馅的？
4: 绞肉机。
5: 抽烟用的？
4: 打火机。
5: 俩人说话？
4: 对讲机。
5: 金庸那小说？
4: 鹿鼎记。
5: 一种家禽？
4: 那不是炉钉机吗？
5: 嗨，
4: 他倒什么都知道。
5: 演员的肚那是杂货
4: 铺。我夸你呢是吗？我是搞飞行器啊。
5: 得，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吧。
4: 说白了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指南器。哦，
5: 你就是那个黑屋子遗体火化之后捐赠搞水利。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让各位听听，这名字现编的吧，谁记得住啊？
4: 谁现编的呀？我就是推广非遗文化的。
5: 哦，那你怎么称呼啊？啊，
4: 你叫我姨父就行。
5: 姨父？
4: 对呀，非遗负责人的简称嘛。哦，你好，连续。
5: 你好，姨父。
4: 哎呦，我很爱听啊。
2: 我可不爱叫。
4: 你好，连续。
5: 你好，你这名啊已经深深记在我心里了
4: 啊。那就好，
5: 咱说事儿。
4: 今儿找您来呢，啊，就是希望您这个大腕啊也参与到我们非遗保护的行列。
5: 哦，我觉得这不太合适。
4: 怎么呢？
5: 哎，你看我这个人的形象啊，那一直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就

0: 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剪否啊？
1: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着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

0: 泄气。
1: 哦，
0: 关圣人顺声音扭向这么一瞧，
1: 嗯，
0: 驼背的老袁，
1: 哦，王八，
0: 就那大王八，
1: 嗯，
0: 驮着一桶石碑，
1: 嗯，
0: 关圣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1: 啊，
0: 说老袁呐，老袁，
1: 嗯，
0: 你哭什么呢？
1: 是，
0: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吧？
1: 可能。
0: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1: 哦
0: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1: 是。
0: 然也然也。
1: 哦、
0: 啊
1: 啊，
0: 关圣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1: 就是。
0: 老袁一听，关二爷
1: 啊，
0: 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1: 是，
0: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背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1: 为什么？
0: 您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1: 是啊，
0: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与我说，你与我讲，今日说的清讲的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1: 是，
0: 说着话宝剑还侠，一瞪眼，谁不害怕？
1: 对，
0: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1: 哦，
0: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1: 哦，
0: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字。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微捻五柳长髯乐了，哈哈哈哈。好，老袁呢，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
1: 嗯，
0: 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

0: 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回我们说到，于七用他的飞抓抓住了贺天宝，他本想把贺天宝拽躺下，可是一使劲，贺天宝回身一刀，这抓链子没砍断，关太太旁边过来了，关太那是折铁钢刀，保兵刃，咔的一刀，链子断了。这链子一断呢，这于七差点晃了一跟头，咣当当往前跑了2步，把这链子往回一拽。同时他想呀，这小子好厉害呀，他这个刀这么快，我这个抓链子从来没有人给砍断过，他怎么能给我砍断？就在这一瞬间，贺天宝飞抓还在肩头上带着呢，贺天宝手中端着这条枪往外冲，贺天宝抖枪杀出一条血路，直奔着门口来了。黄天霸也看是不好，照壁抄着大伙往外撤，他们往外走。这些个人加上一些官兵，有打这个分金聚亭的院里边

贺天宝死了，黄天霸看到这，大哥，大哥，千呼万唤，再没有声音。黄天霸当时泪如雨下，哭腾就跪在这儿了。大哥，我一定给你报仇。赵壁在旁边，天霸，节哀顺变，别哭了，别哭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快点想着后事吧。石大人，没有别的，您回来了，我这官服还得脱给您。帽子摘下来了。把自个儿身上的官服脱下来，石大人给您穿上吧。我估计我穿这玩意儿也不像。施舍伦把官服重新换到自己身上。赵壁这阵儿跟石大人就说：“得给贺天宝安排后事。人死了，买装裹、买衣服给他穿上，搭灵棚，还得买棺材。”这功夫就张罗里里外外的功夫，赵壁呀，就注意观察黄天霸。黄天霸哭得痛不欲生，就在忙乱当中，赵壁眼睛一扫嘛，黄天霸没了。哎，赵壁怎么回事？黄天霸呢？旁边有一人说了：“出去了，刚出去，出去了，上哪儿了？不知道。”他妈的要出事儿！这赵壁赶忙的往外走，来到外面就问把门的：“看见黄爷了吗？”“看见了，黄爷出去了，往城门那儿走了。”“他说什么了没有？”“他哭着，他背着刀，带着镖囊走的。”“哎呦，快点给我备马！”赵壁过来，有人给牵过一匹马来，他搬鞍认凳上了坐骑，马上加鞭，啪！一气追到城门洞，一看黄天霸是步行，刚走到城门洞这儿，赵壁一带四将，吁，腾就到马上下。天霸，老兄弟，你要上哪儿？这阵黄天霸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赵壁。赵大哥，别拦着我，我要上红土山，我找于六于七给我大哥报仇。天霸，你一个人去能行吗？那不就如卵击石吗？你不能去，谁拦着我，我跟谁急。噌，把刀抽出来了，手中一拿，赵大哥是好朋友，你给我闪开。

0: 的时间，北京人艺的四座剧场将集中呈现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精品剧目，一共50场精彩演出。
1: 我也觉得北京应该有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这种演出市场，不光是我们自己在北京演，更多的国际上的一流的优秀的艺术家能来到北京，不光看到我们的这种演出环境，我们的观众都能够有这种包括同行之间的交流。
2: 今年展演季期间，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创办于1773年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还有一个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他就是国际钢琴大师郎朗。这一次他将联合维也纳爱乐乐团为观众奉上一道走心动情的音乐大餐。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日到28日上演，我本人也有幸参与演出，饰演剧中的彭政委。有这么一段旋律，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

有一句话在年轻人中说了很多，叫看音乐剧到天桥。比如今年十一月份的芝加哥，这部戏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演，获奖无数，拿过六部托尼奖，两项奥利弗奖和一项格莱美奖，长靴皇后。这部戏是间隔八年重回北京舞台，将连演15场，

0: 这一次我们集结了来自八个国家的优质作品，保加利亚的我西西弗斯借用西西弗斯的古老寓言与木偶结合形体表演，道出了当代人身上沉重的精神困境。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人演员在白纸人偶同台上演，鲜活的人操作脆弱的纸偶，把沙剧中爱情被世俗裹挟的无力演绎得触目惊心。
1: 这次展演的国内剧目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重磅、好看和多元。那么不仅仅是涵盖了话剧、戏曲、歌剧、舞剧，还有音乐剧、偶剧、儿童剧等等不同的艺术品类。
2: 作为京剧演员，看到今年的戏曲板块，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些南腔北调交相辉映，真正把咱们自己民族艺术的精髓都聚齐了。

0: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伙准备了礼物，就是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同学们，要想得到我手中的冰箱贴，就看你们今天上课的表现了。
1: 那我接下来好好表现。
0: 好，那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热热身。之前教给大家的五禽戏，我们一块来做一遍，好不好？
1: 好。
0: 起势，呼吸一手丹田位，虎举下拉在内合，鹿底转腰迈下势，雄韵转头圆摘妥，鸟身分手抬腿起，虎口交叉叠腹前，练功结束心自安，五禽戏法记心间，记心间。
2: 哎，报告老师啊，
0: 怎么了？
2: 这冰箱贴他俩是得不着了。
0: 为什么？
2: 你咱们整的是小心，他俩整个大心。
3: 你呀，长点心吧，你呀。
0: 宋大爷，您呀观察的可真仔细。来来来，您先坐。
2: 我坐，哎呀，我坐中间，这回你跑不了了。你坐这边也挨着我，你
4: 都坐好了，咱们就上课吧。
0: 上课。
4: 交通安全很重要。咱们先随堂测验一下，看看大家平时的知识储备、
0: 啊、好的，来，请听题。当你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小轿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狂按喇叭，刷一下就冲了过来，此刻你应该怎么办？
5: 冲过去。
3: 咋样，你杨大爷的速度快不快？
0: 快。
3: 我跟你说，就论速度来讲，他俩都不是我个。
0: 杨大爷回答错误。
4: 老宋同学，
0: 您呢？
2: 我虽然没有他快，但是我可比他稳呐。
0: 稳？
2: 车过来，我趴下。
4: 讹人呐！
3: 你这招挺损呐啊！
0: 宋大爷回答错误。
1: 老师，
0: 您说，
1: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
0: 回答正确。来，张阿姨送您冰箱贴。
6: 谢谢老师。
0: 您坐。
2: 喂，海燕你在吗？
6: 啊，
2: 海燕呢？我在地上趴着呢，地上老凉了。
6: 那你就起来呗。
2: 那你扶我起来呀。
6: 那你愿意躺躺着吧。
2: 好嘞。
4: 行行行，既然我爸这么碍眼，咱们都配合他好不好？既然如此了，即兴出题，如果你身边有老年人不小心摔倒了，都有哪些可以用的急救措施？
1: 拨打120。
4: 正确。
3: 心肺复苏。
4: 正确。
2: 人工呼吸。
4: 也对。
2: 海燕救我。
3: 来，我给你做。
2: 哎呀，这救哎。哎，我好了，我好了。
4: 哎呀，你快坐吧，爸，这一天天的不够，跟你着急的。到我们课了吧？
0: 到了，到了，哎、
4: 到了，到了。
7: 宋老师，哎，我妈上课调没调皮？
4: 你妈一点没调皮，我跟我爸真着急啊。
7: 怎么的呢？
8: 那宋叔不都在咱意料之中吗？放心吧，啊，一会儿我俩给他们好好上课，肯定给他们上的明明白白的。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啊。
8: 放心吧，放心吧，哎、啊，
1: 我们走了。老师再见，
0: 再见。
9: 老宋，我闺女儿子。
2: 好啊。马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3: 谁说的？
7: 注意课堂纪律啊！来，今天咱们做一个随堂小测验，采用抢答的形式，谁答对谁有奖励。
8: 回答对的人呢，可以获得咱们这个仙农坛神谷仓的冰箱贴一枚。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看第一题。当商家推出零元购，咱们是购还是不购？
3: 购，
10: 不购，
3: 购。
10: 不够，
2: 够够够！
3: 哦嘞哦嘞哦嘞！
1: 你俩干啥呢？老宋，你为啥要够啊？
2: 我经常看直播呀，直播的人都管我叫家人，家人们，家人们，所以我得支持家人呐。另外，零元购他不花钱呢，他呀。
1: 你就是贪便宜，两声家人就给你叫懵了，那是商家的套路。给你优劣的东西不光是残次品，最主要的就是挣你那邮费钱呐。
3: 对，嘿嘿，这就对了。头两天咱这老方零元购买把吉他嘛，结果商家给发过来一看，是个二胡，少四根弦。虽然二胡没要钱，邮费花1600。
8: 感谢我杨叔送来的真实案例，送给您一枚蛇年。

0: 祝您新的一年一路生花。
1: 谢谢老师。
0: 但是这道题呢，是我们赵阿姨答对啦，送给您。
2: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3: 来，第二题，亲子关系题。说我们当代年轻人每年回家的时候都会被亲戚问一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那么作为父母的你们怎么帮我们去化解尴尬？
2: 孩呀，这妈就得说你两句了，那三亲六故的哪一个不都是真正关心你呀，问你啥你就答啥就得了。
1: 不对，孩呀，这我得否你一下，因为啥呢，这年轻人回家过年呢，最打怵的就是这些亲戚这问那问，那话题真烦人呐！哎，你这样，我那个有个好方法，你们就拿我当年轻人回家过年，你们就是我的长辈，你问我，你看我咋给你回答的？
4: 演一下吧，
1: 来来。
0: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1: 头两天。
4: 啥天走啊？
1: 过两天。
0: 那啥前结婚呢？
1: 结婚那天。
4: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跟上个月一样。妈
4: 呀，那你这孩子这么唠，你老了可
0: 咋整？
1: 跟你们一样，逮谁问谁。啊？
5: 哎呀妈！你这是回答问题吗？你这是怼人！你要这么怼的话，严重影响了亲属之间的这份感情，回答的一点不高级。来问我，你看我看我怎么回答。
0: 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5: 我压根儿就没走啊。
4: 那你啥前走啊？
5: 不走了，就在家待着。
0: 那你啥时候能结婚呢？
5: 女方说了算。
4: 你这孩子，你老了可咋整啊？
0: 可咋整啊？
5: 海燕照顾我呀，老杨一个人挺好。
2: 哎，老宋，我啥时候答应照顾你了？
5: 你照顾不了我，我可以照顾你呀、
1: 啊。晚点，谁让你照顾了你？
5: 我行啊，我呀。
1: 行了，别说，
5: 你看，
1: 我反应过来了，你们问这些事儿，我咋这么耳熟呢？啊，
2: 老杨。你儿子过年都不敢回来，是不是就你老这么问，给孩子都问跑了？
1: 孩子们呐，你们这堂课是等于给我上的呀？啊，我儿子，哎呀，就是嫌我这是左问右问，告诉我今年不回来了。哎呀，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躲我呀！啊，这是躲我呀！行，他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好在。我现在有你们这些共享儿女陪伴着我，我一天也挺好，我不寂寞。要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呢得感谢昌平回天地区回天有约基层协商议事工作做法的成效，让群众参与改善民生，成立了这个共享之家，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有了更多的快乐。这样，海燕，我现在也明白了。一会儿呢，我给儿子打个电话，如果他能回来，我保证洗心革面，改过自新，重新做爹。
5: 我回来了。

0: 看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1: 老方啊，你这点卡的真准呐、啊，自己进来就降了一辈儿啊。
0: 你总占我便宜干啥呀？我对你多好啊！你交代我那个事儿，就你跟海燕那事儿，我保密呀、啊。尤其我都没跟老宋说，是吧，老宋？你啥天来的？
2: 头年就来了。刚才你说他俩什么事儿啊？
0: 老宋，你就瞪眼睛，你看一眼他俩穿的，这个你就没看明白咋回事吗？没看明白吗？
1: 哎呀
2: 那我咋整啊？
3: 你一个人挺好的。
2: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啊，我就是个笑话啊！我呀，
1: 你可行了。来，老宋，
2: 你咋不替我看着点呢？你
1: 这枚冰箱贴送你了。
0: 老宋啊，这不都是为了保护你的小心脏吗？怕刺激着你，对吧、哎？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咱就祝福吧。还有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4: 啥好消息？
0: 我们龙泽苑社区来了一位音乐人，老厉害了。知道我们要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主动请缨，要教给大家音乐，要教大家唱歌。咱们有请新邻居呗。
3: 好啊，
4: 来，
0: 有请我们的新邻居。哎呀，大家好，各位好，
4: 好，小齐。
2: 哎，是，我是小齐。
4: 齐齐，
1: 齐啥？齐齐呢？
2: 我不姓齐。我姓任。

0: 和分量都不曾变过。这就是我们胡同里的老街坊，特别单纯，特别实诚。
1: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京城十二时辰官方微博，聆听音乐故事，感受不一样的京城烟火。
2: 老雷来啦！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跟你说啊，在这儿的绝活就是烧饼夹肉，就是坛子肉，看到吗？坛子。
3: 您这店一直在这个胡同的这个位置吗？
2: 对对对。
3: 多长时间了？
2: 要到今年的话是31年。
0: 说白了，现在有一个餐饮店能开到10年以上都算老，
4: 不容易啊。
0: 您这开30年
5: 算老字号。
2: 我就准备这奔着百年去的。
0: 必须的，必须的，我觉得没问题。您这我看这个现在这个您这卖这个都挺便宜的。赚得回来吗？
2: 薄利多销吧。
0: 我也多销。
3: 我们早上这顿先多那个吃。
4: 对，咱们可以多点点，点点肉啊。啊，
0: 一个坛子，一个肘子。坛子、肘子俩白烧饼，俩
4: 白烧饼。白烧饼那怎么分呢？
0: 是这样，它这个肉量特别大。啊。再来一个羊青。啊，洋青、豆泡、豆条，
4: 一点回香没见，你是什么呀？
1: 收款50元，
2: 谢谢啊！
0: 你看，哎
3: 呦，请我们吃一顿五块钱早点，哎呀，
5: 破费了，
4: 不容易啊，哎呀，得值得纪念。
2: 人来，咱们烧的来了，
4: 你瞧瞧，哎
2: 呀，这是坛子啊，哎呀，这是肘子，
0: 您给我来双筷子。哇，
3: 就这一个烧饼里面的馅儿，我觉得分三个没问题，我给你一口这个。
0: 它就是肉多。
3: 你看，我分了那么多出去，还有这么多。
0: 是，给的肉多。
4: 哎呦，开吃，开吃，开吃！
3: 好吃，
6: 真好吃。
0: 烧饼的味道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而且那个老街坊进来的那种感觉，还是挺熟悉的。这个都是老北京的。知识，
5: 我这个叫什么名啊？
0: 你叫豆条。

0: 来姐吧。
1: 26分。
2: 我们这一期的飞行乐队。
3: 啊，
4: 你怎么样？说到有道。这就是
5: 大家好，大家好，
4: 这就是我的。
6: 大家好，
7: 夏姐请坐。
6: 好，
8: 小霞，我们首先认识好多年了，得有20多年。

0: 他呢，四川人，而且我觉得离北京胡同那个生活也比较远，所以想带他看看北京这个老胡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你们就做什么，你就带我做就好了。
2: 嗯、好，
0: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我们现在是一个乐团，我们叫糖耳朵乐队，我们要去北京的不同的城区，把幸福和甜蜜通过声音送进大家的耳朵里。
0: 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2: 谢谢老板娘，
4: 谢谢。
0: 我从出生到28岁，一直都住在宫门口的胡同里。可以说，这条胡同承载了我全部的青春，也见证了我前半辈子所有的第一次。

0: 这次回来，我感觉胡同变宽了，街道整洁了，只是不知道原来的那些老街坊还在不在，很多年没见了，还挺想他们的。
1: 哎呦，真是好多年都没回来了。
2: 不错啊，这个感觉。
3: 大胡同啊，
2: 我真的很向往这种四合院。还别说啊，还真有点这种小时候的感觉。
4: 上微博参与京城十二时辰话题互动，和节目嘉宾一起开启你的十二时辰留声机。
1: 到喽，您好。
5: 哎，哥来。
2: 哎呀，雷子。爷爷奶奶好。
6: 好。
2: 爷爷奶奶好。
1: 这都是我大哥。这哪是爷爷奶奶呀、啊？大哥是住我们家

0: 东边，大姐是住我们家西边。
1: 老街坊是吗？
2: 老街坊，
1: 还挺好的吧？
0: 都挺好，都挺好。您身体都好，
3: 正好，
0: 正好，
1: 好的。坐坐坐，你安排吧，到你家了，主人公。
0: 您坐，您坐，大家就坐，就随便坐，
1: 坐坐坐，
0: 随便坐。
1: 试试我们家的大黄瓜，
2: 试试西红柿，
1: 来看看这西红柿啊。哎
0: 呀，真棒！这是黄绮珊，知道吧？
1: 我知道，这是月月。
4: 阿姨好，
1: 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
4: 我认识啊，不是小柯老师的邻居吗？
0: 对对对对。
4: 哎，这么热，除了吃这个，我再拿点冰棍来吃。你安排大家坐下来啊，
1: 坐坐坐坐，
5: 对，
1: 坐这儿。
4: 冰棍来喽，来吧，请大家吃点北冰洋冰棍，选吗？一人来一根。
6: 谢谢。
4: 小柯老师，来这个北冰洋冰熊给你吃，我专门给你挑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4: 你不觉得就是整个很
1: 哇，很像你吗？
7: 太幽默了，月月，
4: 这不是很一致？呀，是不是一样？
2: 一样，
8: 谁到了？
1: 特别像。
9: 我觉得这个胡同哈是我见过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你看，虽然我不是北京人哈，但是我很向往这个四合院。
7: 那您就多来，下次上我们家去拼包饺子。
9: 你们那时候反正也是这样，就门也不关，
1: 不关不关，别从我们家过。一过吃什么呀，三姐？吃牛肉面，给我来一碗，等着。
0: 那会儿就是叫低头不见抬头见，待会儿再往里走就窄了。
7: 你没看这是鲁迅吗？鲁迅博物馆。
0: 这是鲁迅博物馆。
7: 他原来住鲁迅博物馆旁边。
0: 原来我
7: 就挨着
0: 出生在。后墙外那个院儿，
4: 他有小名吗？就叫雷子，
7: 小名就是雷子，
4: 就是雷子，
7: 是不是？
4: 嗯。各位叔阿姨就见证了他一路，
7: 见证了，见证，
4: 就是从小朋友变成这样。
1: 小时候调皮啊，
7: 他还行，他回来就弹琴，他妈妈就是雷子，回来就回家就弹琴。那会儿我们在就隔壁住嘛，那琴弹的就不错，说这小孩弹的真好。结果现在怎么样？
4: 大艺术家，
9: 才子，才子，
4: 才子。今天回来，叔阿姨有什么愿望吗？
7: 有啊，就是亲眼看见他唱歌。
0: 正好我今儿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就我的所有印象都是小时候在这玩。我们就唱一首《那年我们十九岁》，好不好？
7: 好，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我第一次听那首歌就是在那条街上，随着这些年长大之后，每次听到那首歌的时候就会很感动，所以就一直就想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啊把它唱出来。

0: 深入人心。
1: 谢谢。那得嘞，那个大哥，三姐，咱们晚上唱歌演唱会，好吧？这估计就在白塔寺底下。
2: 好嘞。
0: 走了，这还你。
1: 走，拿着话筒就走了。

0: 这原来是一酒馆，你知道？您记着吧？
1: 酒馆啊，是七几年了。
0: 七年现打酒吗？说让我邻居一姐姐说你去给我打二两酒，打二两两毛一了。结果那姐姐呢想赚点外快买糖吃，就打了一两一毛八的，一两两毛一的，就这混在一起。然后呢，三分钱，三分钱两块话梅糖回家，特开心。结果老爷子一喝，你这两毛一的里边怎么有一毛八的味儿？给喝出来了，太逗了，
1: 太刁了。哎、
2: 这倒了，这是哎呦，
0: 这门还是那老门吧？
3: 这绝对有历史，
0: 这门得有两百年了吧？
1: 少说170年了。
0: 这门看有没有声儿？
3: 哎呀，绝对老木头的，
0: 好闻吗？
3: 弹老木头的味儿。
4: 我姐姐、妹妹、老太太，我儿子，我们家一家四代人都住在院里头。南房住我妈、我姐姐和我妹妹，耳房啊住的是我儿子。
0: 哎呦，这个小院哦，真棒！哎呦，这葫芦藤看了吗？这就是葫芦藤，
3: 真漂亮。
0: 秋天的时候才是结哈，
1: 霜降时候，
0: 霜降时候结，
5: 真好。我还以为这是接丝瓜的，
3: 不是丝瓜。
0: 你看那个老爷子那屋，你看里边那葫芦了吗？那一个个的。
5: 哎呦，这么多！
6: 天哪，所以这就是葫芦的家。
3: 各种样啊！
0: 哎呦，里边还有葫芦呢，来。
3: 哎呦，这里面，天哪！
0: 这是一个藏宝屋啊，
4: 这葫芦这叫油锤，这葫芦自个儿形成这样，我看这像鸭子什么的就留下了，这叫本掌葫芦，就是养什么蝈蝈了，养蛐蛐了，哎，本掌葫芦。
5: 哇塞，你家真的就是
0: 这特别有意思，
5: 特别有意思，
1: 葫芦博物馆似的啊。
0: 来来来来来，你们猜哪个葫芦是最年轻的，哪个葫芦是岁数最大的？
5: 你是让我看一看，对不对？
0: 对，你们猜啊。
6: 这个岁数大，这个大，这个褶多。
3: 这个你看这年龄。
5: 我觉得个个看着都老。
4: 我跟你说，发红的、越红越老，
5: 这个是吗？
3: 那就是它了呗。
4: 它是喷漆的，喷漆的。
3: 啊嗨嗨！
4: 这什么？
7: 这葫芦呢？花皮了，花皮了，我小不得扔，我就给喷上漆了。这个色儿是油漆色，不是葫芦的本色。
4: 这种是老的，发红。
3: 红的。
4: 这发黑，这都是茄子皮色。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告诉你哪个最老吧，这个最老。
4: 你说对喽。
0: 这堆小葫芦最老。
4: 这一排啊，都是小手鸟。
7: 什么叫小手鸟？说白了就是手里不捻着玩。84年在院里种的第一批葫芦，当时社会上都喜欢小手鸟。你说买一个去吧，钱不少，就干脆自个儿有地儿自个儿种的了，种什么样是什么样。
8: 上微博参与12时站留声机话题讨论，留下你的故事，用音乐留住珍藏的记忆。
5: 老爷子，我想问问你，你家所有不管大的小的圆的细的都是这个藤？
9: 对对，都是院里种的，都是这院里种的。
5: 每一年接多少个？
4: 有几十个的，上百个的。
5: 你就你那个上百个接？
9: 哎，对。
0: 所以您行，您这一屋子福气。
4: 镇宅、辟邪、福气，都带上来了。
0: 葫芦，它是福禄的这个谐音。
5: 对。
0: 所以有这葫芦之后，它就特别有福气。哦。
5: 啊，葫芦娃。
0: 葫芦娃，这个葫芦娃可没戏了。
6: 这是爷爷。
9: 对。
4: 啊，吃西瓜去！
0: 我们院里吃西瓜，走。
5: 来一个，
4: 接一
0: 口，接一口。哎，亮哥，这个说这葫芦其实还是养的时候还得有讲究，比较难养，是不是？
4: 我跟你说啊，刚开始玩葫芦的时候啊，特别珍惜葫芦啊， 轱辘刚长绳那么长的时候，我媳妇儿啊，我儿子呀，谁都不许摸，不许看。
0: 啊？看都不行。
6: 那我就是连直视都不行，只能这样。
4: 斜视，看可以，你要眼神要看，一看你心里一动，哎呦摸摸。哦，
0: 摸摸不行。
10: 那个哥，就这个分公的和母的吗？
4: 不，这个不分。
10: 不分哈？
4: 葫芦不分。啊。葫芦不分，鸟分。啊。鸟分。
3: 鸟确实分。
0: 那您这葫芦，比如说来了朋友，非得摘走俩，您干嘛？
4: 哦，我葫芦呀，我有原则，不是喜欢葫芦，朋友摘走。葫芦是年年种，年年长，大家玩吧。有一年我单位来七八个同事，然后玩来，一看这葫芦多，有拿俩的，有拿一个的，有拿仨的，葫芦各个品种都喜欢，挂着玩挺好的。哎，什么收藏啊，就我就是喜欢玩。
0: 葫芦哥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他沉浸在自己的一个喜悦当中。当你把喜悦分享给所有人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把喜悦同样分享给你。北京人其实都会有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北京人比较局气，比较仗义，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一百倍的好。
6: 在我心里，就是没有来北京生活之前，就是胡同的生活就是现在这一幕，就是大家夏天的时候在院子里乘凉，然后吃西瓜的这种感觉。
0: 对，石景山。对，石景山，石景山，哎哎。
10: 好了，来，爷。哎。
0: 当初我们就是在院里边砍的山，胡聊。然后呢，挤的人，比如说我跟这个梁哥，我们在一块儿去挑一人，比如说今天。挤的他，就是都不用商量，几句话之后就知道今天晚上该挤的谁，
3: 眼神对一块了。
0: 但是他被挤的呢也很开心，因为大家就是一个谈资嘛，然后就是一晚上都很开心，
3: 消磨时光，
0: 消磨时光
3: 都好。
0: 哎，你这个口音，我认识你24年了哈。为什么一直不变呢？你就不能练一下吗？
5: 这是我的特点。
0: 我教给你一练习吧。
5: 好
0: 吗？你跟着我说几个字儿哈，字儿尖儿笔管点跟眼儿来。
5: 字儿
0: 尖儿
5: 尖儿
0: 尖儿
5: 尖儿
0: 尖儿
3: 尖儿
0: 尖儿
5: 尖儿，哎，
0: 字儿尖儿
5: 字儿尖儿
0: 笔
5: 笔
0: 管
5: 管

0: 儿
1: 点儿
0: 点儿
1: 根
0: 根
1: 根
0: 根
1: 根
0: 根
1: 根
0: 根
1: 根眼儿
0: 眼儿
1: 连起来说滋儿尖儿笔管点儿跟眼儿来吧咱们在这个这么美好的葫芦藤下唱首歌吧啊
2: 来吧
3: 来
1: 你也唱你的我唱我咱俩一人给大家唱首歌
0: 我觉得跟这个院儿有点吻合的是那个我的美丽哦因为它编曲它后面有很多场景跟这个
2: 氛围挺适合
0: 哎氛围挺适合
4: 来吧我的美丽
2: 来吧
3: 来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哦、很好，情之所至啊，情绪到那里了，然后你就有了那个画面，
1: 内心的流露吧。好像
2: 你们不觉得吗，就是好多好的音乐，你们做出来的那些让大家记得很清楚的，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特别朴素的东西。
3: 北京欢迎你的那个前奏，公园老头吊嗓子，嗯，鸽子哨飞扫街，嗯，跑步自行车铃铛，当这些声音全都在一起响的时候，给你就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早晨。嗯，
2: 看一下，
1: 接地气儿，嗯，
2: 有点像写文章的铺垫，
1: 有代入感。
2: 对，
4: 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超级剧综，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1: 刚才一进院儿，我就感觉到这个门啊，里面有酸辣苦甜，百姓的生活呀、啊，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就是烦心的事儿啊，都这个门这厚重程度。
3: 170年哈、啊，
5: 少做的170年，
0: 真是
3: 起码三四代人。我当初那日子就是在我们家那个隔壁那胡同那小院里写的。我当时我们家院里边前院有一棵枣树。然后一打枣哈，就一半掉到人那个院里，就是本家的院里，一半顺着那房坡掉到我们家院里。每年就盼着他们家打枣，倍儿好吃那枣。后来呢，就说不合适，给人送
6: 过去了。是他们家种的吗？
3: 他们家的枣树，就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家端着一盆人家的枣去给人还枣，人家端着一盆枣来给我们送枣。
0: 你瞧，哎，你看这。
3: 所以那个
0: 就是歌词
3: 里边就是邻家的枣又熟了啊，这还真是这个歌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从小是学古典音乐，所以说呢，我搞流行音乐呢，他们其实也一直就是不太就是待见我，直到写了这个日子这歌，我有一天我记得我在我那个小屋里边正鼓秋我那音乐，我爸进来就拍拍那个就跟那个哥们儿拍，哎。日子那歌写的不错啊，这第一次
6: 夸你，
3: 真是第一次，就是而且是认可。从那以后就是每次我录新歌我爸都要听，嗯，直到他前一年走之前还在惦记我写的新的戏剧，本来还说好了去看，就再也没看着啊。

就是我20多岁时候写的歌词，到今年50岁唱还有不一样的感触。当时是一种无知的忧伤，但是没想到这种无知的忧伤到现在成真了，就是看到身边很多的现象都是这样，而且再在院里唱的时候，你这个爱和不爱就变成另外一种，不是一个人了，而是可能是一种生活。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0: 哎，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0: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怎么？
1: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啊，
1: 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哦，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啊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啊，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哦，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上。

0: 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呀？蛋。
0: 念什么？
1: 蛋。
0: 蛋。那念摊。
1: 念什么？
0: 车安摊。
1: 对对对对。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蛋，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0: 蛋还有一回事儿。
1: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0: 是什么事儿？
1: 对，蛋是我研究的另外一个成果啊，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0: 怎么讲文明？
1: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0: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1: 对不对啊？
0: 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1: 叫什么呀？
0: 摊黄菜。
1: 你看看啊，哎，这黄菜是
0: 鸡蛋，
1: 那甭问呢啊，摊黄菜
0: 是
1: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0: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1: 哎，咱得讲理啊，
0: 怎么不讲理了？
1: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0: 鸡蛋呢？
1: 那摊
0: 爸爸，
1: 你爸爸的鸡蛋，
0: 这哪个摊呢？
1: 哪摊呢？
0: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1: 你有两个爸爸？
0: 没有俩爸爸，
1: 俩
0: 这是俩字。
1: 哦，俩字啊，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0: 不一样。
1: 啊，那我得问您了，
0: 啊，还问什么？
1: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还是摊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0: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1: 就是跟您学习嘛。啊，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1: 北京人国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什么呀？
1: 瓷器。
0: 这我得问问您了，啊，专家。
1: 问什么呀？
0: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是吧？啊，
0: 别是吧。
1: 他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啊，他因为啊，瓷器他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1: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0: 为什么叫瓷器？
1: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0: 哪个词儿啊？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啊！铁瓷是什么呀？
1: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0: 这是人话吗？
1: 铁瓷，
0: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1: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啊，他铁瓷你他原他瓷。它原来是磁铁，
0: 原来是磁铁。
1: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哦，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0: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1: 啊，还问呢？
0: 据我们所知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0: 谁让你来的呀？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0: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1: 哎，你可别瞎说八道啊，可都是老北京啊。
0: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0: 那叫瓷器。
1: 叫什么玩意儿？
0: 瓷器。
1: 瓷器
0: 写出来呀，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你看看，
1: 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0: 不是，我知道啊。
1: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0: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1: 你就是老炮儿。
0: 老炮儿怎么讲啊？
1: 老炮儿，你得。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0: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
1: 啊，对，那不是老炮吗？
0: 又错了。
1: 怎么又错了呢？
0: 三点水的炮
1: 就你厉害。
0: 不是我厉害，
1: 就你明白。
0: 哎，
1: 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我去。
0: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1: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0: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1: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儿。
1: 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不是脏话，
0: 哦，
1: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0: 嗯，
1: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0: 研究什么？
1: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1: 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啊，
1: 就说，哎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0: 极限运动。
1: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0: 那你没有学学？
1: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0: 下去了，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的，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
1: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0: 是吗？
1: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0: 哪个？
1: 我去。
0: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1: 啊？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0: 啊，啊，
1: 没拴绳子。
0: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那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呀、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学习。那就好看了，是吧？

0: 你看这个过戏，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1: 看我像不像那个
0: 谁呀、
1: 啊？阎凤英。
0: 您像谁？
1: 阎凤英。
0: 哎呦，我瞧您阎凤英，您不像。
1: 那我像
0: 猫头鹰。
1: 你像老家贼。
0: 不是，有您这样的阎凤英吗？
1: 演员开玩笑啊。
0: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个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1: 差不了多少
0: 啊，差不了多少。
1: 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就开始了
1: 啊。
0: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1: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0: 我董永了。
1: 我就七仙女了。
0: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1: 嗯。

冬拥今日回家门呐、娘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回要去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2: 怎么了？
1: 你吓我一跳！
2: 我这不高兴吗？
1: 你高兴不成啊？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2: 该我这句了
1: 啊！
2: 你再来一句，再来这，
1: 我还来一句。
2: 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2: 什么词儿？
1: 哎嗨，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
2: 啊？
1: 就这么一句
2: 啊，
1: 妻女一旁泪沾襟。
2: 妻女
1: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2: 来来来，唱
0: 拜，
1: 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2: 就这儿唱。
1: 哎别问呢，唱。
2: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1: 啊娘子你也来拜上一拜
2: 啊，东郎，
1: 嗯，
2: 为妻不拜也罢，
1: 因何不拜呢？
2: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
1: 哎，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谢谢，
10: 谢谢各位，
9: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0: 是
9: 参加今天的专场，心里特别的激动
10: 啊！当然了，
9: 我们哥俩没有别的啊。
10: 怎么着？
9: 上台向朋友们送上一份祝愿。
10: 好啊，
9: 祝愿今天的孩子们，是天天向上
10: 哦，
9: 画的重点全不忘。
10: 对，
9: 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10: 嘿，
9: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8顿都不胖。
10: 对，
9: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10: 好。哎呀，这口是真甜啊，而且说的还挺全面
9: 啊。不不不，
10: 嗯，
9: 这不算全面的。
10: 这还不全面，
9: 真想说的全面
10: 啊，
9: 介绍的清晰。
10: 是啊，
9: 光用语言那是不够的。
10: 那不用语言还要加入点什么呢？
9: 得用 BGM 呀。
10: 是什么玩意儿？
9: 这不知道吗？
10: 没听说
9: BGM。
10: BB
9: 这都不算新词儿了。
10: BGM
9: 琢磨琢磨。
10: 别感冒，拼音缩写，这个很关键啊。
9: 不对，
10: 这天儿容易感冒。
9: 不是别感冒，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
10: 那个感冒了呢，它就容易有问题，得拍个片子。
9: 是，
10: 哎，拍片子，
9: 拍个片子了，知道吗？
10: 什么叫
9: 不是 CT 呀、啊？
10: 那什么？
9: 就是 music， 拼出来
10: 啊，
9: 是 MU
10: 哦
9: ，SICU 不是 ICU。
10: 不是
9: ICU 都出来了，
10: 那你要说什么呀？
9: Music、BGM 那都是音乐呀，
10: 说了半天就音乐呀。
9: 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尤其咱们一听啊，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10: 是吗？
9: 太多了，不信我随便哼哼一个啊，你带领大伙猜猜。
10: 可以呀、你哼上哼，让我们感受感受，
9: 看在哪儿听得着。
10: 行啊，我们感受一下，
9: 听这个啊，
10: 你来来吧。
9: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1: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让我们下次再见。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9: 行了，不是，你是多想下班？你告诉我啊。
10: 那我想下班啊。
9: 咱俩刚上来就再见了是吧？
10: 不是，你这旋律不是那下班的音乐吗？
9: 啊，
10: 这商场关门不都放这个吗？
9: 商场关门用这个
10: 啊，
9: 咱这剧场也不使这个呀。
10: 啊，反正听这个就想回家。
9: 一听这了解了，到10点，商店关门该回家了
10: 啊。就是那歌吗？
9: 能猜得着啊？
10: 这太简单了，
9: 加难度行吗？
10: 可以啊，
9: 听这个啊。
10: 啊，我顺着您这来。
9: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11: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啊，
1: 比如说现场咱们有很多这个就是没职业的。
0: 没职业。
1: 哎，就是比如说那个正在上学的学生。
0: 孩子，
1: 哎，有没有合适的歌曲
0: 学生
1: 啊？
0: 有啊，
1: 有吗？
0: 现在孩子学生之间
1: 啊
0: 也流行着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呢？
0: 就唱那个上句
1: 啊，
0: 就能接上下句
1: 哦，
0: 都会唱，
1: 是是是，
0: 就那个雇佣着，知道吗？
1: 有没有出溜着？
0: 什么叫出溜着呀？
1: 什么叫雇佣着呀？
0: 就那陈奕迅唱的那
1: 歌叫《雇佣者》，
0: 雇佣者呀，
1: 哦，
0: 对呀，
1: 这歌行啊。
0: 当然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会唱这歌的啊，
1: 哦，
0: 我唱着上句看能不能接个下句啊，
1: 哦，还要接一下，
0: 感受一下啊。
1: 哦，行行。

0: 你瞧瞧，
1: 怎么样？
2: 哎呀，
0: 没想到你也会唱《雇佣者》啊！
2: 我会唱什么《雇佣者》？嗯，我都想雇佣你，知道吗？
1: 这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这后面那不是
0: 后的，我不太熟。那前头一唱，你看有孩子会唱这歌
2: 啊？那前头那倒是，
0: 那各行各业都有歌
2: 啊、
0: 哦。尤其 啊，选一个合适的旋律，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
2: 哦，
0: 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 啊，这歌还有这种作用呢。
0: 举个例子来讲吧，
2: 嗯，
0: 你有一个心仪的女孩，
2: 我
0: 约好了出去
2: 啊，
0: 找一个饭馆吃饭，
2: 饭馆吃饭，
0: 哎，期间放一个合适的 BGM， 能让你们感情迅速升温。你说就行了，不用琢磨，知道吗？
2: 我就想象一下
0: 啊，
2: 你说这场景，我想象。
0: 每人想法都不一样。
2: 我这个人呢，就好交女朋友。
0: 哎嚯，这叫什么爱好？
2: 不是，
0: 是啊，
2: 我就好请女孩吃饭。
0: 哦， 哦，
2: 哎，我请人家吃饭呢，这个时候最好是这个。里头有个音乐，
0: 对，
2: 哎，那个音乐那一定要那个好听，
0: 嗯，
2: 就是特别带劲，
0: 嗯，
2: 可爱，
0: 什么歌呢？
2: 就是，哎呀，那个歌名我想不起来了，那个头两个字我记得
0: 啊，怎么唱？
2: 就是那个我腰，
0: 什么玩意儿？
2: 我腰，
0: 你腰怎么了？
2: 我腰，我腰怎么了？像话吗？
0: 你唱的我腰，我腰呢？
2: 不是我这腰不好，我就别来相亲了。我
0: 不是你说的，
2: 我要
0: 我要，
2: 哎，
0: 是什么感觉？
2: 就是一种特别深情的感觉。
0: 深情，
2: 找一找。
0: 我要我要我要飞得更高。
2: 你给我下来！
0: 干嘛？
2: 干嘛？我刚跟人家好，我就飞走了是吗？
0: 不是你说的是我
2: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2: 哎、那么一首歌，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2: 我是不是走丢了？
0: 不是，怎么意思？
2: 不是这首，我要
0: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2: 这回是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0: 不是我要控制我自己。
2: 你是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0: 不是你这提示太少，我想不起来。
2: 这还少，就是那个电影《驴得水》的插曲。
0: 你早说呀！
2: 你能想起来不？
0: 知道
2: 啊！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2: 哎，
0: 我要你为我梳妆，
2: 哎，
0: 这夜的风儿吹吹的心痒痒，我的情郎，你的他乡，望着月亮，对不对？
2: 就是这首，
0: 不会唱。
2: 你有病！不会唱词儿说那么溜，
0: 不这歌不合适啊。
2: 怎么不合适、啊、
0: 给情郎唱的
2: 啊，
0: 你得找一给女孩唱的呀。
2: 我、啊、找一给女孩唱的。
0: 对啊，
2: 那我要给个女孩我唱首什么歌呢、
0: 啊、太多了
2: 啊。
0: 尤其
2: 啊
0: 我这个年龄
2: 哦，
0: 就火过一首给女孩唱的歌合适。
2: 什么歌啊？
0: 太多了、尤其
2: 啊
0: 现在又翻红了
2: 哦。
0: 您刷个短视频的平台
2: 啊
0: 哎，有唱的，有拍的，有跳的、啊、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叫爱你，知道吗？
2: 爱你，我知道、
0: 哎、
2: 这首歌听过。
0: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哎，就
2: 扎死你！
0: 说话呢？
2: 狠狠的扎死你！
0: 就那王心，
2: 人家叫王心凌，
0: 王心凌唱的呀，
2: 挺可爱的。
0: 我们都叫这王心凌男孩，特别喜欢这歌
2: 啊。是有这么说的。
0: 尤其啊，有的不光会唱，
2: 对，
0: 还能跳
2: 啊。人家舞蹈也很经典，
0: 对吧？
2: 哎，是。
0: 哎，这舞蹈你会吗？
2: 我不会。
0: 这样你跳一回，好不好？
2: 我说不会，
0: 不管
2: 不
0: 啊，不管啊。
2: 你有毛病吧？我说
0: 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这么场合，这样我弹唱他跳一个怎么样？
2: 不是
0: 啊，来一回，就这么定了啊。如果你突然得了个喷嚏，我那一定就是我。

0: 我都怕这台塌了，你知道吗？
1: 台塌了像话吗？
0: 谁跳舞这么跳？你告诉我啊！
1: 我不告诉你，我不会跳，不会跳吗？
0: 说不会跳啊，说到这儿也跳出来了，对不对？
1: 不是，就有几个动作挺经典的。
0: 主要你得琢磨这歌，
1: 琢磨的。
0: 为什么一唱好听？
1: 为什么呀？
0: 人家喜欢呢。嗯、啊、嗯、啊，这唱起来有港台的风味
1: 啊，那可不嘛。
0: 但我也研究了，
1: 研究什么呀？
0: 这个王心凌呢，嗯、啊，不是港台人，
1: 不是港台人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呀？
0: 山东人。
1: 对，祖籍。
0: 所以我想这歌 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你看看，用山东话唱爱你
0: 啊对啊。
1: 那怎么唱啊？
0: 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怎么改呢？
0: 头一句啊，嗯，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啊、突然就不叫突然了。
1: 对，得山东话了吗、嗯、那怎么说呀？
0: 猛的。
1: 哦，还挺有劲、
0: 哎、猛的
1: 猛的、
0: 哦、哎，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呀？
0: 窃飞。
1: 对，倒装句嘛，
0: 哎，嗯，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演了后行。
1: 哟，还有土语，
0: 哎，哦 ，baby 也不叫 baby，
1: 那叫什么呀？
0: 小妮子，
1: 嗯，听着亲切，
0: 哎、小妮子嘛、啊。最主要的 啊，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 啊！
1: 这怎么说？
0: 拿谢罕你，
1: 这怎么说？
0: 拿谢罕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0: 你看看。
1: 不是，这用山东话这能唱出来吗？
0: 那唱起来更好听啊。
1: 那您再来来。
0: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飞，
1: 哟呵，
0: 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
1: 啊。
0: 如果你演了火航被手机弄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能真的撒么见
1: 撒么见。
0: 哦，家族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的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谢谢大伙儿。
1: 您可能不太了解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舞台上说过相声了。
6: 我想问您，您现在干什么工作去了？
1: 我现在不瞒各位您说，我现在呢是个舞蹈演员。
6: 对，
1: 主要从事舞蹈工作。前两天那个英国那边给我打电话，
6: 冬泳片那会儿，
1: 说那个王老师，我们特别想让您参加我们一个晚宴，您愿不愿意赏脸呀？我说太好了，嚯，我去啊！
6: 您就去了？
1: 我就去了。
6: 您给我们说说您这晚宴，我没去过呀。
1: 他们那儿大庄园，嚯，好几百亩地的大庄园，嚯，到那儿拉开他那大铁栅栏门啊，
6: 该搞油了，这是。
1: 往里走太漂亮
6: 是吗？
1: 越往里走越好。
6: 还好
1: 这你都没见过。
6: 是没见过。
1: 4米多高3米多宽旋转玻璃门，你哪见过这个？
6: 我这么大个子没见过玻璃门。
1: 你没见过这么好的玻璃门。
6: 你看见见不是你
1: 怎么还越转越快？
6: 是你跑这拉磨来了，你
1: 有点晕。
6: 是啊，您得往出转。
1: 进来之后门口这边站了一位。
6: 这是
1: 这个知道干嘛的吗？
6: 不知道。
1: 存包的。存包处。
6: 存包处
1: 英国存包处。你想我去那边，那冬天
6: 是冬天
1: 冷啊穿的厚啊。你一会儿晚宴你吃起饭来，万一一不留神蹭着了，身上落上菜摊了，多不体面呀。
6: 就把这东西都给他。
1: 把这厚衣服全给他。
6: 明白了，
1: 一会儿走的时候再给你呢。手杖
6: 多讲究啊。手杖、
1: 礼帽，
6: 你瞧，
1: 耳朵帽墨镜，
6: 好，
1: 眼罩。
6: 你那墨镜就多余戴，
1: 透明眼罩，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假牙
6: 这假牙一会儿不吃饭了，
1: 把你假牙还给我。不是我的。
6: 嗨，
1: 那
6: 哎呀，
1: 这回对了，
6: 还合适了。
1: 围巾，
6: 冷啊。嗨，你这围巾秃噜线了是怎么的？
1: 军大衣，
6: 还穿军大衣，
1: 冷
6: 哦。
1: 搭把手，谢谢。走你，
6: 哎呦，
1: 走你，
6: 哎呦，哼，完了。
1: 棉袄，羽绒服，
6: 好，
1: 西装，
6: 西装
1: 放这边，
6: 这干嘛？
1: 一会儿还得穿呢。
6: 哦，搁这边。
1: 毛线，坎肩儿。衬衫，衬衫也搁这边
6: 一会儿穿。
1: 毛线背心儿。
6: 对，您先等一会儿。这毛线坎肩儿跟毛线背心儿有什么区别吗？
1: 一个穿在衬衫里头，一个穿在衬衫外头。
6: 全是废话。
1: 把这个衬衫穿上。把这个破西装也穿上。
6: 怎么还破西装啊？
1: 破西装呗。
6: 破西装，
1: 西装是人家英国那边给做的
6: 啊。
1: 这西装啊，这手裁缝手艺不好。
6: 怎么？
1: 前后不一边长。这后边呢搭了下一块屁股帘子来。
6: 对，什么屁股帘子呀？那叫燕尾服
1: 啊。也有叫燕尾服的。
6: 都叫燕尾服。
1: 又穿上这破西装
6: 啊。
1: 拖鞋。
6: 怎么还拖鞋呀？
1: 棉鞋
6: 啊。
1: 皮鞋，布鞋。
6: 您先别磕巴了。行，别磕巴了，问问您吧。棉鞋
1: 啊，
6: 里头套皮鞋，
1: 对，
6: 你再套一布鞋。
1: 是，
6: 您怎么穿的呀？
1: 你琢磨呀
6: 啊，
1: 大号的棉。

0: 一跳舞
1: 啊，行，那咱们
0: 好不好？
1: 开始，
0: 哎，好嘞。你没吃蒜吗？我说
1: 啊，你们这儿有蒜吗？
0: 别问了，就别问了，没有，没有，就坐好去了，就。
1: 那我就在这等着你。
0: 哎，对对，等着我，等着我。哎，这模样够您敲半个月的，反正
1: 敲不了，赶紧的，赶紧跳。
0: 哎呀！等待的等等待等等地待地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小姐吃什么呢？这是等等待等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垫着我。等等待等等，小姐，请您跳支舞。
1: 伸手，伸手，哎，伸手。哎，好，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哎，好，好，太棒，太棒了，太棒了。
0: 唐唐唐唐唐的灵唐灵灵唐唐的灵唐灵灵唐唐的灵唐灵灵唐，小小的门后跳杂仔，出家就在黄昏。哎哎，你哎。您等会儿吧。行了行了，您这是跳舞啊？
1: 这耍猴啊？
0: 别演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
5: 追赶黄天霸。

0: 一直追到了济南城的城门洞这儿，他把黄天霸拦住了，不让黄天霸上红土山。黄天霸用手一扒拉赵壁，说你要是我的朋友，你就给我闪开。赵壁当时就说了，天霸，我可跟你说，我可是奉了石大人的命令到这来追你的，你说我是不是你朋友？我问你，贺天宝是不是你朋友啊？黄天霸一听，当然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上红土山为他报仇。慢着，天霸听我两句话，我问你，石大人为什么让我来找你呀？贺大哥死了，他身边没有近人，儿子没在这儿，媳妇没在这儿，可是现在你对他的后事一点不闻不问，就想提了个刀上红土山去找余六余七报仇去，有把握能报得了这仇吗？报不了这个仇的话，你脑袋也得搭上，我们这就犯了重丧了。可有一样啊，这样你对得住贺天宝吗？啊，你是他唯一的身边近人，现在他的尸首在灵板上停着呢，棺材还没买呢，这殡还没出呢，你就着急要走了，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儿吗？啊，我告诉你，天霸，你别觉得你多聪明，到了关键时刻感情用事，你就不够朋友了。赵壁这几句话真把黄天霸给说住了，黄天霸提着刀，好，黄天霸把单刀往背后一插，转身行，跟着赵壁往回走。往回这一走啊，黄天霸就说，赵大哥，咱们顺便把棺材买了吧。赵壁说，行啊，走啊，看看这道上有没有棺材铺。他们往回走着，打听着，还真就发现了一家棺材铺。这家棺材铺生意做得还真不小，一看五间门脸，这个趟子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有来有去千古定律，下联配有官有财下世再来。赵壁一看，嘿，这对联写的不错啊，还有官有财，把这棺材这两个字儿跟这个装死人的棺材协声同意了。往这屋里边一走，这棺材铺的掌柜的赶忙就迎出来了。你看做生意啊，别的生意都可以招呼，你买什么，你买这个，你买那，棺材铺的掌柜的这不能主动地问人家，你买棺材吗？没有这么一说，也行，人家家没死人，你问人家买棺材这丧气。所以这掌柜的出来一见面，二位，您来看看，来看看，看看什么？看看这屋里边的棺材。赵壁跟黄天霸两个人就进来了。啊，对，看看。黄天霸进来之后就问掌柜的，我问你，你这最好的棺材是什么棺材？掌柜的在后边跟着，哎，这位爷，最好的棺材沙木十三元，那个五两五呢。还有比这个好的吗？还有比这个好的，那就是上等的百木材，那百木材是七两二。还有再好的吗？再好的，哎呦，再好的没有了，百木材一等的百木材那就算顶了天了，七两二啊，一般来讲老百姓都不能买这样的棺材，得什么人死了用这样的棺材呀？所以说就这样的财，我这里边就有一口。黄天霸说，再没有比他好的了吧？没有了。我问你，比如说你爹死了，你用什么棺材？赵壁在旁边一听，嘿呦，天霸呀，气疯了，怎么跟人说这话呀？赵壁一捅黄天霸，哎，掌柜的，我这兄弟，有点失火太大，说话您担待啊，不能说这话。掌柜的没生气，掌柜的乐了，这位爷， 跟你说，我爹啊，七年前就死了。我爹死的时候啊，我是四块板订了一个狗碰头，就在郊外给埋了。那个时候啊，我还没开棺材铺呢。啊，那就最好的就是百木材了吧？对了，没跟您说吗？这百木材就这么一口在这儿停着呢。您要是要，我就给您送去。赵碧说：“那行啊，百木材就够说了。这个百木材呢，你给我送到济南府的衙门。哎呦，衙门，衙门旁边的医馆，就送到那儿。你就说给黄天霸他们买的财给送来了。哎，好好好，黄天霸当时掏了钱就给了他了。”给他一半是定钱，两人又打这个棺材铺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转到了济南府旁边的馆驿，一见施大人。施大人一看黄天霸，现在黄天霸从精神状态来讲有点失常，看那个样子两个眼睛直勾勾的，老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施大人一看，天霸你回来了啊，大人我回来了，赵大哥把我拦回来了。天霸，贺天宝这一去世，你得帮着料理后事啊。是是，棺材我买了，买了，买了，买了。我想了，今天晚上我就给我的贺大哥守灵，一会儿的功夫，这棺材给抬来了，欠的棺材钱后补的给补齐了。棺材停放在灵棚之下，这个灵棚就是在这院子里边搭的，高大的一座炉席，下边停放着棺材，很多人帮着把贺天宝的尸体抬放在棺材之内，棺材盖往上面一搭，没定，找了一个提财头字的人，这个财头字啊，写那种字是扁体的，那得专门会干那活的，在济南府有的是干这活的，找了这么一个人提这财头字。这个财头字怎么写呢？写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黄天霸就问施大人，大人您看我贺大哥这财头字应该怎么写？施大人坐在这里一听，财头字这样吧，你就这样写：江南义士贺公会天宝之灵位。施志伦想了，贺天宝呢不是官员，但他是绿林豪杰，给他起一个义士之称比较合适。同时在这个时候，施志伦也给贺天宝想出来一副挽联，上联是大义凛然江湖名士，下联是赤胆忠心为民捐躯。为民捐躯，没写为国捐躯，因为他不是官员，他为的是老百姓。为什么？上红土山找余六余七借粮去，借粮为什么？赈济灾民。因为借粮打起来了，他替黄天霸这一党挨了这一毒药飞抓，所以他是为民捐躯。从这点来讲，这个为民捐躯比为国效力还要更伟大一些，所以施世伦给他提了这么一副挽联，就挂在灵棚左右，都准备齐整了，棺材在那儿停着，财头字也提好了，棺材前边摆了一张供桌，供桌前边有两个蜡烛，摆着一些干鲜果品，一些贡品，在前边有一个专供烧纸用的瓦盆，再往前边就是一个能跪下磕头的一个蒲坛。黄天霸跟赵碧两个人就在这棺材旁边左侧，两个人预备两个座，在那摆张桌子。这个时候施世伦已经跟赵碧背地里谈了，说赵碧呀，你可要记住，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之内 你别离开黄天霸，好好的劝解他。我发现黄天霸现在神态正中，有点举止失常，可别让他做出越轨超规的事情来。我知道，但是您放心，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了，我不离他左右。好，赵壁呢跟黄天霸两个人就坐在这儿了。这个地方贺天宝的棺材摆在这儿了，衙门里边上上下下所有的差人衙役不时有人进来给贺天宝跪倒磕头参拜亡灵。到了晚上了，参拜的人已经少了，棺材前边点着两颗蜡，是白色的蜡，蜡火着着呢。赵壁呢陪着黄天霸，顺着黄天霸说：天霸，今儿晚上咱们在这儿给天宝守灵，你看怎么弄好。黄天霸说：赵大哥，晚饭咱还没吃呢吧？
1: 对啊，还没吃呢，这不是你闹的吗？你说你要老上红土山，我追你把这个吃饭的事都想不起来了，怎么着，咱们吃在哪儿吃？
0: 赵大哥，就在这儿吃，跟我的贺大哥，咱们仨一块儿在这儿吃。赵壁一听下一机灵，心想这黄天霸有点不正常了，跟他的贺大哥一块儿吃，你贺大哥在棺材里头呢，他能出来吗？他真要能出来坐这儿吃，得吓死你。赵壁想顺着说好，吩咐手下人摆一桌酒席，就在这棺材前面。手下人给摆了一桌酒席，摆好了之后，赵壁告诉拿三双筷子、三副羹匙补碟、三个酒杯都拿来了。羹匙补碟摆在这儿，三个酒杯摆好了，赵壁跟黄天霸两人在这边，那个酒杯就冲着棺材头的那个地方，酒都倒上，黄天霸把酒杯端起来了。
2: 贺大哥，今天晚上兄弟我陪您吃这最后一顿饭。
0: 贺大哥，把酒杯端起来吧，这是你我兄弟告别之酒啊，把这酒喝了。
2: 贺大哥，端杯啊。
1: 赵大哥，端杯。
0: 赵壁在旁边瞅着头皮直发麻，心想哎好，
1: 端杯。天宝啊，天霸思念着你呢，来干一个。
0: 黄天霸把酒喝了，当然贺天宝那个杯没人动。黄天霸瞅着贺天宝那个杯，嘴里面磨磨叨叨的直说话：
2: 贺大哥，我知道您不该死啊，
0: 这人生怎么会是这样？昨天上午我们上的山呢，昨天中午在山上吃的饭呢，下午跟他们打起来了，您就中了他一飞抓，到了晚上您就病重了，今儿个一早您就完了，怎么这么快？
1: 贺大哥，你不该死啊！
0: 说的这黄天霸哭上了。赵壁在旁边一瞧，天霸，天霸，别哭，别哭！哎呀，天霸，
1: 嗨，你这一哭啊，给我弄得也掉眼泪。你说这怎么弄这事儿？
0: 天霸，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吧，天霸，这个人生在世啊，有来他就有走。看见棺材铺掌柜的贴那个对联了吗？有来有去，千古定律，这是真理。不管谁来了说不走不可能，最想不走的得说秦始皇了。秦始皇当了皇上之后就不想走了，派徐福求仙，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徐福到了东海破岛也没回来，最后秦始皇呢死了，而且寿命